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杜鹃。
2: 我本以为驾驶飞鱼艇已经很有趣了，没想到这些滑翔服更带劲。不是吗，坦克？坦克？
4: 可不是嘛，大猩猩。但飞行可没那么简单哦，鸟儿们看起来飞得很轻松。
2: 那是因为他们经常练习，并且他们还有智慧。你必须要学着像信天翁一样去思考。
4: 像信天翁一样？
2: 因为热空气的质量比冷空气要轻，所以热空气会以热气流的形式上升，而热气流通常都聚集在蓬松的积云下。信天翁则会把上升的热气流当作空中电梯。
4: 你们看，现在就有信天翁在那朵积云下面呢，那里有热气流吗？
2: 唯一能确定有没有热气流的办法就是亲自飞过去看一看了。哇！
5: 水文日志，我现在正在伍斯特郡湿地探险。
6: 好饿！哦，
5: 我想知道那些鸟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7: 朱尼尔他又觉得饿了，
8: 他一直都觉得饿，我找吃的都找累了。
5: 那些鸟似乎很累，或许他们需要一些帮助。
6: 好饿！
7: 他终于不再叽叽喳喳了，看来这下子一定是吃饱了。
5: 你们好，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帮忙觅食吗？我的朋友坦克是一位鸟类专家，他可以给一些建议。你好，坦克，来见见我新交的鸟类朋友。
9: 你好。
7: 你好，我是唐娜，这是罗伯特，我们两个是尾鹰。
5: 你们的孩子发育得真好。
7: 我们都为朱尼尔感到骄傲，他真的长得很快，孵化的也很早。
8: 小家伙应该马上就可以飞起来，自己出去找吃的了。希望如此。
6: 好饿，好饿！
7: 收到饥饿信号，朱尼尔，我马上就带吃的回来。
5: 我从来没见过一只雏鸟比自己的父母体型大这么多的。
9: 那是因为朱尼尔根本就不是尾鹰，它是一只杜鹃。
5: 杜鹃？你确定吗？
9: 我确定。
5: 但是，一只杜鹃雏鸟是怎么跑到尾鹰巢里去的呢？
9: 杜鹃这种鸟类有一种叫做巢寄生的行为。意思就是他们会把蛋下在其他鸟的巢里，让他们抚养自己的孩子。
5: 真奇妙。
9: 有的时候杜鹃雏鸟是最先孵化出来的，他们会把其他蛋从鸟巢里推出去。
5: 哦天哪，幸运的是我没有看到鸟巢里有其他蛋。
6: 好饿。
5: 不过呢，这好像是另一只杜鹃的叫声，我去探探情况，稍后再联系你，坦克。
6: 好饿。
5: 你父母一定出去找吃的了，我来照顾你和那些未孵化的蛋，直到他们回来。
6: 好饿。
5: 最先孵化出来，把别的蛋从巢里推出去，绝对是杜鹃。停下，我没有手接了。
2: 小甜心，你又把你的弟弟妹妹从巢里赶出来了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呢？
10: 谢谢你接住了他们。你是
5: 帕尼，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6: 好饿。
2: 再次感谢你，我们是草地六，可怜的宝贝刚孵出来，他还不知道轻重。
10: 斑尾鹰来了，躲避。
2: 斑尾鹰会吃掉我们这种小型鸟类。
5: 杜鹃，我也得提醒他提防那只鹰。打扰一下，你得躲起来。你没听到斑尾鹰的叫声吗？
6: 这声音是我发出的。不用理我，不会太久的。

0: 什么不会太久？果然，这些蛋里有一个长得不一样，一定是那只杜鹃下的蛋。
1: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鸟巢。现在斑尾鹰走了，我得照看我的蛋宝宝了。
0: 附近没有斑尾鹰，这件事解释起来有点复杂。哦，天哪，这声音好像来自朱尼尔的巢。怎么了？我听到有声音。
2: 我们的巢塌了。
3: 你必须得学会飞行，朱尼尔，你站在地面上太不安全了。地面上会有狐狸，还有各种各样会吃小鸟的动物。
0: 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别人飞行，但我知道谁会。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珊瑚礁基地回应，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丹西西，这是朱尼尔，他的巢塌了，但他还不会飞行。他看着似乎没有受伤，可他就是飞不起来。
5: 幼鸟出生时身上覆盖着一层绒毛，当它们长大逐渐成为雏鸟时，就会长出羽毛。这意味着它们准备好要飞行了。
4: 很显然，朱尼尔还没准备好。你能帮他吗，哈拉卡？
1: 当然可以。根据我的研究，羽翼未丰的鸟儿首先需要强化翅膀的肌肉才能够飞翔，所以朱尼尔需要的只是一些练习和一名生物教练。
6: 太好了，我和坦克马上就过去，他有丰富的鸟类专业知识。外派员们，我们出发吧。我们现在就在帕尼的正上方了。
5: 明白。要像信天翁一样在空中滑翔，像信天翁一样。
1: 我来了，坦克。
5: 谢谢，我想我还得再多练练。
0: 坦克，你还好吗？
5: 我没事，只不过我得再多练练着陆。
1: 带路吧，帕尼，有只雏鸟等着训练呢。你好啊，朱尼尔，我的名字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是特地过来教你学会飞行的，你明白了吗？
7: 啊哈，
1: 好极了，从简单的开始，你能试着跳一下吗？做得真棒，现在在跳的同时扇动你的翅膀，我把这种运动叫做边跳边扇，一起来试试。完全正确，现在你要尝试着往前跳，跳出鸟巢。
3: 好饿，他从没走出过巢穴，小可怜，他害怕离开这个鸟巢。
5: 那我们就得重新再想个办法了。有些鸟儿会用食物把幼鸟引出鸟巢，就像这样。
7: 好饿。
5: 如果你还想要更多，那你必须自己来拿。来吧，你的爸爸妈妈为你准备了美味的嘎吱脆小饼干。
1: 做得很好，朱尼尔，继续边跳边扇吧，就像这样。
0: 又是那只杜鹃，它在假装斑尾鹰叫，
5: 但现在真的有一只斑尾鹰在后面追它。不要过去，朱尼尔，
3: 快回来，求求你们救救我们的宝贝。
1: 我要做的不止这个，我还要教会他如何自救。
0: 我会在这里保护尾鹰，
5: 那我去把斑尾鹰从那只杜鹃那里引开，我得爬得再高些。想想坦克，我是信天翁会怎么做呢？找到热气流，那里有一朵鸡云。

0: 追不上我。
1: 你为什么不飞直线呢？
2: 嘿，斑尾鹰，吃点不会绕得你头晕的食物怎么样？
1: 真好吃，谢谢。
0: 谢谢你，你还真的挺与众不同的，不是吗？我也一直有点格格不入的。我小的时候长得一点都不像我的父母，但我们还是快乐的。

0: 那是当然了。我的名字叫坦克，我们是来……
1: 救命！等等，我学会了！
2: 抓住那阵热气流真是聪明，你的着陆这次也很完美。
0: 谢谢。哦，
1: 朱尼尔去哪儿了？
2: 好问题，朱尼尔呢？他刚刚还
3: 在上面。啊！
4: 呼呼，真是奇怪，我也是一只杜鹃，而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家庭啊！
3: 谢谢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0: 不用客气，哈拉卡是绝佳的教练。
4: 好饿，好饿！哇！
0: 我想并不是所有的着陆都是那么丝滑的。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杜鹃。

0: 抢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加拉帕戈斯象龟。
2: 哦，西瓦，我们马上就要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了，准备好见一些让你惊掉下巴的东西吧。
3: 快看那些泡泡，
2: 那些东西的名字叫海底热泉，这种现象是由海底火山引起的，也正是这些海底火山组成了现在看到的岛屿。但问题是，这些火山也可能会引起岛屿的地震，地震的时候地面会摇晃起伏，可能给岛上的生物带来各种危险，所以我们才来到了这里，来保护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动物们。
3: 另外还有岛上的植物，毕竟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2: 我感觉海底好像已经开始地震了。
3: 哦，我的老天爷呀，地震一定是把可怜的鬣蜥们震进了水里。不要担心，我们来救你们了。
4: 你不需要来救我们，我们不是那种普通的鬣蜥，我们可是海鬣蜥啊。
5: 我们住在陆地上，但多亏了我们扁平的尾巴也能在海里游。
2: 对，他们是地球上唯一能在海中生活的蜥蜴，只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才能够看到。
6: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们要去享用美味的海藻午餐了。再见。
3: 啊，太绝了！我也是鬣蜥，但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游泳。
2: 这些岛屿距离陆地非常的遥远，所以这里的生物通常有着自己独特的进化演变路径，不少生物都和他们陆地上的远亲大不相同。
3: 真厉害啊！随着环境的变化，动植物们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道多么壮观的岩石拱门啊！
2: 确实如此，这是因为炽热的火山岩浆到达地表冷却之后，就会形成非常壮观的岩石结构了。
3: 哦，朋友们，你们好，你们肯定也有震感吧？为什么不飞走呢？
7: 不，我们都是弱翅鸬鹚，也就是说我们飞不起来。我试过，所以我知道。
8: 我们只有一对轻快的小短翅，在水下觅食的时候可灵活了，还在乎什么会不会飞呢？
7: 嘿，

0: 能游泳的鬣蜥，还有不能飞的鸟，这片岛屿真是充满了惊喜。
1: 又见面了，抱歉。
0: 哦，保重，好响亮的。

0: 事吧？
1: 怎么会有事呢？生活在时不时就会发生地震的火山岛上时，我就知道肯定不会四平八稳的。
2: 对，我们努力适应了。好吧，现在回到水里去吧。
0: 看样子现在似乎地震发生得很频繁，我猜想可能有些生物不像鬣蜥和鸬鹚那样能应对得过来。
3: 是的，我的植物朋友们也很可能需要帮助，我们应该分头探索这些岛屿。
0: 好主意。哦，刚才的震动让这些岩石松动了，我得确保它们不会滚下来伤到人。这块石头马上就要滚下去了。
4: 嘿，别动，我正要睡觉呢。
0: 抱歉，我以为你是块石头。
4: 哼，我看起来像石头吗？
0: 现在确实不像了，但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乌龟，你的外壳形状实在太独特了。让我看看，根据动物大全记载，你是费尔南迪纳岛加拉帕戈斯象龟，而且很显然你已经灭绝了。
4: 灭绝了？胡说八道，我就站在你面前，没看到吗？
0: 是的，但是已经有超过100多年没有人再见到过你这个物种了。这个消息太令人激动了。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队员，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哦，我需要拍照片，多多益善，来笑一个。好吧，你几岁了？你一直住在这座岛上吗？你叫什么？
4: 我叫加布里奥，虽然我很想和你聊聊天，但现在就想睡个好觉，让我一个人静静。再见。
0: 好吧，那还是得小心别掉下去，刚刚的地震可能已经把一些岩石震开了。加布里奥，你还好吗？
4: 好着呢，我的壳就是为了这种情况而生的。这片海滩看着很好，很僻静，也许我终于可以安静的好好睡个觉了。
3: 洗碗呼叫谢灵通，你还好吗？
0: 我一切都非常好，刚刚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遇到了一只名叫加布里奥的乌龟，人们认为这个物种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我的老天爷呀，岩石拱门看起来就要被震裂了，而加布里奥就在拱门下的海滩上。别担心，加布里奥，我会把你救出来的。
4: 我告诉过你，我就是想要。
3: 谢灵通，你还好吗？
0: 我的腿受伤了，这下子我没有办法救出加布里奥了。
3: 待在那儿，既然你过不来，那我就立刻驾驶灯笼鱼艇到海滩上来接你。小心，要坍塌了。现在上不去灯笼鱼艇了，因为我不像海鬣蜥一样会游泳。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外派员西瓦，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我身后的这道岩石拱门因为地震的关系就快要坍塌了，一只叫加布里奥的乌龟和谢灵通就在拱门下面，他们很有可能会被砸到。
6: 加布里奥不是普通的乌龟，人们原本认为这个物种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3: 我本来打算驾驶灯笼鱼艇过来，但一个大浪把它给冲走了。
6: 不巧的是我的腿又受伤了，没有办法游过去把它开过来。
5: 我明白了，看来我们需要的是一艘能扛住落石的舰艇。兔，开穿山甲艇去吧。
7: 收到，队长。
5: 皮医生，去帮帮谢灵通，还有其他需要医疗救护的生物。
8: 好的，队长。
5: 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
4: 这和我想象中的小睡一觉太不一样了。
0: 别担心，救援来了。
4: 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
0: 离开这片海滩会更安全的。难道说在过去销声匿迹的100多年里你没有学会游泳吗？
4: 没有，但是我还会一样别的技能。
3: 拱门可能会砸到谢灵通和加布里奥，我需要灯笼鱼艇。
9: 也许我们能帮忙。
3: 谢谢，我们要是能找到几根绳子就好了。海草，这个能用上。
10: 每个人都去拿点海草过来，
3: 简直完美。

0: 朋友们，谢灵通、加布里奥，我来了。
1: 嘿，加布里奥，我们得救了。我们还没得救，拱门马上就要坍塌了，
2: 来不及跑了，快进来和我一起挖。
1: 啊！
0: 谢灵通，加布里奥，这些石头我一个人得搬好久才能搬完。
3: 伊娃你好，你要帮手吗？还是帮爪？
0: 托托托，平医生，快点！谢灵通和加布里奥被埋在岩石下面了。
3: 明白，那我们就开工吧。他们在那儿！
1: 加布里奥，我们得救了！
2: 太好了！一切都好。
4: 你们两个是怎么活下来的？
1: 我们挖了一个洞，是加布里奥的硬壳保护了我。
2: 我在这座岛上生活了100多年，再怎么说也得会个一招半式才行吧。
4: 你们没有人受伤吧？
1: 至少没有什么新伤。
4: 哦，我来帮你处理一下。
1: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2: 现在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已经体验了足够多的刺激了，我想这下终于是时候睡个好觉了。
0: 如果岛屿继续地震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呢？
2: 不必担心，要知道这座岛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但是呢你会习惯的。
5: 你说的对。抱歉，
4: 保重，谢谢你帮我挡住了那个喷嚏，谢灵通。
1: 不用谢，这些神奇的岛屿总是充满了惊喜。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
9: 加拉帕戈斯象龟。
10: 加拉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金，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这到哪里了？这是将军庙车站。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
0: 陶村。
2: 刘云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的。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000多了。
3: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0: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0: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0: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军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

0: 中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警长，那不涛村吗？
1: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你看你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阿曼，阿曼，哎，来了。
4: 二曼，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5: 走，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想北撤，也没这些事情，上饶去。
2: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营长，常务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慰劳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麦，
4: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哦，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0: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0: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2: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2: 好，我就去。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5: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2: 嗯。

0: 张一鸣同志，喝水。
1: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2: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1: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2: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1: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2: 好。
1: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2: 好。
3: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4: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的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汇报。
3: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5: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议你主持吧，我得营部去一趟。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

0: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全连的战略，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1: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0: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1: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0: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1: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0: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1: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0: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1: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0: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1: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0: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1: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0: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1: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0: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1: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0: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1: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0: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1: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0: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1: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0: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1: 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省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中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3: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2: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架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4: 这就要求我们的2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

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的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6: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6: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7: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8: 快快修！
7: 啊，对对，
9: 我排队啊，去一下。
8: 那比如说，什么是要入我阵，什么什么敌人
7: 必打。
10: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地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3: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
4: 是。
3: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4: 是。
3: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5: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3: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6: 愿为领袖效劳。
7: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8: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0: 拜拜。
9: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9: 这台手机啊，

0: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

0: 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热

秋十日，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1: 老兄，不要神经过敏。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嗯，指挥过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里边干起来了。好，队伍院得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里边干起来了？
1: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哎，
0: 老大爷，响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1: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瞧我上了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
0: 对，老同志，有你的。
2: 营长，营长，
3: 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0: 什么？5-6万？
3: 是啊，5-6万。
4: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7个师。
0: 包围了这么多？
5: 已经包围了2天了。
0: 真没想到。
5: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0: 是我们的任务呢？
4: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

0: 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1: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2: 保险能参加。
3: 我说，
2: 不见的，
3: 不见的，
2: 咱走456干什么？
3: 怎能去？
4: 哎，好，
2: 让你给接好了。
5: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6: 是，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0: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6: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0: 哎，这就叫运动战。
6: 哎，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哎，团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都来了，够敌人受的。
1: 真要命，我们还带队看相。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
2: 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笑>是。好，马上执行。司令员还有指示吗？好。司令员说。
3: 蓝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2: 来得很快。这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3: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今天下午5点开始，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乙团一拿上去，怎么样？好啊！
4: 营长回来了。
5: 院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上哪儿？上凤凰山。他叫总攻啊。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下南。
4: 下南？干什么？
5: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到了。好，我们谈谈。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 市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市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5: 好，
4: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6: 是，
4: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嗯，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

0: 喂，零零二，零零二，喂，我是丁一，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1: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4: 走。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李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弹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炮打得越来越稀了，
1: 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敌人全部解决了！自卫战争空前胜利。
1: 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共产党全歼了！营长呢？这事我搞明白了。
2: 啊？
1: 我明白了，我们当师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2: 为什么呢？<笑>
1: 为了激动我们的力量。 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歼灭。
3: 对，
1: 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好。
3: 哎，五六块，哎，一百八十元打炮完，哎，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4: 好。
3: 前面的敌人不稳住，
4: 三十门的炮子，给我开一个，给我开一个，三十门的炮子。
1: 师傅来电话，
4: 给我开一个，给我开一个。
3: 这么多人。
4: 喂。 高营长吗？高总理，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1: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军座，摩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嗯，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5: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切面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5: 这还行，蒋介石的小子想占咱们延安。
0: 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8声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

0: 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

0: 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 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前全部的敌人。是。
1: 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
2: 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3: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4: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

0: 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1: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边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2: 嗯，

0: 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 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1: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

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有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这个人，放心吧，人在阵地在。

振作，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

0: 哎呀，同志，我们又回师了。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来来，大娘，你们来了啊！
1: 哥，
0: 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1: 没有啊。

0: 你笑什么？
1: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0: 哎，你看那儿，
3: 担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3: 押团部去，
5: 走。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7: 你们辛苦了，
8: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8: 首长。为人民服务。
3: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
4: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9: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1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

0: 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而 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

0: 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4: 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

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爷，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7: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8: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9: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8: 吃一样调两样。
9: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8: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9: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8: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10: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得好。
14: 对，
15: 出问题，
9: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
9: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9: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10: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8: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9: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9: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8: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7: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6: 妈，我就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 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古比利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利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9: 当然可以。
2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威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快来。
3: 宝儿，这是怎么了？
1: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3: 区长他们呢？
1: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准备战斗。
1: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5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司令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
1: 嗯，
0: 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
2: 老总说你先到。

0: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1: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2: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1: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3: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走。
1: 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3: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2: 哎，他会同意的。
4: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啊，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区长，上次突围以后，赵区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你
1: 啊，翻个玩，
0: 干脆花开吧。
2: 哎，花开，
0: 那你开算了，花开。
3: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2: 哎，
4: 对
2: 啊，就是啊，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3: 说完了，
0: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3: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救会主任请你去。
3: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呐！
5: 哎，好，
2: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5: 来了，
6: 大伙准备好了吧？
2: 好了
6: 好了，
5: 快
2: 走，
6: 快点快点快走，
2: 哎行。
3: 来，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快，
7: 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0: 在这儿呢。
1: 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有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嗯，
1: 这顿烤儿好吗？
0: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队长。
5: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6: 庄里八路底有？
5: 有，全是土八路。
6: 嗯？
5: 哦，对，有八路。
6: 腾腾的，
5: 杀他个鸡犬不留。
6: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5: 哦，睡觉。不不不不
6: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啊，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5: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1: 哎，
8: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6: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8: 是，
6: 打枪的不要，
8: 嗯嗯。

0: 准备战斗！
1: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骗了，一个人也没有。
2: 啊！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走，到灶口看看去。
1: 嗯，你离开。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2: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1: 嗯，
0: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1: 我去，我来。
0: 队长，同志们，都别争了。
2: 甘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区长。
1: 刘飞，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破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赵外，你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听袁叔，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2: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3: 可不是，
0: 对呀，
3: 他们一个主人，
0: 咱们这不讲，对，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4: 对，
3: 这下心里可
0: 直说。往后咱们怎么干？
5: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乡亲们都撤出来了，
1: 都撤出来了，撤！
2: 郭家庄不消灭，我的不收兵。
3: 对，不踩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传统风扇，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

0: 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1: 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费电。第7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
3: 第7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7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7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传统风扇，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7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7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3: 第7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 动摇头，上下手动扶养，八米超广角送。

0: 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四五百，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轻量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
5: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金，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6: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5: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7: 让外面看着点。
8: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7: 忘不了你。
9: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加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10: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9: 武工队？
8: 爷爷来人了。
11: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2: 哦，
11: 高家庄。

0: 啊！
1: 大康，来人了！
2: 哎，淘气儿，哎，快点，来了，
0: 来了，哈哈，请请请，
3: 来，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0: 好好好，
3: 请来里面坐了，里面。
0: 来，我来，
3: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0: 啊，
3: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0: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3: 哦。请，
0: 好，
3: 请坐，请坐，
0: 好，坐。
3: 来，请抽烟，
4: 喝茶。
3: 来，
0: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3: 抽烟，
0: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3: 好。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六个，带着有进而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面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
1: 哎，
2: 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0: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3: 我们都可以说。
0: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4: 啊，
0: 也是民兵队长
4: 哦。
0: 村长随后就到。
4: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0: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4: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沙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0: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4: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1: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2: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1: 嗯，哦，对对，
2: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4: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1: 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4: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2: 顶着门了，别走漏火啊。
4: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2: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4: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2: 啊。
5: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0: 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1: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2: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
3: 等等，
1: 下，
3: 请。
1: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4: 你要干什么呢？
1: 快请进来。
3: 慢点啊。
5: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0: 哎，带走，走走走，站住，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6: 哎，
0: 哎，别误会，别误会。
3: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7: 八路军武工队。
0: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
8: 我们是区小队的，
0: 他们是汉奸。
3: 赵区长派我们来。
7: 孙金才，
3: 你这个汉奸。
0: 赵区长，饶命，
3: 把他给我绑起来。
0: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
3: 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7: 你高兴得太早了。
4: 区长，
8: 赵区长，
4: 林子，
8: 平原叔，
7: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8: 参谋哥，狗东西在哪？
7: 都带走了，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8: 崔连长，
9: 参谋，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0: 区长，区长，
7: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0: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7: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

0: 小队，咱们开心！
1: 快！
2: 群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回啊又来了。
3: 队长，来了多少？
4: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3: 让他来吧，
0: 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3: 今天的高价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1: 对。
0: 猴子，给你。

0: 好，锤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马人，下给你，我来。下地道，我来。
0: 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3: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2: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0: 你就进院了。
1: 我去收拾他。
0: 好。
2: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2: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3: 各小组注意，
4: 队长，鬼子到关键庙门前了，拉雷吧。
3: 哎，哎，拉这个。
4: 哦，
3: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走了，
1: 乡亲们，快来呀！
2: 玉帝，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3: 他呀，开不了路了。
4: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2: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5: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6: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7: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8: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9: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8: 好吧，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9: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归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8: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9: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8: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10: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9: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2: 那怎么打呢？
9: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11: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8: 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9: 对，这叫围点打援。
11: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12: 哦，唐司令，
13: 什么事儿？
12: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厉害呀，往拓跋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
13: 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拓跋路。
14: 可靠？
13: 完全可靠。
14: 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

0: わかるか？
1: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2: 区长，我来了。
3: 啊，长毛，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2: 哦，
3: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的，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3: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4: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3: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霞草，林霞草，
5: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5: 好，苏云，赶快集合人。
6: 好，
5: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6: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6: 好好，高总。
2: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3: 哦，
1: 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7: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2: 啊！
5: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1: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8: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5: 别怕，说。
8: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9: 把他们都赶出来。
5: 来，说。
8: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10: 太君，
2: 你得进来。
5: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堂葫芦。
6: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绿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绿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绿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绿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绿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绿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绿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绿药师辅助治疗。绿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绿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绿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绿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绿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绿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

0: 外桃子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怎么样，都好了？

0: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
1: 那你喊什么嘞？
2: 队长，围着车厢。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每月只需200元，只需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咨询。
1: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2: 妈，失眠好伤身的。
3: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每月只需200元，只需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咨询。
4: 睡得好，不烦躁；
5: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6: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保底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

0: 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每月只需200元，只需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咨询。
1: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2: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每月只需200元，只需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咨询。
3: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4: 妈，失眠好伤身的，
5: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2: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每月只需200元，只需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咨询。
4: 睡得好，不烦躁；
6: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7: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2: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每月只需200元，只需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咨询。
1: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2: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

0: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

0: 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0: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不怪他，不怪他，怪谁？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
2: 省让大家都生气。对，他还有理了。他对，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包克达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包克达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 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都跟我说过，你是块好料。 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

正香，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的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响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带他呀？
1: 那个混球他，掌柜的，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 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2: 听清了。
1: 贾鬼子，
3: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 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警官，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4: 是。
5: 张响，张响，张响，张响，张响，张响，行了，你别着急，
1: 张响，
5: 我不知道跑不了太远。
1: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5: 行了，
1: 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5: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6: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6: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子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0: 要勇敢，不怕死，
1: 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什么叫会打仗？
1: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2: 是。
1: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3: 你要是不愿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贾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了没有？
4: 没有。你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5: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6: 你给我闭嘴。
4: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6: 没找着是吧？
4: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6: 老郭呢？
4: 不知道。
6: 行了，我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会想的是吗？
1: 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0: 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
3: 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
2: 堵到了，堵到了。他走了。
1: 堵到了怎么用？
2: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1: 我追他去。
2: 你干嘛去？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0: 你什么意思？
2: 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队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3: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2: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1: 练本事？
2: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3: 你信吗？
2: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4: 姑娘，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他让我把话捎给你，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你给杏花捎个话，叫他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
1: 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他一样好。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哈！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滚？ 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的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

一定要出现。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跟上。
4: 停，隐蔽。
5: 打吧。来了。
4: 混蛋，嗨，说中国话。

0: 船长，船长。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1: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0: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2: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0: 唉，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1: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3: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您吓得不定死几回了。
0: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1: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0: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4: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1: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4: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四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的狗日的。
3: 对，
4: 不行，
3: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他们一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新四军，他们想溜。

0: 我。
1: 张翔。
0: 是。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5: 保护家人。
4: 这个说法很形象。
6: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7: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5: 他可喜欢我了。
8: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5: 他们行动了，
9: 抓错人了。
5: 什么？
8: 比咱仨还有
10: 趣！哎，肖远征来了。
8: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11: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老板，你来了！哎，来，回去。好的。阿舅，阿舅，这群天杀的畜生！阿舅，咱们去找阿舅吧。
1: 小心点，快回去吧。
2: 哈哈哈哈哈！这花姑娘，啊，花姑娘，啊，哎，救命！哎。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
0: 八个鬼子，一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好，小心点。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动作快点。

0: 陈启君，请慢走。
1: 谢谢。请一定照顾好自己。
0: 保重。

Let's go.

0: 这也不对，快！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大家要好，
2: 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1: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0: 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0: 还能走吗？
2: 可以。
0: 你先走，我掩护你。

0: 有枪不开，
1: 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麻烦，赶紧走。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我的衣服。你叫张响，
0: 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
0: 我这是在哪儿啊？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 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他。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啊，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
1: 你傻呀你！
0: 有枪不开，我没枪栓。那你还不走？
1: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看什么看？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李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我听说了，鬼子一直撵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团长，我就是不明白。
1: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机。
0: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1: 战争大局问题。
0: 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1: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
0: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1: 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1: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1: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去歇会儿吧。
1: 团长，哎，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沙川崎。
2: 沙川崎？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沙川崎。
2: 站住！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1: 嗯。

0: 不在，在，不在，在，
1: 不在。

0: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1: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
0: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杏花，我也很想回去，可是保护到月月我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了，我杀不了张琴，我只能被他杀，你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啥手法？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是个苗子。啊，
1: 啥苗子？
0: 张翔，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狙击手，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
2: 团长。

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卓，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你

0: 成绩不错。杏花，我没看错你。
1: 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0: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
1: 不会的。
0: 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0: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
1: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游戏，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至死效忠天皇陛下。
1: 嗨！
0: 现在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
2: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 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地消灭他，这样。
3: 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
2: 那要是敌人离我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 防御也跟着响。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 慢慢吐出，再要重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

0: 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
1: 张强有什么问题吗？
2: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1: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3: 三个条件。
1: 第一。
3: 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骗什么？
1: 骗小鬼子。
3: 怎么骗？
1: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的看到他。
3: 怎么做到呢？
1: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总之，你要记住，10倍的伪装加1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3: 什么山崩于什么前？
1: 不是什么马？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这个我明白。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2: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3: 上啊！叫你上！

站起来！来呀！你！啊！你！站起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8: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7: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9: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

0: 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
1: 哎，山姨。
0: 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那只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谁啊？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在
1: 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两百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0: 你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不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脾气不行。

0: 船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
3: 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示。
2: 林正，
4: 小心。张翔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5: 不知道。
4: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5: 是。
4: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6: 明白。
2: 立正，向右转，靠风走。
5: 要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5: 好了，不说了。
1: 哎，巨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0: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出列。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7: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1: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7: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1: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7: 凭什么呀？
1: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8: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
7: 就是啊。
1: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传奇U3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0: 团长，
1: 给我站好了。 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
0: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6: 狙击手
0: 啊，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打，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9: 好好好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2: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1: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穴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

0: 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0: 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
1: 喜欢，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0: 可是，
1: 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1: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常祥，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这玩意儿，
2: 这怎么吃？这能吃吗？
1: 就是，
2: 不能吃。
1: 这玩意儿不能吃。
3: 我能烤熟了吃吗？
4: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5: 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3: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
5: 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
3: 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5: 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6: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1: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死。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0: 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想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想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翔，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湘，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是。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0: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子弹会拐弯吗？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2: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1: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0: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1: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 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2: 枪斗术，
1: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 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1: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
0: 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1: 我觉得我就是懵的。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2: 去试试。

0: 行不行？行不行？
1: 我看看，
2: 我够呛，
0: 能打枪？
1: 真的假的？
3: 哦，玄，
1: 看看，
4: 看看，
1: 咱看看，
4: 看看，
3: 也没事，
4: 真能打。
1: 对，
3: 也学学吧。
1: 对。

0: 各位，平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平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1: 转移？要去哪里啊？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2: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1: 我知道了。

0: 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内心。你想说什么？
2: 父母之仇不报，枉多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0: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2: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
0: 我爹这么说我。
2: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2: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0: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2: 我知道，我不怕。
0: 我要是不同意呢？
2: 腿长在我的身上。
1: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3: 随我要去。
4: 爹，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5: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4: 胡说八道！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1: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 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0: 明白。
1: 走吧。 站住！记住。 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2: 保护家人。
1: 这个说法很形象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2: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2: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2: 什么？
7: 比咱仨还牛逼！
8: 哎，肖远征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7: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走走走，滚开，滚开！嗯，滚开，八嘎，走，八嘎，滚！

追！快追！快！快！

0: 一切废物，嗨！一切废物，嗨！
1: 平冈君，
0: 嗨！
1: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现场？
0: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

0: 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蛋，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
1: 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白毛，白毛。哟西，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
2: 去吧，是。站住！站住！站住！你们抓什么？快！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走走走走。 干什么呢？
3: 干什么？

0: 等等，把帽摘了，帽子。
1: 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哼，
2: 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把帽摘了。走走走，赶紧的，赶紧的。
1: 你干什么的？
2: 我要饭的。
1: 要饭的？
2: 哪个村的？
1: 从历县来。
0: 给老起头去，起头，快点！
3: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赶紧的！
1: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
3: 这个人嫌疑很大，
1: 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3: 嘿，真有你了，哥们！
1: 走。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传奇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梯，请，辛苦了。
1: 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1: 哎，夫人，
0: 这位是？
1: 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宫。
3: 谢谢川崎夫人，
4: 这是为帝国最好的事情。
1: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要慌乱，保持灵性前进。

0: 我也没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
1: 哎，回来，外面危险。
0: 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智仁，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呵呵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0: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
1: 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1: 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另外一个人又出现了，是的，琵琶坝哨所遭受袭击，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嘿，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 夫人今日去琵琶坝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救兵。

直人，慢点，别跑啊！慢点，慢点啊！

0: 心。
1: 拿门信，
2: 放下枪，你跑不掉的。
1: 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0: 住。
1: 妈妈！
2: 找活的！
1: 妈妈！妈妈！妈妈！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达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报告，团长，你找我。
6: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5: 怎么会是这样？
6: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5: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佳绩，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6: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5: 一定是张响。

0: 住吧。
1: 系。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

0: 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除非什么？子弹会拐弯。
1: 胡说！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0: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有几个被丧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
1: 说什么丧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洗胸一样到处炫耀的？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搁置出队伍了。
1: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喜欢，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2: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2: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2: 我觉得就是他。

0: 岳父还厉害，他破军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下车，快下车！

这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蜃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

0: 馆旗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妖怪。
1: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2: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3: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
4: 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5: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3: 对，
1: 这句话说的对。
6: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3: 那让狼叼了呢？
6: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3: 那就放这儿吧。

0: 能，肯定能看到。
1: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0: 走。
1: 慢着点，
0: 没事。
2: 太白星能看见吗？
0: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00到7:00，下午的1:00到3:00，黄昏的5:00到6:00。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屯啊，老郭，

0: 这个人物塑造吓我一跳。去吧。是。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 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代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
1: 关键是弹药，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0: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
1: 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0: 水西村。

终于可以痛快的洗一次了。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夏娜，走，受伤了。

0: 想他，听到我就给拿药去。
1: 爹，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是多着呢，去到外面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下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能动，就是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1: 有鬼子打的。
0: 啊！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这，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你都拿着。
1: 是，
0: 命差点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嗯，还有，给自己呀、啊，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捞不着，不要让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

0: 你别来了，外边全是鬼的。
1: 大雷，我得走。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0: 箱子，来，跟我走。
1: 还是走吧，你们见孩子说嘛，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边出来，快进去。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1: 里面的人统统出来！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出去！坤，你坤，起来！
1: 出去！坤，坤，
2: 嗯。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丧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很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冷静，你让有种自己站出来。
1: 怎么了？你们都是哑巴们？啊，这可是个要命的关节，可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0: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明枪的枪了？

0: 过来，过来。来，大娘。怎么了？你知道萨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Ah.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1: 什么？全都起哄了！你看他们，这不是人工骗人吗？
2: 我有个姐姐，
1: 就是这样。不少啊，这也不能。
3: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十三年六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4: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4: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4: 上次小子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4: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丧门星了。
0: 哦，那你说说看。
4: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4: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4: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0: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4: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0: 别告诉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0: 太君，丧门星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三毛，
2: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2: 嗨，
1: 李某，
2: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
2: 嗨，出发。

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坐，再坐阁下请，请，就是他。

1: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2: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3: 萨满星啊！
1: 真的是萨满星吗？
2: 千真万确。
1: 报告。
2: 嘿，
1: 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2: 请大佐阁下指示。第一，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1: 那还有三点呢？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
2: 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 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萨满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萨满星的眼睛。
1: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0: 为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便告知，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萨满星已经死了。
1: 不错，做得很好。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一石三鸟？也许。第一，萨满星的事。 可以狠狠地震慑那些极度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1: 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 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满星的最好时机。
2: 最好时机？
1: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满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 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死期就到了。
2: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1: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感觉，你放心吧。
3: 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4: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3: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再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4: 是啊，
3: 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看见没有，说曹操就到了。
4: 是，满
3: 屯，
4: 老郭，
3: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4: 不辛苦。
3: 带过什么好消息？
4: 是啊。
3: 嗯，怎么了？怎么了？
4: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老头儿，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1: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2: 是的，千真万确。
3: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你绝对是假的。
0: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3: 我去看看他。
2: 你回来。
1: 你干嘛去？
2: 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3: 送死我也要去。
2: 拦住他！
3: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2: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3: 是，团长。
2: 回去。
3: 团长。

0: 安琪原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1: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1: 团长，
2: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1: 团长，我就去看看。
2: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2: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管理的，
3: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得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0: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1: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行了，有什么秘密？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 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以。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合轨了汉

0: 谢云奇，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1: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0: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1: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0: 那你多加小心。
1: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0: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我们一起去杀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杏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给你钱。
1: 谢谢，慢走。

0: 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你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哦，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琳，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来，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干什么的？是我。哦，是李星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到团长的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1: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琳，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
1: 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帮我打听一个人。谁呀？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
1: 我想知道他的死活。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我要说不。
0: 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1: 十月，算我欠你的。 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
0: 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好。
3: 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5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5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4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4: 够了吧？这机。 有什么异常吗？暂时没有。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中国人都是胆小鬼。不，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 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住那具尸体。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5: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3: 给萨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1: 十月。 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0: 问你个事儿，
2: 啊，你说，
0: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2: 啊，挂过。
0: 你亲眼看到了？
2: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0: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2: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0: 你看到他的脸吗？
2: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0: 他的尸体在哪？
2: 被转移了。
0: 转移到哪了？
2: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0: 哪个仓库？
2: 奉天粮仓。
3: 真林，你家来信了没有？
5: 还没有。
3: 没有，
5: 真羡慕你。
3: 我家已经来信了。
5: 哦，是吗？
6: 队长，队长，战告世界不许限量。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0: 嗨，
1: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0: 嗨。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 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0: 怎么样？他失血过多，血压马上出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是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0: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件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1: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

0: 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2: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东西。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9: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2: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9: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0: 是
2: 啊。 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0: 没错，
2: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0: 打折，
11: 打折。
12: 规定，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五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三折。
1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2: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0: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0: 好，
2: 咱们举起来，来来来。
1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0: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0: 拼手速！
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抢抢抢！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一年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1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0: 对，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5: 对呀，一箱。

0: 也行啊，
1: 一下要省3000多块呢。
2: 是啊，是啊。
3: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4: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5: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4: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
1: 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
0: 嗯，
1: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0: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1: 很有可能，这是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意义，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0: 嗯，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你喷香水了？
0: 没有啊。
1: 真香。
0: 说正事儿。
1: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0: 嗯，确实如此。继续。
1: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0: 萨门星没死。

0: 你醒了，
1: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
1: 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0: 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你，连队长信任。
0: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0: 边岗军，
2: 嗨，
0: 你安排吧。
2: 嗨，跟我走。

0: 我们的上面写的什么？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危险？我杀了三。

0: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又给何子写信了？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1: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0: 又去找丧门星？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三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0: 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1: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

0: 我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其他的药品
2: 不要了，给你钱、
1: 啊、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3: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1: 好、哦、谢谢。
3: 嗯。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独自伏击的地方？
1: 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0: 要是我的话，肯定是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1: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我们会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2: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躺下。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
0: 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

出现，那我们就登场，就一瓶小酒。

0: 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联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对。
1: 可以开两个洞，哈哈哈哈哈！你说。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新本军已经出发了，
1: 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

1: 我叫田波，请坐。请。不巧得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我叫酒井英子。
0: 这位是，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1: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0: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1: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 双喜临门的日子，
0: 是的，
1: 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请。

0: 究竟因此这个名字很熟悉。
1: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1: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别干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等一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
0: 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佩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木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5: 这人死人了。
6: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7: 水手前海星战会。
8: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重左龙州县防汛形势严峻，当地党匪政府迅速响应，为受灾群众筑起一座座温暖的安心港湾。宁明县北江乡洪水渐退，在党员干部率领下，自救和救援工作同步推进。广西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以老有所护托举老有所为，护航银发躯体就业。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介修。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受强降雨影响，连日来崇左市龙州县防汛形势严峻，面对汛情，当地党委政府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安置，用细致周到的服务在洪水面前为群众筑起了一座座温暖的安心港湾。
2: 我建屋都没有这么漂亮，我高兴哈吃啊，都好啊，吃得我都肥又多筋。
3: 在龙州一处临时集中安置点，几位临时邻居愉快地聊着家常。虽说自家临水的房子被洪水淹没，但政府用心提供的帮助和响应速度，让大伙儿心里暖暖的。
4: 我们在河边那里，22号晚上嘛，政府去。在那里了，叫我们出来，我们就过来了。
5: 就那个时候水淹到你们家了吗？
4: 没有，还没有。
6: 以前哦，
4: 在下面那个水差就5-6米，政府关心我们啦，老群众嘛。
3: 为妥善安置受灾转移群众，8月22号，龙州县及时启用中共龙州县委员会党校作为临时集中安置点。截至8月25号，这里共安置了55户、113人。目前物资储备充足，配套保障完善，各类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7: 一日三餐都是为县里面统一调配过来，就是说采购了以后直接送到我们这点，然后我们就给每个受灾群众就发放嘛，一日三餐是不愁的。然后呢，有一些可能错过了饭点的，那么我们也配有一些面包啊，还有一些牛奶，还有矿泉水啊，这些都是配有，他们的生活还是能够基本上满足。
3: 此外，安置点的医疗保障也同步跟上，用贴心的医疗服务为群众的健康筑起又一道防线。
8: 就是有些人可能最近搬东西有点酸痛啊，这样子给他喷一下，按摩一下，对，
5: 肌肉酸痛的，
8: 对对，跌打扭伤啊那种，有人摔跤了，感冒药，还有一个是给他降糖药、降压药这些，因为他们可能刚出来没有及时拿过来。
3: 截至8月25号8时，龙州县累计转移安置群众6957户，16311人。全县设置的26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已集中安置310户，632人。各安置点食品、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用品和医疗服务均已保障到位。此外，还有驻点领导24小时负责管理。一个个安置点成了受灾群众在洪水面前最坚实、最温暖的依靠。
1: 连日来

0: 龙州县防汛形势严峻，本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龙州县统筹防汛救灾与民生保障各项工作。目前全县生产生活秩序总体平稳，安全有序。
1: 我现在是在龙州的金桂农贸市场，那刚才我在这里看到啊，这里呢是瓜果蔬菜、肉禽蛋奶，供货充足，种类丰富。
2: 为保障洪涝灾害期间的生活物资供应，龙州县市场监管和商务部门联动发力，全面守护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
3: 一直都是稳定的，
4: 主要的是12块这样子，11、12块这样子，现在没涨多少。
1: 你预计什么时候能卖完这些东
4: 西？预计啊，5、6点这样子吧。
2: 针对汛情期间物资供应的特点，当地加大米面油、蔬菜水果、肉蛋副食、饮用水和方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储备和调运力度。
5: 我们龙州新增了5个有关的门店作为临时供应点，24小时确保有人正常营业。目前全县肉菜粮油等物资供应稳定，货源的渠道啊也是畅通的，市场物价没有出现哄抬物价的这么一个现象。
2: 同时，龙州县全面开启洪涝灾害医疗应急保障模式，全县各级医疗机构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畅通急诊、门诊、住院全流程就医通道，优先保障伤病群众、老人、儿童及慢性病患者的就医需求。
6: 汛情期间，请广大群众放心，我们的医疗服务是实时在线的。
2: 龙州县交通、交管和客运部门也始终坚守一线，全力保畅通、保通行、保安全，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必要出行和应急物资运输通道畅通。
0: 受岷江河水位上涨影响，连日来宁明县北江乡多个村屯遭洪水围困，其中北明屯受灾情况最为严重，650户1800名群众受灾。随着洪水水位下降，当地迅速组织展开灾后自救。
7: 北明村是这次洪涝灾害当中北江乡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行政村，全村除了极少数地势较高的地方外，全村都进了水。比如说这户人家，从洪水浸泡过的痕迹来看，进水的深度起码是达到了1.8米左右。
2: 北明村紧邻岷江河，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共同影响，自21号起河水倒灌，绝大多数房屋不同程度进水，村屯道路一度中断，
8: 一楼基本上挨淹了。当时我们都是靠皮划艇进来核实情况。
2: 在此次洪涝中，村民庞海明家进水深度也超过了60厘米，得益于及时转运，没有造成太大的财产损失。水退之后，夫妻俩第一时间干起了清淤工作。
9: 我看您现在还挺乐观的。
10: 那没办法啊，这个那个天灾是不是啊？
11: 长老爷爷
10: 是怎样都要面对的，是不是啊？
2: 村里洪水逐渐退去后，各家各户抢抓时间开展清淤，有人在缺水的情况下就地取材，抽取尚未完全消退的洪水，冲洗家中残存的淤泥。
12: 你不冲洗的话，那个家里面都很滑的呀，然后过后的那个干了，太灰尘又大，那个细菌又太多了。
7: 那我身后呢就是北明村的主干道，相对于前两天来说的话呢，洪水呢已经是有了明显的消退，但往后的近3公里路程还是有较深的积水，里面呢还有近80间的房子是遭到洪水的围困。那群众所需的物资呢，目前只能是通过中国消防的力量以及村干乡干通过皮划艇划进去的方式把物资运抵到里面去。
13: 村里面的干部送不到的，我们就是帮助给都送到，确保这个每一户每一家人都有吃的。
2: 此外，由于基础设施还没有恢复，北明村现在仍处于断水、断电、通讯中断的状态。
8: 受灾以来3-4天了，现在信号都一直是中断的状态，电力也是一直没有通的，我们只能通过对讲机进行这个简单的传达。
0: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市级工程平路运河。8月22号，平路运河建设绿色工程评估论证会在南宁召开，会议邀请7名院士专家组成院士专家组，开展评估论证工作。
14: 会议邀请7名院士专家组成院士专家组，开展评估论证工作。院士专家组结合前期现场踏勘成果，认真听取平路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汇报，围绕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生态与生物多样性

0: 保护、全流域污染协同治理、入海段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节能降碳实施、生态惠民等评估内容深入交流研讨。大家充分肯定平陆运河绿色工程建设取得的成果，认为平陆运河工程总体完成了绿色工程建设任务，创立了全过程绿色工程管理体系，绿色工程建设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致同意通过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评估论证。下一步，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将系统梳理、汇总凝练院士专家组意见建议，修改完善评估报告。各相关单位将进一步细化完善通航后环境应急、节能降碳等措施，确保将平陆运河真正打造成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绿色工程。
1: 平陆运河绿色工程呢，叫绿色发展的理念始终贯穿于运河的设计、施工以及经过运营的规划设计中，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体现。平陆运河经过四年的建设，总体上建成了令国人骄傲的高水平的绿色运河，形成了十大工程亮点，有很多都是全球和国内首个或者是首次，建立了一整套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运河建设方案。这个方案呢是可推广可复制的，为全球的运河建设呢提供了中国方案。
2: 8月24号下午2:30，随着平陆运河太和2号旅游船平稳靠泊钦州平山水上服务区，至此从柳州出发、跨越620公里的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圆满完成。
3: 本次执行测试任务的平陆运河太和2号船，船长32米，宽5.4米，额定载客100人。该船8月18号从柳州白沙码头起航，沿柳江、钱江、玉江一路南下。24号中午12:30左右进入平陆运河青年船闸，在青年船闸，船舶按调度指令有序进驻闸室，约40分钟后顺利完成过闸作业。当天下午2:30左右，船舶安全抵达钦州平山水上服务区，620公里的全程航行圆满收官。为确保此次试航安全，广西海事局统筹调度柳州、贵港、南宁、钦州等沿线海事部门，实施全程分段接力护航，实现了跨辖区动态监管的无缝衔接。
4: 从本次整个航行过程来看，平陆运河的航道尺度、船闸运行效率、水上服务区的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客运船舶的通航需求。
3: 平陆运河太和二号等旅游客船未来将投入平山服务区至青年船闸段、平山服务区到入海口段2条航线运营，届时游客可乘船近距离感受平陆运河这一世纪工程的宏伟风貌和运河游的独特航行魅力。
2: 近日，自治区人社厅、自治区卫健委、自治区医保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通知》，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推动国家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在广西落地见效。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于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是国家落实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部署、完善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此次广西印发配套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规范超龄用工管理，组织各类用工主体开展超龄用工自查自纠，指导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依法签订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核心事项，为统一规范、方便实际操作，通知同步配发超龄劳动者用工书面协议参考文本，供全区用人单位参照使用。在核心权益保障方面，通知明确了多项刚性要求，劳动报酬方面，用人单位需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薪酬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在社会保险方面，强制要求用人单位为使用的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及待遇支付严格按国家

0: 及自治区相关政策执行。在职业健康与劳动保护领域，要求用人单位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匹配适宜岗位与劳动强度，强化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教育培训，配齐劳动防护用品，改善作业环境，并加强日常健康关爱。为凝聚监管合力，通知明确五部门协同职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统筹用工监管、纠纷调处等工作，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职业健康与职业病防治，应急管理部门统筹安全生产监管与应急救援，税务部门做好税务征管与服务，医保部门落实医疗保障衔接。
1: 在人口结构变化的背景下，银发群体就业不是简单的再上岗，而是人口红利的新延伸。现实当中，不少超龄劳动者继续奋战在各行各业，也难免遭遇薪资拖欠、工伤维权等现实难题。因此，老有所护、老有所安是银发一族在职场持续发挥余热的重要前提。广西细化配套举措，充分激发银发人才价值，为超龄劳动者筑牢权益保障防线，让他们在岗干得安心、干得踏实，让老有所为既有舞台也有底气，更有保障。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24号在南宁启动，来看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0: 记者走进位于南宁的山海星辰传媒集团

0: 近几年，企业在短剧赛道上依靠 AI 赋能迅速崛起，企业自主研发 Nova AI 一站式内容生成平台，覆盖剧本生成、视频合成、多语种配音等全流程，将制作周期压缩至7到10天，成本降低70%以上。
1: 过去依赖资深导演、编剧的个人手感，现在 AI 将其固化为平台的标准工作流，让新人也能稳定地产出合格作品，保障了产能下限。我们把编剧、拍摄、剪辑等专业全链路能力封装进我们的 Nova AI， 让零基础用户也能独立创作。
0: 在华丽波文化传媒公司，记者看到 AI 还能给真人主播当评委，在直播带货时能根据主播的表现进行综合打分，并提出改进建议，特别是涉及海外直播带货时，让语言也不再成为沟通障碍。
2: 他会帮我写一些话术，就比如说有一些新品来的时候嘛，然后我就直接给他上图片，然后简单的介绍一下鞋的功能，然后他就会给我写话术，然后就全部就会能够翻译成泰语。
0: 在康养产业发展方面， AI 也有大作用。柳州洛必德科技公司聚焦智慧养老医疗服务赛道，眼前这款智能轮椅机器人载重大，可以实现自动导航，有效解决失能人群行动难题。另一款家庭机器人集娱乐、学习、办公于一体，对于独居老人来说，关键时候还具备保命技能。
3: 它就会识别成红色，
4: 对于比如说上年纪的那些老人，它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跌倒的发现之后，就开始进行预警。
0: 目前企业探索一名护理员加多台机器人协同护理模式，首批投放100台康养机器人进入社区及居家场景。
5: 举个例子，我是个护理员，那现在他相当就配了5个助手了，那5个助手就会主动的去巡逻，他会在关键的位置，比如需要拍照片的拍照片，需要问候的问候，会自动形成一个逻辑，如果发现异常现象之后，就通知我这个护理员了。
6: 技术赋能产业，科技温暖生活，这就是数字创新最鲜活的价值。从短剧创作到智慧康养，广西接地气、求实效，持续推动更多数字应用落地民生场景，让数字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族群众，为民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字根基。8月24号，2026年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晋级发布会在南宁市举行。
7: 本次大赛的初赛阶段结束，共有82支队伍进入材料初审，64支团队晋级决赛，其中成长组18支，初创组46支。发布会现场宣读了晋级决赛团队名单，并通过媒体问答形式进行赛事规则解读及星火杯 GREAT AI 大赛参赛指南解读。比赛设置电竞智能研发、智能赛事运营、智能战队训练、智能内容创作等方向，全面考察项目的创新性、技术性、应用价值和团队能力。记者在现场获悉，今年赛事新增星火杯 GREAT AI 游戏创作大赛、港澳分赛场及国赛直通名额等亮点。初创组决赛前4名可直接晋级全国电子竞技职业技能大赛决赛。目前大赛已进入决赛冲刺阶段，将持续深化贵港澳以及广西与东盟科创合作，推动项目落地和人才培育。
6: 8月25号，中老友谊历久弥新，广西与老挝交往合作档案展在自治区档案馆开展，老挝国家档案局应邀派代表团参加。
7: 展览分传统友谊、东伯相约、务实合作、兰台携手4个部分，其中传统友谊部分主要展示南宁6、7学校、广西江滨医院的元老历史；东伯相约部分主要展示历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高层会见、深度对话及老挝特色场馆的情况；务实合作部分主要展示广西立足自身优势，在科技、贸易、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元老与合作的成果；兰台携手部分主要展示自治区档案馆与老挝国家档案局近年来交流合作的成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友好年。 近年来，自治区档案馆和老挝国家档案局持续深化合作交流，在档案收集、编研、利用等方面深度合作，取得了联合编辑出版《中老友谊的历史见证》、广西江滨医院援外史料选编等合作成果。
6: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味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灰凳却是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府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7: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

0: 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神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玉江出现2026年第二号洪水，玉江南宁市城区出现超警洪水，预计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于8月27号10时前后出现75.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2.5米。8月25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市督导检查第19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力以赴、严阵以待应对洪峰过境，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陈刚、韦涛先后来到南宁市城区堤防应急处置工程江南东堤亭子冲防洪闸堤段、南宁市江北中堤二坑口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项目点，实地检查防洪堤整治和应对洪水准备等情况。陈刚、韦涛强调，当前南宁正面临洪峰过境的严峻考验，抗洪抢险救灾任务艰巨，南宁市和有关部门要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按照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紧盯洪峰过境关键节点，把情况估计得更坏一点，问题考虑得更充分一点，准备工作做得更周全一点，严防死守堤防，要密切监测水情变化，强化安全监测，做好应急处置预案，把防范工作抓实抓细，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防止灾变成害。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坚决克服松懈心理、侥幸心理，加强邕江沿岸全线巡堤查险，完善堤防夜间照明设施，紧盯城市内涝等风险隐患，做到巡查全覆盖、无死角，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加强综合会商研判，科学实施水利枢纽防洪调度，有效拦洪削峰错峰，确保行洪安全。陈刚、韦涛强调，当前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还在持续，一些地方可能出现二次洪峰过境，绝不能麻痹大意。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的政治责任，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要进一步健全监测预警体系，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着眼长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进一步强化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大安全、大应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格局，加快构建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契合广西地理条件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

0: 计，发挥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关键性作用，提升流域整体防洪水平，有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黄汝生、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督导检查。
1: 8月26号，以共建跨境产供链、共享合作新机遇为主题的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并致辞。
0: 韦涛诚挚欢迎侨商侨领企业家出席本次大会，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为中国东盟深化合作带来重大契机。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力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加快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推进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沿边临港产业园区、亲防产业协作园区等建设，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大家深化产业合作，携手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共享 AI 机遇，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开放高地、集成高地、应用高地、创新高地，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机遇，携手拓展东盟乃至全球市场。广西将持续打造最优营商环境，让来贵客商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放心。中国侨商联合会荣誉会长张茵、越南全球电子商务协会常务副主席武世玄、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姚斌、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全球总裁宋少廷、深圳和尔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伟、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业务总裁陈伟在发言中表示，中国与东盟开放合作前景广阔，广西发展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机遇无限，将进一步加强对接，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持续深化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共同推动广西与东盟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此次活动由自治区政府主办，会上中国侨联副主席吴焕炎领衔发布了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倡议，有关专家学者做中国广西与东盟合作新机遇专题演讲，自治区园区办做广西跨境产业链专题推介。大会还发布了中国广西东盟跨境采购双向清单，签约了一批项目。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中国东盟企业交流会、经贸投资对接会，企业代表和侨商侨领赴有关社区市开展投资考察。25号，韦涛会见了张茵、吴焕炎等企业家和侨商侨领代表，与中资跨境产供链企业代表座谈交流。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代表、各国客商、侨商侨领企业代表、区直有关单位、各社区市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1: 8月26号，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主题开展集中研讨。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并讲话。
0: 集中研讨时，卢新宁、崔国华、曹志强、蓝晓、黄汝生、廖平虎及钟德志分别发言，蔡允阁做书面发言，紧扣研讨主题，联系工作实际，谈认识体会，提落实举措。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研讨，对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魅力、实践伟力有了更加系统的领会，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特殊重要地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提升了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本领和使命担当。 韦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科学回答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要坚持深学细悟笃行，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强化抓党建促发展，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推进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韦涛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思考谋划广西发展，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要锤炼务实作风，深入一线摸清摸准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敢于迎难而上，下大力气下大决心，拿出谋一件干一件成一件的劲头，克服困难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奋力干事创业，从头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以平陆运和即将建成通航为契机，加快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补齐防灾减灾短板，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牢记人民至上，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帮扶和基本生活保障，抓紧抢修水路电网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恢复农业生产，突出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建设清廉政府，保持高压态势，惩治腐败，始终坚持廉洁用权，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突出学思用贯通，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增强学思想、悟思想、用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1: 8月2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建设工作。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继续做好台风紫檀各项防御应急处置等工作，突出抓好水库、堤防险工险段等水工程安全度汛，扎实做好城市防洪排涝，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山洪、地质灾害等监测预警，持续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旦发现险情，坚决彻底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人员，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落实好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及时准确上报重大灾情险情，坚决杜绝漏报、迟报、瞒报。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8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积极推进我区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夯实广西数字底座，多渠道筹措资金，持续推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加强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和区域协同治理，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提高我区电力系统运行安全水平，理顺体制机制，厘清履职边界，夯实市场监管基层治理根基。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解放思想，创新求变，立足自身定位，对标对表先进，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建设桂林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建强建好科创平台，找准重点行业方向，加快推动创

0: 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吸引区内外更多科技成果在桂林转化，坚持久久为功，更好将桂林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打造全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会议审议了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强调要坚定不移支持发展北部湾经济区，围绕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深化亲北防一体化发展，在推进高效互联互通、重大项目建设、产业协同发展、开放平台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持续用力，更好发挥北部湾经济区龙头作用，加快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5号，卢新宁到衡州市云表镇调研灾后学校恢复重建工作，实地查看教室、宿舍、食堂、运动场等场所，了解校园开学筹备情况，强调要抓实抓细开学准备，紧盯重点领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统筹校园建设与教学安排，确保平稳有序开学。
2: 8月24号，蓝晓召开全区徒步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议，强调要立足我区徒步资源禀赋实际，坚持规划引领统筹布局，建立健全有效监管机制，丰富特色线路产品供给，加快培育市场主体，提升综合服务质效，实现产业生态安全协同发展。
1: 今天凌晨3点，左江崇左水文站出现108.87米洪峰水位，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随着洪峰向下游推进，涪绥县江河水位持续上涨。今天江州区和涪绥县各方力量迅速出动，全力打好抗洪抢险硬仗。
3: 我所在的位置是江州区江南路附近的一个小区，我跟随着一组消防队员在进行救援。在现场呢，这个水还是在大概一层楼的位置，那么现场通过楼梯、人梯把群众一个一个的从楼上接下来。
0: 由于洪水持续上涨，江州区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有人员被困。在收到商业楼和居民楼均有群众被困需要转移的救助信息后，南部战区陆军某部以及玉林、河池、柳州、崇左江州区消防人员以及部分社会救援力量紧急赶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救援任务成功完成。
4: 为你们点赞，辛苦了。
5: 在我身后呢是涪绥县龙头乡烤猪美食街，由于这个低洼地段呢是紧挨着左江边，江水水位上涨以后呢，这个区域呢也是变成了汪洋一片，目前水位缓慢上涨了。
0: 水文部门预计涪绥今晚10点前后出现87.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商户谢勇有2间铺面的物品急需转移，让他意外的是自己只打了一个求助电话就解决了问题。
6: 等一下我就是怕我的东西挨泡了，就打了个电话给政府这边，马上安排一帮人过来帮我，我太感动了，我非常感动，非常感谢，太晚了现在。
0: 24号起，龙头乡就发动返乡干部、后盾单位、乡镇和社区干部组成的志愿工作队，下沉一线开展工作。
7: 劝那个居民，劝他们到安置点，帮他们搬些生活用品和财产，这是第5户了。洪水不退，我们不退。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涪绥县县城的防洪堤，在我的左手边是汹涌的左江水，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县城的居民区。可以看到现在江水的水位离堤面只有约1.5米的距离，抗洪救灾志愿者民兵在这里布置彩条布、垒沙袋，展开防洪堤安全的保卫战。
0: 面对险情，连日来涪绥县各部门和民兵集结在多个乡镇江边防洪堤开展加固工作。
8: 本县的民兵队伍加上外县的跨区域的队伍500人的民兵，再加上我们的志愿者一起来进行这个防洪堤的建造，那大概有1000米以上，垒沙袋3万袋以上，留个物料随时待命。
9: 组织志愿者得到了100多人扛沙包、铲沙，还有搬物资。昨晚也忙到11点半。
10: 目前我县48座水库运转正常，240个地质灾害点实现巡查全覆盖。 对沿江河堤

0: 全面加固，设置集中安置点9个，救援应急物资充足。
1: 水文监测显示，今天下午5点，南宁水文站水位74.83米，超警1.83米。昨天起，南宁将防洪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各个包保责任组下沉12个县区，围绕邕江堤防和并险水库等重点部位开展联合值守和会商研判，
2: 做好查堤防、盯转移、保城市运行的各项工作。
1: 南宁市还实行市县乡村4级联动预警校应机制，目前已对受洪水影响的西乡塘区250人、上林县山洪预警区域300多人实施转移。与此同时，沿江各县区安排专人加密巡堤查险，并关闭运行水位76.0米以下的防洪闸、交通闸等，提前腾空排涝泵站、前池库容。目前，南宁市各类防洪设施设备运行平稳。
3: 连日来，宁明、龙州等地部分供电线路浸泡受损，面对通信中断、道路不通、勘灾效率低等抢修复电难题，电力部门加大新技术数字化装备投入，以科技力量提升应急抢修效率。针对受灾地区出现的联络不畅，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以装备投入加双网互保破解通信难题，调拨214台前置卫星电话、7台 KA 卫星设备、1辆通信应急指挥车，并派出23名应急通信保障人员驰援宁明。
4: 我们的队员有序下沉到各供电所和抢修队伍，分片保障铜联、秦亮、爱电、海源、城中等5个供电所，形成片区有专人、设备有专岗的精细化作战单元。
3: 面对道路塌方、桥梁漫水带来的勘灾难题，在宁明县铜联镇、纳南乡、海渊镇、东安乡等地，广西电网依托电网灾害无人机智能勘察装备，开展大面积立体化勘灾作业。
5: 固定翼无人机一次起飞可以巡视90公里半径，通过热成像排查杆塔、 AI 智能识别断线，大幅度压缩了勘灾周期，为物资投放、队伍调动摸清了底数。
3: 无人机获取的灾情信息会实时同步至抢修队伍，与机械化清障抢修作业形成联动，边排查边推进，为后续复电抢出宝贵时间。
6: 目前我们的无人机勘灾队伍正配合机械化清障队同步推进，勘一段清一段浇一段，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做好技术支撑，用科技手段为抢修复电提速，全力保障灾区尽快恢复正常供电。
7: 现在是8月26日的上午10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龙州县龙州镇康平社区的南街片区。大家可以看到，洪水已经基本退去，在我身后不断有钩机、铲车、高压冲洗等清淤车辆驶入南街，对街道的淤泥垃圾开展清理作业。
1: 昨天到今天，龙州境内江河水位持续回落，龙州县抓住时机，集结党员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多方力量，调用铲车、高压水枪等机械设备，全域推进街道清淤清扫作业。
8: 我们就排了4班岗，然后轮流过来这里值班，跟着水位的下降，一直在清理这个淤泥。
9: 洪水每下退1米，我们的清淤就要跟进1米，采取水退人进的策略，将能保证我们的老百姓在洪水退至警戒线以下，就能够立即返回自己的家园，过上正常的生活。
3: 8月25号下午3点，烩面哥赵战胜带着近5000份河南烩面和食材，经过22小时、1800公里长途跋涉，抵达宁明县城镇第一中学安置点，现场制作烩面。这是他时隔1个多月后再次驰援广西，感动了无数网友。
10: 安置点的操场上，车一停稳，烩面哥立马支起了锅，开始忙活起来。
11: 这些撑不起来，3个人轮着抬，然后刚好到这个井，刚好地上做晚饭。
12: 说救援就是这样了，争分夺秒，哪有说你在休息区干啥了？那是不可能的。
10: 烧水、热油、炒菜，现场的群众渐渐围了过来。
13: 啊，这不是拉长的饺子皮吗？
14: 这不是饺子皮，这是河南的烩面。
10: 不少人都记得7月初南宁横州遭遇严重洪涝后，赵战胜就驰援云表镇，连续7天免费为大家提供热汤面。8月23号晚，他在河南洛阳得知崇左市宁明县受灾，他立即联系当地有关部门，并在二十

0: 4号上午开始准备食材，下午5点就与两名志愿者出发，直奔宁明灾区。仅8月25号一个晚上，他们就为安置点群众做了300多份会面。
1: 做救援已经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2: 嗯，
1: 广西是第四次来了，今年是第二次。
3: 为什么上个月刚来，然后咱们这个月又来了？
1: 没有为啥，这都放在哪个城市我都会去。
0: 赵战胜是河南洛阳的自媒体博主，网名漂流哥，因其常年驰援各受灾地区烹煮烩面，网友也亲切地叫他烩面哥。从2003年在郑州做社区志愿者算起，他做公益已经23年，真正意义上的灾区救援始于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他在镇区开展救援11天，每天徒步近50公里，负责柴油，保障信号塔供电。赵战胜告诉记者，上个月驰援衡州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 做到现在最累的一次就是在衡州云表镇，那一次早上5点钟到下午5点，12个小时没停。第一天的下午我都准备不做了，累得不能动了，锅都洗了，然后下来了100多号人，我看到那个场景瞬间就来劲了，就是让老乡们在关键的时候吃一口热饭。
0: 8年间，赵战胜走过全国多地受灾地区，送出超过10万份河南烩面，食材全部由他自费采购，没有一分钱来自捐赠。他说，做公益花自己的钱心里踏实。
1: 咱现在趁年轻能做的都做的吧，人来到这市场为了啥？我是农村人的孩子，我都是吃过苦受过整的孩子，如果他们有机会了能记住河南烩面，我就心满意足了。
4: 气象信息显示，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11点前后再次在广东登陆，强度持续减弱。今天下午4点半，广西气象台解除台风4级预警，但其环流仍有影响。预计今晚到明天，桂南和沿海地区仍有强降水。目前暴雨4级预警继续生效中。预计29号夜间至31号，我区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西移影响，自东向西将出现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大小时雨量可达80毫米以上。目前我区部分江河高水位运行，需防范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和江河水库安全风险，同时提前做好沙德尔的防御准备。连日来，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高效调运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共3.87万件至受灾地区，其中中央救灾物资2万件，自治区本级救灾物资1.87万件，目前均已及时送达指定地点，有效保障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安置需要。
0: 8月24号下午，随着平陆运河太和2号旅游船平稳靠泊钦州水上服务区，至此从柳州启程跨越620公里的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完成。执行本次测试的平陆运河太和2号额定载客100人，船舶于8月18号从柳州白沙码头起航，沿柳江、钱江、玉江一路南下，24号中午驶入平陆运河青年船闸。按调度指令，船舶有序进入闸室，约40分钟后完成过闸，继续沿平陆运河驶向钦州方向。下午2点30分左右，船舶安全抵达钦州水上服务区。此次长距离跨区域航行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通航的航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广西海事局统筹调度沿线海事部门，实施分段接力护航，实现跨辖区水上动态监管无缝衔接。
5: 从本次整个航行过程来看，平陆运河的航道尺度、船闸运行效率、水上服务区的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客运船舶的通航需求。
0: 此次实船测试完成后，平陆运河太和二号等旅游客船未来将投入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段、钦州水上服务区到入海口段2条旅游航线运营。钦州市浦北县龙门镇大浦高速龙门搬迁安置小区的居民反映，今年4月份，距离他们小区仅20米的一个项目工地实施了一次突然的爆破作业后，小区部分居民的房屋出现了裂痕，维权纠纷拉锯了数月，期间暴露出哪些问题，到底该由谁来担责？日前，记者赶赴当地展开调查。今天19点35分，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将播出。 出，仅20米距离却不打招呼，爆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济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0: 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

0: 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台风紫檀先后登陆海南岛西北角和雷州半岛后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中午在广东西部再次登陆后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午后2点对它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继续影响广西。今晚到明天，沿海3市和玉林、贵港、梧州、贺州等市及南宁东部、百色西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中雨，局地暴雨。桂南和沿海有5到7级阵风，8到10级大风。明晚到后天，桂西、桂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到后天，桂西、桂南部分地区中雨，局地暴雨伴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阵雨、雷雨。今晚到明天，钦州、玉林橙色区域发生山洪可能性大，蓝色区域也有致灾可能。桂南、桂东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较高。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优。北部海面今晚到明天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逐渐减小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后天和大后天有中雨，局地暴雨，阵风仍有6到7级。今晚到明天，南宁大雨转阵雨，25到30摄氏度；柳州中雨，26到32度；桂林阵雨，25到32度；梧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东风4到5级转3到4级；北海大雨26到30度，西南风4到5级；防城港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钦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贵港大雨25到31度，南风转东风3到4级；玉林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百色中雨转阵雨，26到33度；贺州中雨，26到32度；河池阵雨，26到33度；来宾阵雨，26到32度；崇左大雨转小雨，26到31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大雨转阵雨，25到30度。
3: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6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

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距离居民楼仅20米，爆破施工不打招呼。
1: 它整个房子都动了，像地震那种样子。
0: 一场爆破暴露了什么？
2: 超过15米就没有影响，我觉得应该可以试一下。
3: 有这个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诚恳道歉。
0: 走进今天的《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20米，肉眼清晰可见的距离，邻里间守望相助的距离，可在钦州市浦北县龙门镇，20米却成了民生项目工地与搬迁安置小区之间的矛盾根源。大浦高速龙门搬迁安置小区的居民反映，在旁边的工地一次突然的爆破作业过后，他们的房屋出现了裂痕，维权纠纷拉锯了数月。这场不打招呼的爆破暴露出哪些问题？到底该由谁来担责？来看记者的调查。今年4月9日17:50，浦北县龙门镇大浦高速龙门搬迁安置小区忽然传来的一声巨响，打破了小区平静。
4: 突然一声响，那个石头飞起来比我们这个房子还高，亲眼看到的。
1: 到哦，它整个房子都动了，像地震那种样子。
0: 大家循声看去，巨响来自小区旁边一个项目工地。爆破当日就有居民反映自家的房屋受损。
5: 你这个玻璃怎么回事？这是真烂，我这里距离也是20多米啊。
0: 据龙门镇政府统计，小区共有26户居民的自建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或开裂，特别是已经装修的房屋，开裂的痕迹更为明显。
6: 我还要加强呢，现在我感觉不知道还难不难加呢，万一承受不起啊，晚上住的时候不安心，好像有个阴影一样。
0: 记者从浦北县政府了解到，小区旁边正在施工建设的项目名为龙门镇消防站。
7: 在我左手边的斜坡下呢，是浦北县龙门镇消防站的施工现场。那在我的右手边呢，是大浦高速龙门搬迁安置小区的居民楼。居民们用这个卷尺来测量啊，发现这个消防站的施工现场距离小区最近的房屋呢，约20米的距离。
0: 记者了解到，龙门镇消防站项目2025年11月开展土方平整，原计划今年4月竣工，可截至4月9日爆破当日，土方平整完工量只是70%左右。
8: 我们尝试了多种机械设备的这个破碎方式，因为这个岩石的硬度比较高，破碎的难度比较大，导致了这个石方的这个破碎没法按照原来这个工艺进行。
0: 据了解，4月9日当天的爆破施工采用的是气体爆破，它主要依靠引燃管内加热药剂，使高压的灌装液态二氧化碳气体瞬间释放，破碎岩石，是传统炸药爆破的安全替代方案。
9: 因为我们也查过了相关的那个规范，也咨询过我们上级部门，我们市应急管理局和我们去听，我说这个还不属于那个危化品，就是说没有内部监管，也不需要审批。
0: 广西金三丰建材有限公司是龙门镇消防站项目负责土地平整和土石方处置的分包方。公司负责人介绍，这次气体爆破，他们聘请了湖南一家有资质、有专利技术的爆破企业。他们认为，施工现场和小区之间属于安全距离，小区房屋开裂和爆破施工没有直接关系。
2: 那我们看了相关的视频和他的证件，也有那个就是经过检测的那个施工案例，是在15米以内会有影响，超过15米就没有影响。我觉得应该可以试一下，我们那个爆破对那个房屋是没有影响的。
0: 不过居民们并不认可这个说法。居民表示，工地爆破施工此前没有跟小区有任何沟通和商量，他们是当天才得知工地要进行爆破，而且如果预案充分，问题

0: 题或许可以避免。
1: 没有警戒线，没有警察来，没有安全，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是告诉我们，我们风炮就是这样说。我跟他说，我的房子离这里那么近，不安全。我叫他们不要放，他说我完全负责。
2: 他有一个人上来叫我们开走这些车，可能他也是怕飞那个石头上来打坏我们的车嘛。
0: 截至6月24日，龙门镇政府组织龙门镇消防站业主方、施工方与大埔高速龙门搬迁安置小区26户居民协商近20次，施工方已对19户居民共赔付约13万元，另有7户房屋损伤较为严重的居民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
3: 我的事情上钱到位了，按照我们报的价格来赔偿，然后或者是给我们维修好。
4: 你们报了什么价？
3: 我自己付的，我报了3万，多的是10万。
4: 之后也问过一些相关的部门，就是包括说要不要报备，他说这属于是那种自裂的一个设备，不会对周边造成影响，是一件展示吧。
0: 记者采访结束后，浦北县政府组织消防站项目业主方、施工方、小区居民再次进行协调沟通，为解决问题，顺利推进该项目建设。7月14日，施工方和7户居民达成了赔偿协议，目前赔偿款全部到位，拉锯了3个多月的纠纷就此解决。
5: 作为项目业主的话，我们在施工的管理上面，确实是有这个管理不到位的问题。
6: 作为属地政府，对这个安全生产也负有一定的监管的责任。
5: 因这个施工风险评估不到位，安全监督管理不严格，应急处置不及时等原因，造成我们群众房屋墙体损坏的问题，对受影响的居民群众诚恳道歉。
0: 一场爆破暴露了基层安全生产中仍然存在漏洞。当前自治区正在开展双线作战，生产安全是重要内容，各地各部门务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在抓早抓小中防微杜渐，在标本兼治中破例并举。感谢收看，下期再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你让我怎么理解你？难道你想做日本人的汉奸和走狗吗？
8: 是什么？
9: 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下来，
1: 黄先生，不要为难我们，黄先生，黄先生。

0: 向远生救他们到底想干什么？那你抓他们想要干什么？我告诉过你了，彭记者是杀人犯，我是警察。 逮捕他天经地义，
1: 这不是逮捕，是绑架。

那天你假扮记者老婆跟向远生演戏，你们还有个同伙把记者带走了，他是谁？白守俊、田东宝、曾红发、

0: 厕所都已经撤了，你们这帮人为什么每天还勾结在一起，阴魂不散？天东宝老婆为什么要跑？她跟你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在聊做饭的事，你也想听？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打电话给向远生，让他来水产公司。你们一个人换一个人。
2: 他不在上海，
0: 他想来天南海北，他都能来。
2: 我要让他心口承认是他把地这两口子藏起来了。
0: 他得知道，别以为他姓华，他哥哥华良替他撑腰，他就能想干嘛就干嘛，就能拿我当猴耍。他必须把人给我交出来。

0: 伤害，他也不会来的。
1: 要么他来换你，你回去，这地方大不了过两天多一具女尸，往桶里一塞，扔到海里，你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向远山他跟你不一样，他叫华珍，他有护身符，你把他叫来，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你怕什么？他不会死在这儿。但是你不一样，跟蚂蚁一样，没有人会低头看你。

这趟进去，我就不可能再出来了。

0: 邓警官，敏敏在家吗？敏敏不在家，应该是出事了。我们没敢跟他家里人说。
1: 到底什么情况？敏敏去找小玉，突然出现几个男的要抓他们，他冒小玉逃了，他自己却没逃掉。
2: 东宝可能也出事了，他到现在都没回家，不知道跟那几个人有没有关系。
0: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关于那几个人的线索？我想想，他们好像是从火车上面下来的。那火车是不是没有牌照？什么情况？他是风光云的。我们跟你一起去。小玉，你别去了，太危险。但是你现在不能回家，你还有别的地方去吗？
1: 有一个亲戚在松江乡下老家。那先回去。 没有我们的消息，千万不要回来。我们也会找到东宝的。车，小心。

0: 能在里面吗？
1: 上次我和程浩来的时候，里面只有两个工人，这次明显变多了，应该是为了看住罗美敏的。
2: 咱这么直接进去，人不够吧？
3: 大总，

0: 二百，这车你能开吗？
1: 能。
0: 好，我们分头行动。

0: 还不少，大哥！
1: 别慌。

0: 能找到市场公司呀、啊？
1: 是向远生？
2: 我还不清楚。如果是他呢？
1: 直接抓！我要拿他跟华梦拖住，我马上带人过去。
0: 好，收到。
1: 一组的人，马上去武器科领枪，跟我去三阳水产。
3: 是。

0: 我们先把这个加油站吧。是，他们跟过来了，八台说的，我们把人引走，把车给他留下。好，走。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你是来找钥匙的吧？别白费功夫了。其实钥匙在我这儿，我知道你会来救骆敏敏的，冯哥已经给我交代了。

0: 妹妹，你没事吧？你还好吗？
1: 东宝，东宝他。

0: 先别开枪，等我指令。
1: 向远生，我要活的。
2: 是二路。

0: 你从厂华正开枪了呀，这弹药是中枪了，事情不能闹大了呀！
1: 三阳水产发现一具尸体，马上封锁现场，安排法医过来鉴定。
2: 是。
1: 另外，凶手很可能就在刚才逃跑的这几个人里头，马上给诊所、医院。 还有药店发协查通知，一旦发现有中枪的人，或者来买枪伤药、消炎药和冻伤药的，马上报警。
3: 是，你们跟我来。
4: 是。

0: 太浪，
1: 他被关在我们之前去过那个冰库太久了。
2: 现在给他
1: 你现在就要止血。

0: 哎，有消炎药吗？你要什么？磺胺粉，这个没有。磺胺现在都什么天价了？那酒精和生理盐水有吗？啊，这个有。还有一些冻伤药，绷带、纱布。
1: 冻伤药、
0: 纱布、
2: 能消毒的草药，我这倒是有一些，什么独异味啊、百宝丹。
0: 药我都要，只要是能消毒的我都要。
2: 这些钱能拿多少东西，你都给我拿过来。好，老板，你知道到哪还能买到磺胺粉吗？
3: 磺胺现在比黄金都贵，你就去大诊所和医院都不见得有。不过你要真想要，我可以去黑市上帮你买，不过价钱可是不便宜，而且你还得给我点跑腿费，不是？
0: 我这块表值不少钱，拜托你帮我跑一趟。
2: 行，你明天上午来拿。
0: 好。老板，我能拿这只表，再换一块毛毯和一些吃的吗？
2: 你能看上你就拿，
0: 谢谢。

你现在需要保暖。队长呢？他怎么样了？他中了一枪，子弹从后背到前胸贯穿。 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血管和内脏器官，没有大出血。我已经给他止血了。

我已经把子弹贯穿了，医院和诊所都有警察，暂时去不了。药店有没有磺胺酚？我只好跟你做了基础的止血和消毒。

始吧，小子。怎么还哭了？

你刚捡我一条命，明天再说吧。现在是。

0: 到底怎么了？说呀。
1: 是田东宝。
0: 东宝怎么了？被警察抓了吗？
1: 东宝已经不在了。

我在冷库找到明明的时候，也看到了东宝。

他说当警察比养鸡赚得多。

0: 淡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你到底是什么？
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6: 下面播送8月2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风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新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一直都不放心程浩，看着丁明顺眼的，其实更改不了吃屎。这跟华筝勾结在一起，在死守的时候，两个人就根本过不去。 确定你没看清楚中枪的人是谁？
1: 确实没有看见。
0: 我明明已经晕了，不是程浩就是华筝。
1: 那如果是华筝该怎么办呢？他可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呀，这他要是把人……
2: 你他妈现在给我！

0: 现在他们知道了，事情肯定压不住，我得找个人顶替凶手的罪名。
1: 那你是想再到他们三个人头上？
0: 这样最省事儿。案子需要一个凶手，通缉令发出去还能困住他们，但是不能通缉华晨，他家人会找我麻烦。只能是陈浩，帮我安排个目击证人。
1: 好，我马上交给老三，让他当着目击证人。对了，冯哥，这证据需要准备什么呢？
0: 随便。现在这个案子，我说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唯一能把这个事捅出去的就是华晨。
1: 那怎么办呢？
0: 找他跟那个女的就干掉。
2: 科长，这是三洋水产公司那名死者的法医报告，身上多处是外伤，生前被殴打过，死因是死的。
3: 冻死的？那为什么我今天早上会接到举报电话，说是枪杀？
2: 枪杀？这……
3: 而且人家还举报，凶手就是我们的身边人，陈浩。
1: 陈浩？
2: 这怎么可能是陈浩？
3: 而且人家亲眼看见了整个杀人过程。
2: 他为什么要杀啊？
4: 要不你来查。
3: 陈浩人呢？
2: 他早上就没来。
3: 杀了人当然不敢来了。下通缉令吧。

0: 石督察，
1: 这是华界公安局发来的协助通缉申请，是一桩凶杀案，总监让我把这一份交给您下发巡捕房。
2: 这什么时候发来的？
1: 刚刚，他们还申请了让华界的警察来法租界搜捕，因为凶手本身就是一个警察，比较危险，总监已经批准了。
2: 好，我知道了，一会儿我下发巡捕房。
3: 是。

0: 烧了。
1: 他的伤口发炎了。
0: 你的手表呢？
1: 卖了。我们得听到这。我托了药店老板买黄氨粉，他现在需要立马效应。
2: 确实挺值钱，我就答应了。
3: 是个人吗？
2: 不是。
3: 一个人来的？
2: 啊，对，一个人，20多岁的一小伙，模样还挺周正的。
3: 他还跟你买了什么？
2: 冻伤药、酒精、纱布、绷带，都是消毒用的东西。哦，对了，他还跟我要了一张毛毯和一些吃的。
3: 在水产公司中枪的是陈浩，马上通知各协查部门还有关卡的巡警，让他们注意嫌疑犯身上有枪伤。
4: 是。

你好，请出示证件。

0: 姐？
1: 是啊。
0: 你姐姐是不是叫骆敏敏？
1: 对。
0: 她是不是四所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蒙我，你姐姐跟这个人是有关联的。如果你们不老实交代的话，封了你的店，抓你们吃牢饭，信不信？
1: 他们竟然查到这儿了。
2: 冯广云知道我们现在需要各种补给和药，猜到我们会来你家，他就是想把我们所有求救的路都给堵死。
3: 真没见过，
0: 真没见过。
4: 他犯了什么罪？
0: 犯了什么罪？他跟一起谋杀案是有关系的。
2: 如果担心，等天黑了，我再想办法送你回一趟家。
1: 没关系，我们走吧。

0: 那个督察员呢？好像是快通知魏先生。那一会儿要重新量个尺寸。季太太，您先坐一下。嗯，好。我这衣服还需要再动一动，你帮我看一下吧。啊，里面请。这么急，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陈浩被通缉了。 我刚收到16部分局发来的协查通缉申请，上面写的是嫌疑人有枪伤，他中枪了。什么原因被通缉的？谋杀，和彭记者一样。这是冯广荣最惯用的手段。
0: 你有试着联系陈浩吗？
1: 联系不到。他昨天晚上就没有来法语班上课。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交代他把军需品走3级这往下查。
0: 他说向远生要一起，估计在查的时候出了什么意外的状况。那向远生呢？能联系他吗？也联系不到。陈浩中枪能够脱身，说明他是跟向远生在一起的。而且从通缉的内容来看，陈浩的身份应该没有被暴露，不然冯广荣完全可以以逮捕共产党的名义逮捕他，而不是捏造一个谋杀的罪名。陈浩的身份没有暴露，那调查走私案就是他和冯广荣之间的事情。
2: 就还有一线生机。可是这都只是我乐观的估计。君玉，衣服先放在我这儿。你要记住，你这次来找我，是因为这件衣服袖子太大，你是来找我改靴的。
3: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马上回工农局保护好自己，因为你是唯一一个他们有可能求助的人，也是他们最后的出路。
4: 老板呢？
3: 老板好像在。有人吗？老板，老板。石小姐，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袖子还是大了一点，还是再改改吧。哦，石小姐，石督察员，好久不见啊！您是？我戴琴啊，魏太琴，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上次陪您卖过花。
5: 魏队长，不好意思，刚刚没有认出你来。
3: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现在已经不是侦察队队长了，我离开警备司令部了。嗯，
5: 那魏先生今天是来？
3: 我随便逛逛，没想到这么巧，在这儿碰到石小姐您了。
5: 哦，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季太太这里啊，只做女装。啊？我。
3: 石小姐，
5: 这位是您的朋友？是。
3: 石小姐，熟悉我的店，我平常确实不大做男装。哦，不过我倒是认识一个做男装手艺很好的师傅，可以推荐给先生。哦，不着急，不着急，其实今天啊，我就是随便逛逛，没想到在您这儿碰见他了。季太太，
5: 那麻烦你帮我改一下袖子，我去先走了。
3: 我改好了，你再来。
5: 好，您慢慢逛，我先走了。
3: 哦，我也不瞎逛了，我也该走了。
5: 慢走。
3: 石小姐，您是回工农局吗？
5: 是。
3: 太好了，顺路的，我开车来的，车就停在那头，我送您。
5: 那就谢谢了。
3: 请。

0: 刚才那个裁缝铺离宫董局距离可不近呢，石小姐。也不算远，走路也就半个小时吧。石小姐经常去啊？
1: 过两天还会再去取衣服，平时没事也会去看看新的布料，反正我永远不嫌衣服多。<笑>
0: 哎，石小姐，我听说你们女人逛街都喜欢成群结队的，你怎么一个人呢？ 局好些法国女职员都喜欢在这儿做衣服，他们对旗袍特别感兴趣。我也是听他们推荐才来的。哦，魏先生，你让我做你的顺风车，不是要调查我什么吧？
1: 我哪里敢啊！小姐，你不知道吧？我早就不在侦察队里干了。
0: 听你说话口气可真不像。
1: 惭愧，惭愧。
0: 可能是因为以前的臭毛病，也可能是因为石小姐魅力非凡，魏某人没话找话。<笑>实不相瞒，石小姐，我就在你们法租界谋了一份差事，早就不干侦察队那些肮脏活了。
1: 哪家公司高就啊？安琪啤酒公司，当一个采购员。
0: 那这家公司的待遇可真不错，刚去没多久就给你配辆车子。 以后我要不在宫董局了，也应该去你这家公司。
1: 那绝不能够啊，石小姐，太屈才了。您在宫董局里混下这么重要的职位，一个华人，还是一个女人，多不容易啊。
0: 你们上司肯定不会放你走。
1: 我也不完全是靠自己的本事才进入宫董局的。
0: 啊？
1: 我父母和法布尔总监家里是世交。 所以我才可以稳稳地坐上督察员这个位置。平时一般人也不敢来找我的麻烦。
2: 石小姐，季太太跟您到底熟不熟呀？
1: 熟悉，怎么了？太好了，过几天啊，我们生日，我还真想给他老人家订一套旗袍，到时候肯定要麻烦到季太太。
2: 魏先生，你放心去，季太太的手艺是不会让你失望的。谢谢，石小姐。石小姐，刚在路上呀，我说话有点不太注意，可能有一些话让您觉得很冒昧。这样。 我在这儿向您道个歉，您一定有时间啊，石小姐，您赏光，魏某人请您喝啤酒。
0: 谢谢你的顺风车。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两天一直开，
1: 应该是水箱过热，只好等会儿了。
2: 队长，你醒了。队长，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医院，等到天亮了，我们就带你去。
3: 我今天听见从这里的事了，
1: 医院和诊所暂时去不了了，饭店和客栈也不能住，一会儿等车好了，我们还是得回到昨天那个地方。明天我再想想办法，药店没有磺胺粉，我就去黑市买，总会有办法的。
3: 你选我这么快啊？有结果吗？
1: 李健直树有一笔货，六号会到十六铺码头，他怕时间拖下去会再出麻烦，想要尽快装船发货去日本。谭世远答应他从江海关想办法。
3: 六号，
1: 我们还有四天的时间接听这批货，但在此之前我必须先让你好起来。

钥匙猫进过来。

你都受伤了，就别折腾了，在车里面憋得慌，想下去早口气。哎。

0: 需要没机会再呼吸到新鲜空气了。
1: 昨天为什么来救我们？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可能从今往后你再也回不了分局，也再也当不了警察，
0: 知道
1: 你还过来。你现在被全城通缉，通缉令一天不撤销，你就永远只能过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
0: 怎么选择？

0: 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的选。 在武松考勘监护科跟李坚植树教育，知道了我的家人也参与进来，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跟这些事情没有关系。从小到大，我都叫华珍。 这20多年来，我一直很骄傲。我自认为拥有一切想要的东西。我认为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但现在回头看，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过自己。
1: 一辈子对自己都很陌生，坚持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这是等闲神兽的。在我晚年聚会的时候。 邓明远先生这样的共产党，用他的星光照亮了我。你不是也一样？从我12岁起，我就被邓先生照耀着。

我们都是被设计，死生已知。你如果能读懂这句话，你就会明白我的选择。这是邓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可是我不知道自己重新选择还来不来得及。

想成为像邓明远先生一样的人。

时刻带我们活下去。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一定。

0: 哎，吃多少？这么晚了还没回啊？
1: 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
0: 我们要闭店了，你们给你单独留着。
1: 先留着吧，谢谢。
0: 好的。

0: 你休息的还好吗？你一夜没睡。看看陈浩。陈浩。陈浩。陈浩。
1: 队长怎么了？他烧得厉害。
0: 要不你在这陪着他，我去买磺胺粉。伤口灵丹还有丹片，磺胺粉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他现在需要立马手术。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上车。

0: 这里是救国会的地方，风广云还不知道这里，我们可以找他们帮忙。你们在这里等我。
1: 好，要是碰到警察或者巡捕，我就开车在周围兜圈子。
0: 千万小心。
1: 你也是。

0: 宫洞局警务处总部办公室，我是石俊玉。
1: 石小姐，我是向远生。
2: 我以前在第四警察组当警察，你可能不记得了，我遇到了一些麻烦。
1: 在上海我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帮忙，所以冒昧的给你打电话。
0: 向警官，我当然记得你，秋实给我打电话经常提起你。出什么事了吗？
1: 我一个朋友中枪了，现在急需做手术，
2: 但我不能带他去医院，至于原因我暂时也不能告诉你。
1: 我实在是想不到第二个可以信任的人了，拜托你救救他。
0: 你朋友是什么人？
2: 他叫陈浩，以前也是四组的警察。
0: 他受伤的严重吗？
2: 没有伤到要害，
1: 但是伤口已经开始发炎。
0: 向警官，陈浩现在是我的法语班的学生，就算我不认识你，我也会帮他的。
1: 谢谢你，我该怎么做？

0: 王先生呢也没出来帮你。
1: 哎呀，他进货去了。
0: 哎，我看你们店铺门口新开了一个杂志摊啊。
1: 啊，这两天啊刚来的，不过呀不像会做生意的。
0: 那也没关系，反正咱们这个街啊越热闹越好。
1: 嗯，也是。
0: 啊，王太太，我客人来了，我先回去了。
2: 徐太太，
0: 徐小姐，你们来了，先到那边去。
2: 好。
0: 徐小姐，你们先随便看一看。
3: 好吧，把这里边什么？嗯，南宫。
2: 哦，请慢，徐太太。
0: 哎，
3: 这是我的取货单。
0: 你跟我进来。嗯。上次那件旗袍我按照你的尺寸把袖口又收紧了一点，你看看合不合适。
3: 好，
0: 那
3: 嗯，这次袖子看着差不多了。
0: 上次被带请走了之后门口就一直有人守在这儿，应该是他的人。

0: 你好，我是陈先生，新来的吧？哦，
1: 对，刚来几天，做点小生意。
0: 我是这家铺子的，以后相互多照应着啊。
1: 好。
0: 我去倒垃圾，你帮我看着点铺子，如果有人来，就说我马上就回来啊。
1: 这是这家铺子。啊，行行行行，好。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

0: 服，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一分钟，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9: 你要是再不走，我可就自己走了。
10: 华珍，
11: 再动一下，我绝对崩了你！
9: 别再考验我的耐心。
12: 紫金裁缝铺，季太太，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如果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广西的绿色是生命的颜色，是未来的颜色。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漓江上，广西的故事便是从山水间苏醒。在这里，人与自然早已约定，共享这片绿水青山。漓江水把青山研成墨，在天地间挥毫写意。喀斯特峰林以倒悬的笔锋蘸取天光，在碧水间写下亿万年的生态密码。白头叶猴掠过绝壁时抖落的露珠，正唤醒岩缝中沉睡的梭罗。北部湾的红树林正用气根丈量潮汐，招潮蟹在滩涂按下星图般的爪印，珊瑚虫在涠洲岛海域搭建水晶宫殿，白海豚跃出水面的弧线，恰与青州湾上空的风力发电机组成同心圆。在这里，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域，都是生命的乐园。
1: 天坡青绿，地为纸，山彩锦绣，水磨砚。
2: 小小少年梦作笔，画出八桂满是春。
1: 尊敬的各位老师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如诗如画的广西。今天的课堂啊，我们是搬到了绿水青山当中，开启一堂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自然课。
2: 清晨，当露水在天地间写下透明的诗句，当动物的嬉戏声在森林里谱成一曲春歌，八桂大地在山水绿庄中苏醒了。
1: 十万大山的勃勃生机，北部湾海洋的蓝色浪漫，边境丛林里的动植物乐园，一块块自然拼图正汇聚成锦绣广西多彩的生态画卷。
2: 翻开广西这本生态百科全书，有叹为观止的自然风光，有自由繁衍的珍贵物种，有丰富多样的地质资源，更有大家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
1: 今天我们也将聚焦校园里那些保护环境的闪光实践，一起为建设美好家园的师生们点赞。
2: 接下来，首先让我们跟随蓝天下的镜头，走进山川、森林、湖泊、海洋，看看同学们眼里的生态家园。
3: 嗨，大家好，我是桂林市荣浦小学向日葵中队的环保志愿者吴佳彤。今天我将带你们走进我的家乡桂林，这个自古被誉为山水甲天下的人间仙境。桂林的山水仿佛是大自然亲手绘制的绝美画卷，每一处都令人心驰神往。清晨的漓江如梦似幻，薄雾轻绕，江水碧绿得如同最纯净的翡翠，清澈见底。象鼻山栩栩如生，似一头巨象在江边嬉戏。作为荣湖小湖长的一员，我深知这份美丽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守护。每周我都会和同学们带着专业的小仪器检测荣湖的水质，确保它清澈如初。我们还会沿着漓江捡拾江边被遗忘的垃圾，给漓江洗脸，让它重现美丽容颜。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守护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桂林的山水永远璀璨夺目。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崇左的一名学生，今天我很荣幸能够代表我们崇左的少先队员向大家介绍我的家乡崇左。白头叶猴是我们崇左的明星居民，他们那标志性的白色头部毛发就像戴了一顶时尚的小白帽，在翠绿的山林间格外显眼。他们身姿轻盈，在树林间攀爬跳跃。

0: 跃，活泼可爱，令人忍不住驻足观看，就像大自然中灵动的小精灵。白头叶猴们的栖息地就在我们崇左的喀斯特石山地区，这里风林林立，洞穴众多，是白头叶猴们理想的家园。山上郁郁葱葱的树木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休息之所。然而，白头叶猴们也曾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但幸运的是，我们崇左人意识到了保护它们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它们的家园。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保护白头叶猴的行列之中，它们的生存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白头叶猴，一起加入到保护他们的行列中来吧。
1: 大家好，我的家乡广西贺州市有世界长寿市的美称，是全国森林城市，人和野生动植物在这方水土和谐共生，共同书写着神奇的长寿密码。我们贺州市有一片神秘的森林，大桂山保护区。保护区内生活着古老而神秘的珍稀濒危动物鳄蜥。鳄蜥是地球上仅存于中国及越南的远古物种，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它们外形奇特，它长着蜥蜴的头，身体和尾巴跟鳄鱼的相似，全身覆盖铠甲般的鳞片是恐龙时代幸存至今的活化石。目前全球野生鳄蜥不足1400条，在大桂山保护区内就有500多条，占全球总数量的1/3。保护区内还栖息着286种陆生野生动物，这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珍宝，我们要好好保护它们。
2: 我是靖西市第五小学生态保护宣传员梁思源，我为大家介绍我的家乡靖西。广西靖西市紧挨着越南，就像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铺在两国之间。这里有被誉为猴哥乐园的广西邦亮长臂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里住着全球性极度濒危物种的东黑冠长臂猿，它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上世纪50年代国际公认该物种已灭绝，直到2006年它们才在中越边境被重新发现，目前全球仅存100多只。值得骄傲的是，咱们广西可是全中国唯一能寻觅到东黑冠长臂猿踪迹的地方。他们还被称为喀斯特山林中的歌唱家。您要是来到靖西，可千万别错过聆听长臂猿的森林歌声。
3: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到北海湿地公园，我会带着大家去认识红树林。那你们能说出红树林有什么吗？
4: 老鼠的
5: 稻草蟹，
3: 哇，有各种各样的红树的品种，还有听到招潮蟹，有白鹭，有滩涂鱼等等等等，这里边有的植物又能说出底栖生物，还有天上飞的一些鸟类，那我们等会儿就去看一下是不是能看到你们说的这些东西。出发。这一片主要的区域基本上是一种红树植物，叫白骨壤。不同的红树植物它的根是不一样的，它的根的形状有很多。红树植物我们一般说它生长在什么地方？
6: 滩涂
7: 潮湿的地方。
3: 潮间带，没错。潮间带是什么意思呢？
6: 它陆地与海水之间的那一块地。
3: 陆地与海水之间的交界，不完全正确。还有别的吗？
7: 潮间带就是长潮时候被海水淹没，土地退潮的时候又露出来的那种土。
3: 对，其实你讲的是最准确。红树植物，尤其是真红树植物，大部分是生活在潮间带的这个区域的，所以它涨潮的时候会被海水淹没，退潮的时候又会露出来。海水淹没了有一定的时间，所以红树植物需要抓住更多的时间来呼吸，所以它的根很特别，底下有很多一枝竖起来一根一根的东西，像手指一样。
4: 指状型呼吸根。
3: 对，指状型呼吸根，我们又称为指状根，像一个手指一样。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根呢？
5: 膝状根。
3: 膝状根像膝盖一样的，对不对？红海榄有支柱根，一根上面然后插出好几根，像一个支柱一样，要撑着这棵红树植物的支柱根。还有笋状根，像竹笋一样，没错。所以这些根其实是有助于红树生长，也是它红树植物生存的技巧。那这一片都是白骨壤，那除了白骨壤之外，我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很有特点的红树植物，叫秋茄。看到吗？那三只。其实秋茄它会开花结果，然后把胚轴长出来，是为了什么？
8: 更好的生长。
3: 对，更好的扎根。秋茄长长的胚轴，对不对？前面底下还是尖的，掉下来落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扎在土里，它就可以长起来了？这也是它们的生存技巧之一。所以每一种红树植物，它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它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红树林它如何生活在会被海水淹没的地方？它也不能吃盐，
4: 它会把自己那个海水给净化掉。
3: 还有什么？
9: 它会把海水凝结在自己的叶上，
3: 它会把盐分泌出来，我们叫盐性。植物上面会有一些白白的结晶，但是今天呢，很可惜的是阳光不那么充足，所以它蜜盐性的发挥的效果不是那么好。大家一边走的时候，你们仔细看一下，站到的木头上或者是一些红树植物的叶子上面，会有一些小动物在这上面。这种叫冰螺，它是红树植物里边常见的一种贝类。然后这种冰螺是爬树的高手，有的时候可以在很高的这个叶子上面都能看到它。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类的，我们发现叶片上有一些虫。
8: 那叶子上如果有虫的话，为什么不用药水杀掉它呢？
3: 虫的数量不是大面积的扩散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用人为去干预，因为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这个红树林里边它也有它的生态位。这边有候鸟在这里孵化的时候，那有可能虫也是候鸟的食物。在这一片红树林里边，或在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里边，每一种动物的存在都是有原因的，并不是说你觉得它难看它就是不好的，我就要把它除掉。只有大量的泛滥对大片的红树林的健康产生影响的时候，我们才会去人为的干预，懂了吗？
10: 懂了。
11: 欢迎我们的小朋友来到珊瑚馆。今天呢，由我来带领大家进入珊瑚的世界。咱们岛上有这个珊瑚礁，你们有没有来过滴水单瓶这里？
12: 来过。
11: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我们这里的沙滩一直在往后退，一直在受到海浪的侵蚀。你们有个小伙伴叫珊瑚礁的，我把它比喻为海底的长城。珊瑚礁它可以抵消70%-90%的海浪冲击力，它是可以帮你们保护海岸的。它退化以后的话，就没有东西挡烂了，沙子呢就全被这个海浪就卷下去了，整个我们海岛是受到侵蚀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大家来一起保护它。刚刚我们讲了很多的就是它保护海岸线的功能啊。然后除此以外呢，珊瑚礁其实是海底的热带雨林，它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是最丰富的。虽然它只占海洋面积的0.2%，但是有30%的海洋生物都是在珊瑚礁里面生存的。鱼啊、虾啊、这个蚝啊，其实都是来自于珊瑚礁的。珊瑚其实非常的漂亮啊，大家看一下，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活珊瑚，你看这些在动的，然后有这些有颜色的，都是珊瑚。学名叫做角孔珊瑚，我们俗名叫做宝石花。大家猜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
13: 海草。
11: 叫海草，海草是不是？它的真名叫做草皮珊瑚。
13: 草皮。
11: 是不是像草皮？大家认为珊瑚是动物还是植物呀？
14: 动物。
11: 为什么动物的生长它还需要光照呢？
6: 因为它体内有虫黄藻。啊，
11: 真棒啊！它虽然是动物，但是它很懂得合作。它跟虫黄藻呢，它是生物界中合作的典范。一个立方厘米的那个珊瑚里面就有上万颗虫黄藻，那相当于什么呢？它体内呢有一个食物工厂，一直在帮它进行生产有机物质供它生长，所以呢它才会有这么快的一个生长速度，并且形成这么大的一个生命体出来。那珊瑚它其实就是它的生长是怎么样，就是抓海里面的碳酸钙放在脚下长起来。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我们我知道珊瑚礁不是退化了吗？黄老师及我们广西大学在岛上做了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修复珊瑚礁30公顷。这是水下的叔叔们在水下施工，难度很大的哦。
6: 对啊，这水下施工肯定要背很多的这个
11: 气瓶。
6: 对对，
11: 这个是在水下拉线定位，其实比陆地上难10倍都不止，知道吗？这是苗圃，这是刚放下去的时候。哇，你看，这是长出来的珊瑚，好多吧？满满的珊瑚，是不是？都是我们种植的珊瑚，大家一起来保护珊瑚礁，好不好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真是一趟收获满满的研学之旅啊，在同学们的眼中，红树林和海洋生物们共同组成了一组神秘又有趣的生态密码，吸引着他们继续探索大海的秘密。
7: 是的，在一次次沉浸式的生态实践活动中，同学们实实在在地置身于大自然，观察万物生长，感受四季变换，触摸山海脉动。
6: 从认识它、了解它，再到保护它，我们这位名叫地球的好朋友在大家的朋友圈里人气越来越高。
7: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首歌来了解他们的友谊，以及孩子们对这片绿土的深深热爱。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看。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自7月，广西北海市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加速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2: 保护家人。
1: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4: 你们搭档没嫌弃你啊？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3: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3: 什么？哎，
7: 比咱仨还牛。
8: 哎，肖远征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7: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旺，一上火，便秘，长痘，腹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有金。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39年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油。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添加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5: 中国骑兵，前进！
16: 别过来！
6: 干啥你啊？
9: 啊？
6: 没事。
9: 连哥，我对不起兄弟们，我对不起父老乡亲。你下辈子见！
6: 李志，你就别过。

0: 你这身上有多少处伤？
1: 哎，你别老动手动手脚的，我哪记得清啊？
0: 不，你身上挨多少处伤你都不记得了？哎，那我帮你说。
1: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那我当你的面，我把衣服脱了给你们看看啊。
2: 脱什么脱啊？害不害臊？
1: 不，没死就行呗，不耽误打仗。哎，团长。
3: 哎，伤怎么样了？
1: 没事，皮肉伤，不碍事。
3: 哦，这是军区纪检部目测崔秉志自杀的情况，你如实的讲就行了。
1: 哦，啊，你好，你好。
4: 感冒，
1: 干啥呢？这大营长大半夜的也不睡觉。嚯，一骑扬沙斩落叶，铁蹄阵阵踏春雷，万里红霞映嫁衣，涓涓细

0: 四连的大英雄，
1: 咋的了这是？
0: 睡不着觉，吃饭不香，
2: 胡思乱想，
1: 真是。
0: 哇，包你！三天两头的去那换药去，还胡思乱想啊？你跟我能比吗你？
1: 不是你说的啥意思？跟换药有啥关系啊？我睡不着觉，我想的就是打仗的事。
0: 少跟我扯！你想啥我不知道啊？咱俩光屁股长大的，不是想卫生队那个？
1: 别！这卫生队跟我有啥关系？
0: 不是我白送你俩手榴弹。哎，就那五朵，看着你眼睛就发亮，你三天不见的心就发慌，不是？
1: 不是你说这个小胡吧，他这也是奇怪，让人琢磨不透。不是有时候他对你是真挺好的，但有时候他上来那倔劲儿真招人烦。他还说烦我，说我招人烦，说我长得难看。不，爷们儿，你说句实话，我长得有那么难看吗？啊？
2: 哎呀，要我说吧，你这脑袋呀，不是让驴踢了，就是让门框给挤了。
1: 哦，怎么？
0: 人家是姑娘，啊，你让人家这当着大家的面说你这是银盆大脸双眼皮，说你长得精神，说得出口吗？
1: 那倒也是，不合适。
0: 你再使点劲，
1: 我发现我真是够笨的了。你说我跟那小吴在一块有多少好机会，我这都错过，都没把握住。
0: 你就是二百五。
2: 你说人家小吴的姑娘多好啊。被人介绍都给回了。
0: 你呀、你慢慢想吧，你等你想明白了再去换药的时候，指不定就成了谁的夫人了。
1: 哎，别胡说八道啊，乌鸦嘴，不可能。但我确实得抓点紧，小吴是个好同志。哎，要不这样，明明咱俩明儿啊，你陪我去一趟卫生队去。
0: 我去干啥？这跟我有啥关系呢？
1: 咋跟你没关系呢？行，严明，这你说的跟你没关系是吧？本来我今天还想告你个好事儿，我不说了。
0: 哎，
1: 咋的？
0: 我说你这人现在咋半半拉拉的？你把话说明白了再走行不行？
1: 行，我跟你一般见识，告你个好事儿。我今儿上午碰着陈司令了
0: 啊，
1: 他跟我说呀，说你跟胡彦明。你们俩呢，属于级别不够，但是资格够，只要是找着老婆马上就批准结婚。
0: 真的？
1: 那当然了，要我大半夜跑你这来干嘛呀？我就告你这事儿呢。找小姑去。你抽什么风？几点了？有点时间观念没有？大半夜跑卫生队找小吴去，把人从床上叫下来说结婚的事儿，哪有这样的？寒碜不寒碜的？
0: 不是，我是怕这陈司令我是怕你明天早上又变卦。
1: 走，拉倒吧，我还不如让你心里那点小算盘呢啊！你就是想赶紧把我跟小吴这事唠听之后，琢磨你跟娟子那事儿，对不对？

0: 娟子现在在哪儿呢？我说你这屁股是长疖子了，你踏实坐会儿不行？顾悠顾悠，
1: 哎，你可以带他进去了。哎，你们可以过来等了。
2: 行，等会儿等会儿。
1: 哎，
2: 我这都等了半天了，
1: 啊，
2: 也不分个先来后到，咋没人理我呢？
1: 哦，那你就再等会儿吧。
2: 我等不了了，我这后面来的都进去了，我这伤不叫伤啊。
3: 这事儿着啥急？等会儿能咋的了？
1: 哎呀，你就再等等吧。再说了，刘连长，你的伤不都快好了吗？
0: 哎，眼镜同志，咱刘连长伤跟别人不一样，他伤在心里。
1: 哦，伤到心里了，那这可更要等小吴队长回来了。这个我们管不了
2: 啊。

0: 小茹不在里头啊？啊？
1: 对呀、啊。
0: 干嘛去了？
1: 我也不知道。
0: 不是，你这大白天的他不坚守岗位，到处乱跑什么呀？他跑哪儿去了他？
2: 谁呀、啊？我谁在乱讲我坏话？
1: 小吴队长，你可来了！你要再不来，他就把我杀了。
3: 吴队长，哎，
4: 胡营长啊，哪不舒服呀、啊？
3: 我。
5: 哎呀，腰疼。
1: 哎，你刚刚不还好好的吗？
5: 我腰疼啊，眼镜同志。
1: 哦，来来来来来，我吃，这个我吃，来来来。哎呦，
5: 哎，我说你俩不疼啊？
3: 疼，
5: 疼一块儿吧，你。
4: 我说你们今天怎么了？哎，
0: 小吴，小吴，小吴，
1: 啥事儿？
0: 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说。
4: 说呗。
0: 没事，来，咱俩接一说说话。

0: 你犯病了？
1: 是犯病了，病得不轻，很严重。
0: 别，你站好了说，往后退。
1: 对，站好站好。我说，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0: 我说啥呀？
1: 你说你一见着我就跟那无眼鸡似的，老叨我，老给我气受，人家严明都看不过去。
0: 你等会儿，咱俩谁给谁气受啊？
1: 你，我老让你受气。你说这折腾到今儿个才明白，弄了半天，你喜欢我。你说你要早跟我说这话，我不就把这受罪当福享了吗？这就像那周瑜打黄盖似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知道，你知道。
0: 是过速
1: 啊！
0: 谁说我喜欢你啊？

姑奶奶，啊！你哭啥呀？你这是？不是我，姑奶奶小吴同志啊！不是，我要是让你受委屈了，我就赔不是，啊！你看我是不是说错啥了？我这人不会说话，我这就竹筒倒豆子，这一堆话就是一块堆儿都倒出来了。不是，你要不喜欢，那你就告诉我，是吧？你不喜欢我，你就说，我这立马走人。 刚才说那话全当放屁，好不好？不是，你看你别哭，你这一哭，我这心还慌得慌。你这弄得我这不知道哪头炕是热的，到底。

0: 小站子在干嘛呀？
1: 那我蹲下。

0: 其是这个时候，各连的攻势给我修扎实了，各连的战马给我看住了，千万别给我整幺蛾子，听着没有？
1: 听了，
2: 听了，
0: 去吧。
3: 看见这帮小鬼子，咱围个桶形，他守个桶形，打不进去也打不出来，这仗难打喽。
4: 营长，那啥时候打？兄弟们都手痒痒了。
3: 你手痒痒了？我浑身都痒痒。这么大的事儿，我哪做得了主啊？问团长去。哦，
4: 问团长。
3: 团长也做不了主。
4: 那找谁呀？
3: 打傻了吧你？
5: 营长，
6: 机长，好东西。
3: 咋了？
6: 千万不能巧，自己塌了，不用咱们下了。
3: 塌了，
0: 昨天晚上炸他一晚上没动静，今天早上没人搭理他，他自己塌了。
6: 团里的爆破专家去看过了，还说是咱们的漂浮雷给炸的，昨天没塌是侥幸，今天白天又震动就顶不住了。
3: 好呀，这回一颗粮食运不进去，
0: 饿死他小日本。
3: 回去告诉你刘连长，
0: 这功就进你们四连身上了。
5: 是。
3: 漂浮雷，净上漂浮了。
7: 二营长，
8: 二营长，
7: 来，今儿给你开个洋荤，赶紧上车。
8: 干嘛呢？磨磨唧唧的，快！哎呀，看什么呢？
7: 这是哪儿整的大铁牛啊？
8: 什么大铁牛？这叫吉普车。陈司令都到团部了，赶紧上车，
7: 快快上车上车！司令特意来接你的，快上车。
0: 这是陈司令的车？
8: 是呀。
0: 叫啥？
8: 吉普车呀。
7: 吉普车，快上车吧。
8: 吉普
7: 车。
0: 来来来，上车。
7: 你干嘛呀？
0: 我整两圈。
7: 哎，你来不了这个。我跟你说，这陈司令的吉普车，你别给弄坏了。
3: 啥叫来不了啊？啊，这四个蹄子的马我骑得了，这四个。轮子的这玩意儿我捣鼓不了。
7: 不是，我跟你说，大领导都坐后边，人陈司令特意给你留的后座，让我们来接你的。
8: 陈司令都坐后面了，
7: 连首长都坐后边。
3: 这座是陈司令给我留的？
7: 那当然了。
3: 哎呀，这陈司令好不容易发挥善心，
7: 给我享受享受。
0: 来，上车，
7: 走了啊，
8: 坐稳了。
9: 等会儿。这从哪弄的洋车啊？
3: 这不叫洋车，这叫啥车？
8: 吉普车。
3: 吉普车。
7: 你这骑马的屁股都得车啥车？
3: 滋味儿，这没开我还没品着呢。
7: 开车呀，开车！
8: 走！
7: 这车金贵，哎
8: 不，我这
7: 要坐就一起坐，上车！
8: 来，坐了啊，
7: 坐几台？
8: 驾！

0: 怎么搞的？这个车怎么还没到啊？
1: 哎，秦子呀，你车不来了吗？
0: 哎，这个吉普车怎么跑得比牛车还要慢？
1: 这就是，那车能是坏了吧？
0: 刚刚检修过，不会吧？
2: 快点！
3: 我这个屁股，
2: 哎呦！哎呦！哎呀！这车太……范
1: 队长，好家伙，你们几个挤到一个车里去了。
2: 排着，谁看见都想上，这不让上吧还不行，这不都给挤进去了。
4: 哎，陈队长，你这四个轮子没我那四条腿舒服呀，腰都快挤折了。下回您找我开会，还让我骑马来吧，我。
0: 哎。你们这些人啊，这么多人挤到一部车上，我那个车都被你们压坏了。哎，老邝啊，你这个骑兵团要陪我啊。哎，
1: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全司令，我赔你一辆好车啊。
0: 好，会开会，
1: 走了走，开会了。
3: 哎呀，刚才你的屁股都坐着我手上了。
0: 同志们啊，现在抗战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啊。这个意大利法西斯完蛋了，德国法西斯也完蛋了，就剩下这个日本法西斯了。抗战啊，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了，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我们，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对敌人展开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的力量。
5: 好。
0: 你们团的任务啊，就是在三个步兵团的配合下拿下这座县城，全歼英校生一的骑兵旅团，震慑华北日军。
1: 陈司令把任务可就下达给我们了，接下来可就看你们的了啊。
3: 团长，我估摸这南门肯定是咱的主攻方向，您就把任务交给我们二营，保证按时完成任务。这是我们团四连写的攻城计划书，上头敌军的火力配备、兵力部署，还有我们的攻城计划，写得很强度。
0: 哎，胡阳明啊，你说主攻南门，那你的根据是啥？
3: 这个县城，
6: 咱现在围了一个月，那现在县城里头最缺啥呀？
3: 粮食和草料啊。那现在就东门和南门有桥能接受外面的补给，南门的桥呢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炸塌了，现在就剩东门的桥。
0: 你讲一讲，为什么南门的桥炸塌了就一定要主攻南门？
3: 这鬼子呀，他抠，那加上这饿了一个多月了，他肯定是哪个桥能接受到补给，他把主力放到哪个桥。那现在这个南桥已经塌了，他只能把主力都调到东门，那南门的桥呢就全交给伪军守，
6: 这守得住守不住他就顾不上了，反正都是肚子闹的。
0: 可以呀，胡阳明会动脑筋了。这个胡阳明和刘从雷啊，从打他们入伍的那天起啊，我就认识他们，从一个枪穿都不会拉的农民啊，经过战火的锤炼，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现在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肯动脑子，善于学习，又是成长成为一名活国的指挥员啊。同志们啊，机会很多啊，但是一般来讲，机会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个南门就是我们确定的主攻方向，对于情况的判断就像刚才胡阳明讲的那样。老邝啊，哎，那我替你做个主啊。
1: 你来。
0: 下面我宣布啊，主攻南门的任务就交给胡阳明的二营。
5: 谢谢首长，保证原本完成任务。
7: 休息工作，马上就要打仗了，万一打着半睡着了，就被人钻空子了。
8: 是。
9: 哎呀，来来，大家都精神点啊，听我说两句。哎呀，这回啊，很有可能是咱骑兵团打的最后一仗了，所以大家伙有啥本事，有啥能耐，别掖着藏着，全都抖了出来啊，打个漂亮仗，让他们那步兵团的好好瞧瞧，咱这骑兵不光能撒野耍混，关键时候冲得上去，攻守样样都行，是不是？
10: 是。
9: 对，所以这把武器一定得检查好啊，这枪啊该上油上上油。
11: 不是，连长。这个主攻南门，他用不上战马。你看，让我们做这么多准备，
9: 这叫
7: 有个词儿叫有备无患。
9: 有备无患呐、啊！那指导员给你上课都白上了。万一英校这骑兵团突围咋办？你现套马鞍子，黄瓜菜都凉了。赶紧检查好啊！带着战马到城边听候命令。
10: 是。
12: 来，要打仗了，把急救包拿着，看好了啊，别丢了。
7: 哎，连长，连长，你怎么了？
12: 这个拿着。
7: 你看你这不睡果然不
12: 行。别丢了啊，千万放好。哎，你这哈欠连天的，怎么了？怎么站都站不住了？
7: 站不稳，能说话就已经不错了。两天两宿没睡觉了。
12: 两天两宿？哎，你以为你是铁打的？明天就要总攻了，你怎么指挥战斗？
9: 没事，指挥你放心，绝对耽误不了啊。这觉啥时候不能睡啊？打完了仗，咱一块儿睡。赶紧检查吧。
12: 行，你先睡觉去。
9: 哎你别老啥事就告团长，告团长，我睡还不行吗？我现在就睡。
12: 那你快点睡呀、啊，走了，快点去睡觉。哎呀，
7: 先睡去了。啊，就只听你的，我不串了。哎呀，
9: 兄弟，睡不了，睡不了，在这真睡。
12: 你怎么出来了？
9: 这蚊子虫子太多，那活活吃了我，睡不了。
12: 你找理由是不是？你找理由，我找团长去。
9: 哎呀，小吴，你这个妹妹怎么这么爱找团长？我，你看我没说不睡，我就说蚊子虫子多吗？不是，你看，
13: 哎呀，我困一上了。哎，小吴，这样，
9: 你找俩人把那房东那柜子抬出来，哎，我睡那柜子里边。
7: 好好好，
9: 行了吧？
7: 来来，过来，
9: 你快点，
7: 来一个，哎，过来，还有你，来来，
12: 睡在柜子里能睡得好吗？
9: 睡得好，我现在站着都睡得着，在那屋里边我不踏实，让我睡这院里啊。哎，对，就搁这儿吧，就搁这儿。对，哎，你说这多好啊，在里面一睡，这蚊子不叮，虫子不咬的。哎，把被给我搁里头。哎呀，行了，哎，那个午饭就免了，晚饭一定给我送啊。
7: 哦，好嘞。哎，行行行，坐坐坐，不看不看。
12: 哎，哎，真有你的，你不怕招了贼，回头把你一块抬走啊？
9: 哥们儿，子当是上了花轿了，我就告诉那贼，我是倒插门的女婿，直接给我抬他们家去。
12: 抬我们家去。看什么看？都不许捣乱啊！让他好好睡觉。
7: 将军，陛下不征战，宣布接受波斯坦公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太皇陛下的决定。接受波斯坦公告，等于就是无条件投降。中产不就是意味着投降吗？
14: 这是天皇陛下的决定。

大本营不是做好了一人一岁的准备吗？军部的那些将军又在哪儿呢？大和民族的武士都在哪里？军部不能违背天皇陛下的意志，将军无条件投降。 将毁灭日本！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以武力崛起，征战世界。1894年黄海之战，日本摧毁了清朝的北洋舰队，夺得了台湾和朝鲜。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 歼灭了俄国的远洋舰队，夺去了关东州。之后，在1931年，日本以少胜多，击败了东北军，建立了满洲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抓住战机。 占领了大半个中国。1941年，我们袭击了珍珠港，日本重创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还横扫了东南亚的英美守军。如果日本无条件…… 投降的话，那么我们这么多年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战的？我们又能到哪里去呢？日本灭亡了呀，将军！

0: 日本征服世界的历史结束了，日本骑兵的南征北战便到此为止了。
1: 到此结束。

0: 哎呀，我这睡会儿觉，外面这个热闹呀，叮了咣啷，叮了咣啷，干啥呢都？
1: 哟，没抽烟吗？
0: 哎，不是你们干啥呀？这是，赶紧准备去啊！我这说完都白说了。明天总攻就开始了啊！谁要是给四连的出丑，我拿马鞭抽他。哎呦，
1: 他们是人，
0: 不是你们是什么毛病啊？一班长，吹号集合。
2: 连长，我嗓子哑了，嘴也肿了，吹不动了。
0: 不让你吹号，又没让你拿嗓子喊，你拿来我吹。集合了啊！团长，
3: 睡醒了。
0: 是，不是前边啥意思？出啥事儿了？这是
4: 春来，出大事儿了。
0: 咋了？
3: 别吹了，总攻推迟了，让大家都休息了。啊？
0: 总攻推迟了？啊？这都准备三天了，团长，我两天两宿都没合眼，怎么推迟了呢？
5: 小鬼子宣布投降了，日本天皇亲自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胜利了，
0: 不是这

0: 打的就赢了。
1: 刚才你在那睡觉，我们手舞足蹈的都庆祝了半天了。
0: 团长，你说的这是真的假的？你可别逗我玩啊！
1: 刘春雷同志，是真的，千真万确。
0: 我们杀

0: 小喜事儿。
1: 小喜，
0: 反正你这红红绿绿的事儿见得多，你帮我擦。
1: 啥事儿？哎，你这要做棋呀？
0: 做啥棋呀？
1: 我这是给院子的。啊！我说你选个衣裳你都不会选，太红了，这穿得出去吗？这娶媳妇儿，把你们俩这啥事儿给忘了。哎，
0: 还有这个，
1: 还有啊，
0: 嘿，咋样？
1: 行行行，不是我说，严明这衣服，不是你哪有功夫？你这搁哪儿淘了呢？这衣服？
0: 早准备好了，没好拿出来。
1: 哎，你小子还真是有心啊！这方面我真得跟你学学，我也得准备点啥。我看，
0: 娟子还没弄呢，别碰。
1: 娟子他人呢？搁哪儿呢？
0: 上回分开，我一直托人找他。其实他一直跟着咱队伍，可咱是机动部队，打得快，转移得也快，一直没碰上面。这不咱胜利了吗？我都想好了，这回我就不走了，我从这儿等着他，我碰着他，我就把他风风光光娶进门。
1: 嘿嘿，哎呀，娶进门干啥呀？
0: 干啥？生娃，我生他个骑兵加强连。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

0: 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三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3: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4: 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2: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

0: 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郑重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郑重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5: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郑重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郑重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郑重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7: 赶紧抢！
9: 9.9，抓紧抢！
10: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4: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全材1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2: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7: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1碗。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8: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5: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 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一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0: 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加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滋补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5: 这年龄一大呀，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吃36味参精丸。
4: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 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2: 这人死了吗？
1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4: 水手局海星战会。
15: 他
1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0: 我々は降参するという命令を受けた。どの部隊に降参するか、まだ不明だ。
1: 他接受最后的通牒，但是最终他向哪一支中国军队投降，还要等待派遣军司令部的最后决定。
2: 这是最后通牒，你要是拒绝，我们将奉命歼灭城中所有敌军。
0: 分かった。
3: 八路军的最后通牒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

0: 江南不同，国民党的部队兵力不足，我们已经被八路军的部队包围了。
1: 现在抓紧时间，重庆方面正在紧急向北方交通部队、美军的军舰和运输机都出动了，大部队很快就能抵达我们。
0: 鞭长莫及，城里缺少粮食和草料，我们坚持不了几天。
1: 华北方面的军队，下令司令官不惜一切代价向你提供补给，要坚持下去，不要向。

0: 上次我们在长城宁次司令官命令我们拒绝八路军的最后通牒，固守待援。
1: 连长，连长，有一支拒不投降的日军旅团跟胡会长接上火了，团长要你们立即去增援。
2: 什么位置？
1: 大青山。
2: 明白了。

建筑上。

0: 咋的了？营长中枪了！营长，营长，快去找卫生队的人！快点！
1: 延明，你打哪儿了？
0: 连长，营长，不行了！
1: 你快去呀！去叫卫生队的人，快去！
0: 延明，你小子挺住了！你小子命硬，延一会儿，延一会儿，卫生队的人就来了。啊，延明，延明。

0: 连个武术命硬啊！你可不能走到我前头啊！等一会儿，再忍一会儿，叶萍。
1: I'm good.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了，我不是让你活着把他给我带回来吗？你不是答应我了吗？咋了？忘了？啊？咋都忘了？我是大。

0: 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回来。我
1: 我们现在把胡彦明的遗体和后事就交给你了，拜托了。
2: 这辈子欠你的，下辈子还你。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哎，小吴，你给他们翻译翻译
1: 啊。今のあなたたちは中国のことわざにある通りです。
2: 我々は負けたのではない。天皇陛下の意思をもって終戦しただか。
3: 他说他没有打败，只是终止战争。
0: 啥？终止战争？你看他还嘴硬。你这就是输了，就是打败了，输给我们中国人了。你赶紧给他说说。
1: 負けたんです。中国人に負けたのです。
2: 大日本帝国は無敵だ。我々は真に勝った。アメリカに勝った。イギリスにも勝った。ロシアにも勝った。
0: 停！他说什么？
3: 他说他们打败过大清，还打败过俄国、美国、英国。
0: 你放屁！你不服是不是？你不服你下来，咱俩单挑，我就能打败你。你给我下来！
4: 行，刘队，受降仪式。继续进行。
0: 哎，你小子，哎，你进来干啥？你出去啊，别耽误我们正事。
5: 干啥？刘春雷，竖起你的耳朵听清楚了，老子奉何应钦将军的命令来接受日本骑兵投降的。
0: 你说啥？我真是新鲜，你来接受投降？你不都投奔小鬼子了？你就是个狗汉奸，你还接受投降？我告诉你，今儿没工夫收拾你，早晚逮你！赶紧给我出去啊！
5: 哎呀，我说春雷呀、我说你又看浅我了是吧？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那叫曲线救国。实话跟你说吧，老子早率部起义了，加入国军，现在是国民新一军三旅的上校旅长。哎，看看老子这身装备，美军空运过来的，才让你见见世面，给你看样好东西，瞧见没？美军照新式左轮手枪。见过吗？干什么呀？
6: 哎呀，估计这辈子你是用不上了。
5: 计算：30年河东，40年河西，没想到吧？从今往后，你要看老子的脸色了。
7: 小罗生，几天不见你换了只黄皮，还得长了本事了。带着你的人赶紧走。别在这添乱啊！
5: 走！你要搞清楚，老子现在是正规军，那土八路也就算个野路子。哎呀，打打游击还行，受降这种事儿还是交给我们正规军吧。哪凉快哪待着。
0: 你放屁！你赶紧给我滚蛋！
5: 刘春雷。我现在是国军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你再给我横，老子一枪崩了你。
0: 你干什么呀？现在可是国共两党合作，
7: 你滚不滚？你要不滚，我现在就剁了你。
5: 刘春雷，你可看清楚了，老子这么多兄弟战全是美式装备。
0: 看来你小子今儿是想来干一仗。好，老子就拿马刀试试你们这美式装备。四连的，出刀！
7: 哎，干什么呀？刘春雷，
5: 刘春雷，行，算你狠。你给老子记住了，今天是你破坏了国共合作，你给老子等着，老子迟早找你算账。兄弟们，撤！
0: 在马上都给我下来。

0: 给吧。
1: 受伤医师继续进行，
0: 把他收起来。

0: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服从命令，我们将保障你们的安全。
1: 哎，你的刀怎么不交出来啊？说你呢。

0: これは軍刀ではない、我が西村家の宝物である。天皇陛下からいただいたものであります。
1: 他说啥？
2: 他说这不是军刀，是他们家的传家宝，什么天皇赐给他们的。
1: 你放屁！传家宝？传家宝你都搁家里头啊？你带着传家宝跑到我们中国来杀人来侵略，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
3: 你们今天是输了，既然投降了就把刀交出来，
1: 把刀放下。
0: 欲しければ俺の首を取れ。
2: 他说想让他交刀，先让他的头。
3: 嘿嘿，你要是不把刀交出来，我现在就毙了你。
0: 那你就杀了我，我不怕死。
1: 好，我他妈正想毙了你呢。
4: 哎呦，行不行？

0: 那个西东方逃跑了，
1: 跑了？怎么跑的？
2: 他借口张鹏鹏偷一匹战马和他那宝贝美刀往南边放跑了。
1: 跑得好，我正愁没机会替阎王报仇呢，我让这小子跑到鬼门关去。
3: 去啊！

0: 嘛？
1: 不是皇军之花吗？你不是日本贵族吗？
0: 上来呀！既然敢来杀中国人，就别惜自个儿的命。
1: 怕了吧？那我下来。我不学你，
0: 仗着装备好就欺负人。
1: 今天咱俩这样，一对一，空手练，跟我这中国农民摔一跤，咋样？我要是输了，我就磕死在这儿。你要是输了，你也磕死。

荷花死了以后，我发了誓，终身不娶。是你让我改变了这个誓言，重新做了决定。战争让我成长了，也成熟了。骑兵团死了太多人了，我记着骑兵团我刚来的那些首领一大半都没了，这38年的老兵也没剩下几个。你说想想他们也有爹娘弟弟妹妹，有的还有孩子。我记着我刚当骑兵那会儿，那会儿就觉着骑兵精神也受老百姓欢迎，这真是脑门子一热穿着军装就上了马背了，连战争是啥都不知道。那第一次打仗的时候真是吓得屁滚尿流。我们村35个人，35个小伙参军，到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严明跟我从小玩到大，那真是光屁股长大的发小啊。活生生的死到我怀里了。其实我当兵那天我就知道没有退路，要么就是你打死敌人，要么就是敌人把你给打死。其实觉得每天都有可能去死，所以每一次打仗也都没想着要活着回来，真是不怕死。现在日本投降，咱这抗战胜利了，团长连长指导员刘排长严明荷花，他们要是活着就好。

0: 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区 吓了一跳，没说啥，没说啥，
1: 下

0: 这，
1: 给你的。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2: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1: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天，贪恋莆田镇富豪楚展之女楚玉和的美色，上门求婚被拒之门外，便恼羞成怒。于是他带手下前去莆田镇抢亲。莆田镇首富罗世会之子罗克文，也是楚玉和的追求者。当他听说熊啸天前去抢亲后，便急忙带家丁奔向莆田镇。
1: 叫弟兄们快马加鞭，谁累死了马，我犒劳谁。
2: 快划。
3: 是。

0: 你怎么跟你说的？叫你出去躲一躲，躲一躲，你就是不听。熊小天前来抢亲的队伍，说话就到，赶快叫你母妈带你到后山去躲一躲。
1: 躲？我为什么要躲？

0: 走，
1: 废话少说，快走！不，我不走。哎呀，
2: 我的姑奶奶，你就不怕被熊啸天这个活阎王抢走，去当压寨夫人？不怕，我什么都不怕。老爷。
1: 熊啸天抢亲的人马进镇了，还有一路呢，
2: 还有一路，
1: 是倚天镇罗氏会的大公子罗克文。

0: 今天我楚家是大难临头了，
1: 老爷，你快点想想办法吧。
2: 熊大当家的可有话讲？识相，
3: 滚！
2: 司马当做活马医吧。我出去应付，你在这儿一定给我看好何儿。
3: 爹爹，
2: 还是让我去吧。
0: 何儿，你好好在屋里给我待着。
2: 事情是因我而起，我绝不能让您老人家受到任何牵连和伤害。 何儿，你千万不能出去。熊啸天恶贯满盈，心狠手辣。他看见你就如同饿狼见到羔羊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爹爹怎么活呀？
1: 现在只有以死相拼，大不了让熊啸天他们抢回去一具尸首。
2: 快，何儿，
1: 开门！
2: 不能开，不能开！
1: 千万不能开呀！爹爹，不开门不是办法，
2: 就咱家这道门能挡得住熊啸天这群土匪吗？只要一开门，无异于引狼入室啊！只有跟熊啸天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他熊啸天的压寨夫人爱谁当谁当，反正我楚雨禾绝对不当。婚姻嫁娶是两厢情愿的事，我就是打心底里不愿意，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4: 跟熊啸天这个土匪头子有什么道理可讲啊？他要是来硬的，抢人怎么办？
2: 我有这个，他要是敢来硬的，我就让他事与愿违，人财两空。

0: 太山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训一拜。
1: 小心熊啸天，拜见岳父大人。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今天我这一跪，这门婚事定了。
2: 爹爹，
1: 对不起，我爹爹只有我楚玉和这么一个女儿，怎么可能找两个女婿呢？
2: 两个女婿，谁说的？
1: 谁说的？
2: 你爹他只能招一个女婿，那就是我。
1: 你？
2: 对，你做我的压寨夫人，那是铁板钉钉的事。
1: 何以见得？<笑>
2: 在这方圆百里，我熊啸天就是天，我想做的事情，他就没有落空过的。
1: 可今天，我会让你失望的。
3: 当家的，还跟他啰嗦什么？动手吧。
2: 怎么一脚没踩住，冒出个你呀？

0: 你算哪根葱啊？
1: 老子是黑风山的野狼，你是谁？
0: 我是猎人，专门在深山老林里打野狼的猎人。
1: 猎人？老子就先吃了你这个猎人。

0: 你是什么人？
1: 我只不过是罗家的一个下人。

0: 我们的冤家算是结下了。你听好了，我要是不揪下你罗克文的人头，我就不信凶。猴子，走。
1: 罗大公子啊，请坐。
2: 您老是长辈，还是您先坐。哦，
0: 真是知书达理呀！好好，咱们一起坐，
1: 请。
0: 上茶。

0: 罗大公子，今天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带人及时赶到，我楚家肯定遭到灭顶之灾呀！玉和是我的命根子，要是被熊啸天抢走，我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罗大公子，我得好好谢谢你。
1: 你老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0: 怎么？有什么不对啊？
2: 咱们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笑>
0: 对对对，咱们是一家人。可文呐，我知道你对玉和早有爱慕之心，迎娶之意。我楚某呢，对你这个贤婿也非常中意。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家派来说亲的媒人，
3: 被玉和拒之门外。
4: 也不知道这姑娘到底是怎么想的。原先我是不想出嫁，现在我想好了，嫁给罗克文。真的？婚姻大事岂是能随口说说的儿戏？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母妈，您马上去告诉我爹还有罗克文，如果罗克文真的那么想娶我，三天之后。 他必须迎娶我过门，举行婚礼。
1: 什么？玉和小姐，真的要三天后举行婚礼？
5: 他的态度非常坚决。

0: 我要杀了那个罗克文，还有那个保镖。
1: 大哥，那个人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他叫帕。

0: 大少爷。
1: 白子，您找我。对，来坐。白子，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给你的。
0: 给我的？
1: 打开看看。
0: 大少爷，您这是干什么呀？
1: 白子，你今天挺身而出，打败了熊啸天，不但挫败了熊啸天的嚣张气焰，也让我顺利的
2: 和玉和
1: 定下了这门亲事。所以呢，你摆子是我罗克文的有功之臣，这些大洋就算是我对你的答谢。
0: 大少爷，我早就说过，我是恨透了熊啸天那个危害乡里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我早就想替被他欺辱的百姓报仇雪恨了。再说了，大少爷和楚小姐是男才女貌，天合地作，你们两个人的亲事是水到渠成，珠联璧合，这和我摆子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钱我绝不能收。
1: 既然我给你，你就收下吧。
0: 不，言而有信，以诚相待是我摆子做人的原则。大少爷，如果没有别的其他事，我就先走了。
1: 好，别急别急，我的正事还没说呢。

0: 和儿。和儿啊，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2: 不对吧？
1: 怎么不对了？
2: 你是不是在想三天以后你要成为新娘子的事情呢？
1: 不是。
2: 脸都红了还说不是，嘴硬。
1: 木妈，我就想知道当新娘子是什么滋味啊？
2: 什么滋味？心里甜呗。
1: 心里甜？怎么甜？
0: 和儿啊，
2: 你三天以后就要为人妻，过不了多久又会为人母。
1: 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像有个小兔子似的砰砰乱跳。
2: 吴妈是过来的人，你说的我都理解。
3: 孩子，你说熊啸天这次抢亲败在咱们手下，他能善罢甘休吗？
4: 老子想妥了，你不是不让我随意吗？好，我也不让你舒服。小伙子，
5: 在
4: 马上去倚天镇，把罗家和守镇家丁的情况都给我打听清楚。
3: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大少爷，您担心的事情我已经想好了。想好了？快快说说你是怎么想的。现在四镇八乡早就被熊啸天给糟蹋苦了，各乡各镇为了看家护院都成立了自己的家丁武装，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七八个，区区几个土匪他们还是能够应付的，但如果熊啸天倾巢而出的话，恐怕他们就很难应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非常迫切地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把四镇八乡的人共同联合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形成一股势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同抵御熊啸天。大少爷，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如果您能够挺身而出的话，肯定会众望所归，一呼百应。这样一来，不但顺应了四镇八乡的名义，更解决了咱们倚天镇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
6: 宁泽乡刘公子到。
3: 刘公子，欢迎欢迎。请
7: 请。
6: 水银镇童家掌柜到。
3: 佟掌门。
8: 佟大公子，
3: 请。
6: 水木乡威武镖局掌门人张先生到。
9: 请问这罗家在做什么呢？
7: 这是罗家少爷把四镇八乡的领头人物请来议事呢。
9: 议事？议什么事啊？
3: 今天以倚天镇为首的四镇八乡抗熊联盟正式成立。
1: 好，这个四镇八乡联手抗熊的主意真是太好。
2: 就是说今天你暗访的目的达到了。
1: 木妈，不瞒您说，昨天我还有一丝担心。
2: 担心什么呀？
1: 我担心罗克文是不是只会说不会做的书呆子，是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中看不中用。
2: 现在呢？
1: 现在我嫁过去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母妈， 您先回去。
5: 我先回去啊？
1: 您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爹爹，让他老人家不用再担心了。
5: 哎呀，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
1: 我去找罗克文，他还能不管我吗？放心吧，没事的。
5: 好吧，自己当心啊。
4: 你说什么？那个罗克文把四镇八乡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到了倚天镇，成立了抗凶联盟。
9: 大哥，这可是我亲眼目睹的这些头面人物的到来啊。
4: 我是看出来了，这个罗克文是跟我死磕到底了。
9: 我还听说这小子现在坐上这联盟的头把交椅。
4: 没看出来呀，一个书呆子竟然还有这么两刷子。
9: 嗯，对付这个罗克文那是易如反掌啊。但是这罗克文身边不还有个摆子呢吗？
4: 摆子怎么了？一个家丁能掀起多大的浪？
9: 大哥，这次我听老百姓议论说，这次组织这个抗熊联盟的主意那就是摆子点拨给罗克文的。

0: 你为什么拦我呀？
1: 真没想到，楚小姐这身装束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0: 你认识我？你是谁？
1: 啊，在下李唯恐，楚小姐，失礼了。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楚小姐，我李唯恐可是真心实意的想帮助您。
2: 玉和，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了？
0: 你这里，你这里是我什么呀？
2: 是你什么？
0: 你这里不也是我的家吗？我不过是早来了两天而已，不对吗？

0: 大英雄，你叫什么名字啊？
1: 百子。
0: 可文，能不能让百子带我去前后院转一转，熟悉熟悉周围的环境，怎么样？
1: 没问题啊。
0: 那你跟李先生在这里好好聊一聊，他的很多意见也许会对我们有帮助。
1: 好。
0: 百子，咱们走。
1: 去吧。
2: 是。楚小姐，请。
3: 小猴子，我倒是想出了一个智取的好办法。
4: 怎么智取啊？
3: 你马上派人下山，给罗克文下战书。
4: 下战书？
3: 孙子兵法曰：“兵不厌诈。”我们必须摆出一副和罗克文决一死战的架势。罗克文一定会把重兵放在保护飞天之上，然后我们摸清他去袭的线路，在那里设下埋伏。等他们的人马一到，我们一拥而上。我只要楚玉和，哎，我只要我的婆娘楚玉和，其他的一个不留。
4: 谁说我大哥这是一介鲁莽武夫啊？这不就是巧步迷魂阵吗？
1: 你的哥哥真的愿意出兵来保护我罗家？
5: 一个排的兵力，
1: 驻扎多久？
5: 只要上峰不来调令，多长时间由您来确定。也就是说，这个排从现在起听从您的调遣了。
1: 您为什么这么轻易地保护我罗家？
5: 这完全是出于我对您，特别是对楚玉和小姐的仰慕。
1: 楚小姐，这边是北厢房。
0: 哦。那边呢？
1: 那边是东厢房。楚小姐，这个院子我不太想进去。
0: 怎么，这个院儿不是罗家的吗？
1: 是。
0: 既然是，为什么又不想进啊？
1: 楚小姐，大少爷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
6: 这茶水为什么这么烫？你想烫死我呀你！哎呦，你还有脸哭啊？跪下，给我跪下！

0: 答案你，我让你自己抽自己。
1: 玉和，大少爷，您陪楚小姐再逛逛吧，我还有别的事情。
2: 好。

原来你是为了六姑的事。我听柏子说，下人们都不喜欢他。玉衡，柏子没说假话，别说是下人，就连我这个当哥哥的，也非常不喜欢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你也不喜欢？非常不喜欢，甚至是厌恶。只不过是。 父亲去世前，专门对我交代，说他如何如何命苦，叫我一定要善待他。所以呢，我尽管不喜欢，但是父命难违，也只好强忍着。好在他到了年龄，我呢，抓紧找个男人，把他嫁了就是了。咱们呢，多赔一些嫁妆，也就一了百了了。

0: 王广田，王广田被杀了。
1: 王广田被杀了，在哪儿？

0: 柯文，这是谁的信啊？
1: 熊啸天。
0: 他信上写什么？
1: 给我下的战书。
0: 战书？

0: 做好准备。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你。
1: 好，我等你。
0: 孩子，
2: 在。
0: 你把楚小姐送到家以后，就立刻赶回来。
2: 是。

0: 百泽，熊啸天用杀人的方法给咱们下战书，到底是什么用意？
1: 楚小姐，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0: 你想出来了吗？
1: 现在四镇八乡成立了抗熊联盟，你想这个消息他熊啸天能不知道吗？
0: 是啊，没有不透风的墙。
1: 可问题的关键是，熊啸天他现在知道我们的实力今非昔比，兵强马壮，他这么送上门来只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可他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惜以杀人的手段来向咱们下战书？你想这会是他的真正用意吗？
0: 你的意思是，
1: 习武者最讲究的就是避实击虚。
0: 避实击虚，
1: 双方交手时你故意给对方露一个破绽，对方被你的假象所迷惑，便一拳打过去。这个时候你借力打力，痛打对方的软肋，你的对手就会败阵下去。熊啸天既然已经出招，那咱们就见招拆招。但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要明白自己的软肋在哪里。
0: 在哪里？
1: 迎亲路上。
2: 猴子，猴子，
3: 大哥，有什么吩咐？
4: 你马上去倚天镇，给我打听好罗克文迎娶楚玉衡的路线。

0: 货服务。
1: 是货不是货，是货躲不过。
2: 小翠儿，
3: 在。
2: 去把那个算命先生给我叫过来。
3: 叫他。
2: 哎呀，姑奶奶的命不好，得算算。你愣着干啥？快去！
3: 是。
4: 百泽，你刚才把熊啸天分析的有条有理，一针见血。可这回击的办法，你想出来了吗？
5: 办法我倒是想出来一个。
4: 说来听听。
5: 只是怕楚小姐听了又见笑了。
4: 你哪那么多废话？说。
5: 我的软肋在哪里？我找到了就可以防备。但熊啸天的软肋在哪里？我也必须找到。
4: 你找到了吗？

0: 你是神算子？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吉凶祸福一算便知。
0: 你还挺能吹啊。好吧，如果你算得准的话呢，姑奶奶我必有重赏。如果算不准，我不但分文不给，还要把你轰出去，更要撕了你这神算子的幡。
1: 可以，可以。
0: 坐吧。
2: 你说什么？偷袭黑风寨熊啸天的老巢？
3: 这就是熊啸天最痛的软肋。
2: 我听说黑风寨山高崖陡，易守难攻。再说了，咱们要偷袭黑风寨，这人手从哪来
3: 啊？你还记得那个李唯恐吗？
2: 啊，我明白了，你是想利用李唯恐从他哥哥那儿借来的一个排的兵。可是一个排30多人能行吗？
3: 咱们并不指望他们能打下黑风寨，我只需要他们狠狠地打一阵就足够了。
2: 为什么？
3: 猎人为了逮住恶狼，会事先把陷阱挖好，然后把狼崽子打得吱哇乱叫，而这个时候母狼听到了狼崽子的呼叫，就一定会拼死相救，这样一来正好掉进陷阱里。

0: 这卦给多少钱我都不算了，不算了。哎，哎，哎！你这是为什么？小姐，凶，大凶啊！ 我神算的算了半辈子的卦，那从来没见过那这么凶的卦呀！小姐，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啊！
1: 不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我就不让你走。

0: 爹，母妈，我回来了。哎，何儿回来了，快去开门！哎，又回来了，母妈，母妈，我爹爹呢？
1: 哦，他一直在客厅里等你，快进来吧。
2: 百子，跟我进去吧。不了，我必须马上返回。大少爷等我肯定等着急了。
3: 再急也不差喝杯茶的功夫。谢谢楚小姐的挽留，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跟熊啸天都在争分夺秒，茶以后再喝。告辞。
1: 何儿，刚才送你回来的那个人，
0: 哦，他叫百子，是罗克文的保镖队长。百子，
1: 母妈，你怎么了？这个百。

0: 姿，我好像是似曾相见过。
1: 哦，那天在咱们家门口痛打熊啸天和野狼。
0: 我说的是其他的时候。
1: 平时您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们俩肯定没见过。
0: 也许是我瞎想了。
1: 您别看柏子是个下人，可他这个人啊，淳朴厚道，诚实忠恳，罗家的下人们都夸奖他是个好人。他不仅人品出众，还有一身好武艺。我都想好了，等我过门以后，我一定要拜他为师，让他教我武艺。
0: 你想学武艺？
1: 谁有都不如自己有。等我把武艺学到手，我看他熊啸天能拿我怎么样。
2: 大小姐，您知道您的哥哥迎娶
3: 楚玉和
2: 是走的哪条路啊？
4: 你问这个干什么？
2: 我当然是为了您苦海啊。
4: 哎呀，他们爱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关我屁事。
2: 哎，此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4: 不这么说怎么说？
2: 金木水火土，东南西北中，您要是真想让我为您破解破解，那首先就得搞清楚方向啊。
4: 好吧，我去打听。
5: 六姑，我让你了解这些，是为了你嫂嫂过门以后，我要把罗家的所有的账目、钱款、房产等等的管理权都交给他。
6: 你为什么不交给我？为什么？
5: 你毕竟要出阁嫁人，现在那也是早晚的事儿。
6: 如果你真的交给我，我可以终身不嫁。
5: 那也不行，这是祖上定下的规矩，传男不传女，我不能坏了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6: 呸！什么狗屁规矩！
7: 我算是看透了，是你罗可文和楚玉和密谋好了，合起手来算计我。
3: 这是我的决定，跟玉和没有关系。
7: 是他，是他，就是他！楚玉和就是个丧门星！
3: 放肆！你不许这么说玉和！
6: 不许！哼，有本事你找个封条包嘴封来呀！
3: 不可理喻，你真是不可理喻！
6: 我叫你不可理喻我，
3: 你疯了！
6: 我是疯了，我是叫你罗可文还有那个丧门星逼疯的。

少爷。白子，你看朕。我都听到了，玉和现在还没过门呢。如果要真过了门，这日子怎么过呀？

0: 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 到底是什么人？
4: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大少爷，白子，你看朕，我都听到了，玉和现在还没过门呢，如果要真过了门。
1: 谁叫你进来的？谁叫你进来的？啊！我得伺候您，
2: 滚，给我滚出去！怎么赖给我跪着？像条狗一样给我看门！我说话你没有听见吗？滚呐！

0: 办呀？白子，你说说，这该怎么办？
1: 清官难断家务事，连大少爷您都没有办法，我这个做下人的能说什么呢？大少爷，您也别多想了，时间不早了，明天早上咱们还得早起迎亲，您早点歇着吧。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居家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
0: 行了，你别安慰我了。
1: 是
2: 母妈，您这是怎么了？
3: 和儿啊，
4: 明天你就要成亲去罗家了，
2: 我成亲您应该高兴才对啊。
4: 傻孩子，姑妈这是喜泪，按咱们这儿的风土人情啊，是要哭上三天三夜的，为表达难舍难分之意。
2: 那我跟您一天都不要分开。
4: 一天都不要分开呀、啊！
2: 我要带您一起去罗家。
4: 那怎么行？
2: 怎么就不行了？
4: 罗家是个大户，丫鬟都有好几个。
2: 他家的丫鬟再多，也不能跟您相比。我从小就没了娘，我是吃您的奶。像我的亲娘一样，一直关心我，爱护我。说实话，我一天都不能离开你。您年纪大了，我也要尽我的孝道，替您养老送终。
3: 和儿，
5: 您要是真想让我先就得搞清楚
6: 方向啊。
7: 我怎么样才能知道罗克文的迎亲路线呢？

0: 看清楚了，是姑奶奶我。你看看，
1: 大小姐，请你自重啊。
0: 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轻浮了？
1: 您是主人，不应该对我这个下人动手动脚。道理你应该要懂吧？
0: 你还知道我也是主人啊？
1: 家里除了大少爷，可不就是您了吗？
0: 可你对我并不尊重，你整天围着大少爷团团转，眼睛里就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我的房门你从来没有迈过，你甚至连正眼都不曾瞅过我一下，我就纳了闷儿了，我在你摆子眼里究竟算个啥？是不是少爷给你的赏钱比较多呀？啊，
1: 大小姐你千万别误会，大少爷成天忙里忙外的，他身边没个人呢真不行。
0: 那我身边没有人就行了吗？我告诉你白子，如果你能像伺候大少爷那样的伺候我，我的赏钱绝对不会比大少爷少。
1: 大小姐，您今天到我这儿来到底有何贵干呢？
0: 你是想撵我走啊？行，我不耽误你睡觉，你告诉我明天我哥哥迎娶楚玉和走的是哪条路。
1: 大小姐，您突然间问这个干什么呀？哼，
0: 你哪来这么多废话？虽然我跟我哥哥是有些矛盾，但是我们毕竟是亲兄妹，这哥哥成亲，我这当妹妹的说什么也得半路上迎接，放上几挂鞭炮，这点面子我还是要给我哥哥的。
1: 回大小姐的话，迎亲初步定的是陆路。
0: 哪条陆路？
1: 由富田镇楚家起轿，经由天师府，再过上清乡，最后回到咱们倚天镇。

傻子，我记住你了，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说到做到。

0: 六姑，
1: 对，她今天的举动简直是太反常了。
0: 反常？
1: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0: 什么？他这个当妹妹的，不管怎么样都得半路去迎亲，而且还得放两挂鞭炮，这一听就是瞎扯的话。大少爷，我一直在想，他来打听迎亲的路线，会不会是背后有人唆使？而这个背后唆使的人，到底又会是谁呢？
1: 这迎亲的队伍从福田镇楚家起脚，经由天师府，再过上清乡，最后回到倚天镇。
2: 猴子，你这情报准确吗？
1: 那是西亚郎当准确。我这情报来源，那可是来自一个特殊人之口啊。
2: 特殊人？谁呀？
1: 罗克文同父异母的妹妹。 六姑，他，
3: 对，虽然他没有跟我多说什么，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对这个罗克文和即将过门的楚玉和，
1: 那可是怀恨在心，大有欲除之而后快。大哥，等到将来我们要摆平这个罗克文的时候，这个罗六姑。
0: 必将能伸手助咱们一臂之力。别再说六姑了，我烦。明天迎娶玉和的准备工作，你做得怎么样了？各项工作，包括请李维孔李先生带一个排去攻打黑风寨，我全部都安排妥当了。这么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3: 出水才看两腿泥呢。要过上清乡，必经天门山三道铺。三道铺沟深路险，山道隐秘。三道铺，这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啊！猴子，
1: 在，
3: 带二十几个兄弟。 我熊啸天就在三道铺等他罗克文
4: 和楚玉和了。

0: 哎，
1: 师傅，这都爬了半天了，罗克文和楚玉衡怎么还不到？
2: 不应该呀，按道理来说，他们早就

0: 咱们会不会中了罗克文声东击西的计了？罗克文？不可能，罗克文哪有那脑子呀？可是他身边还有那个摆子呢。
1: 摆子？
0: 那就不好说了。好了，咱们去福田镇打探消息的探子回来了没有？ 消息打探的怎么样了？
2: 打探到了，罗大公子迎娶楚家小姐的队伍早就走了。
0: 啊，早就走了？他们往哪儿走了？

0: 这是走了水路啊！老大，召集兄弟们沿水路给我追。
1: 玉和是我的，一定要抢回我的老婆。是。
2: 土匪一点防备都没有，正好我们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好，准备。

0: 你来干什么呀？大当家，不好了！怎么了？国军正在攻打咱们山寨。
1: 什么？国军正在攻打咱们山寨？
0: 大当家的，你赶紧救咱的人，赶紧回去增援吧！再晚了，咱们的老巢可就难保了。
1: 好，今天我就放了和柯文和楚玉和一马，告诉弟兄们。
2: 终于彻底安全了，
3: 白子，发信号，
4: 是，
3: 发信号。

0: 欢迎大嫂！
1: 欢迎大嫂！
2: 玉皇，你听见了吗？他们在叫你大嫂。
3: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我喜欢他们对我的这个称呼，我喜欢。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来迎接我的新嫂嫂啊！我求你了，别闹了，行吗？
1: 我怎么闹了？
0: 赶紧回你房间去！
1: 凭什么让我回屋啊？凭什么？今天呀，是我们罗家的大喜日子，难道我就不是罗家的人了吗？哼，你撵不走我，我今天呀就要尽情的乐呵乐。
2: 让他们笑吧，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哭的。对对对，这男人呐，他就得能屈能伸，来日方长啊！今天让我顾此失彼，配了夫人又折兵的迷魂阵。 那绝对不会是罗克文这个书呆子能想得出来的。我猜啊，这八九不离十，那就是这个摆子。摆子？看来这个摆子是我的心头大患呢。此人要是不出。

0: 我想荡平倚天阵，那就是一句空话。
1: 大哥，这事儿就交给我吧。
0: 滚犊子吧，交给你。
1: 大哥，我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咱们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能让那摆子从咱的眼前彻底的消失。
0: 啊？不是，你有什么办法呀？
1: 大哥，我现在就有一个釜底抽薪的锦囊妙计。

0: 你先呐，坐这儿等着啊。
1: 母妈，您别走。
2: 和儿，
0: 我在门口啊，给你守着，没事的。
3: 就这样嫁到了刘家，他不知道今后等待着他的又是什么。

0: 你们议论什么呢？
1: 站住！
2: 看你们谁敢走！我是瘟神吗？你们看见我就躲！你们刚议论什么？你来说。
3: 回大小姐的话，我们听人家说啊，大少爷娶回来的大嫂长得可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2: 她漂亮？哼，难道她还有我漂亮吗？
3: 这我们也没见过新来的大嫂。
2: 把她的盖头一掀，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4: 使不得呀，千万可使不得。
2: 怎么？
4: 新娘子的盖头必须在洞房花烛夜由新郎官亲自为她掀开，那样他俩才能一世恩爱，白头偕老，不然……
2: 哦，还有这么个说法？
5: 请留步。
2: 你一个老妈子敢拦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啊，
5: 我知道您是罗家大小姐。
2: 既然知道我是谁，你还敢拦我？你别以为你是楚玉河带来的，就狗尿胎长在了金銮殿，不知道姓什么。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大小姐放在眼里了吧。
5: 哎呦，不是。
2: 不是又是什么？
5: 大小姐，新房在洞房花烛夜之前是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
2: 任何人都不让进？这是谁定下的规矩啊？
5: 祖宗，这是祖上传下几百年的规矩啦。
2: 什么狗屁规矩啊！规矩的连我见新嫂嫂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5: 一个黄花大闺女马上就要为人妻了，在入洞房之前呢，让她静静的一个人好好想一想，别人就都不要去打扰了吧。您要看新嫂嫂，就等明天吧。明天一大早，大少爷就会带着她挨家挨户的拜见各位亲戚和朋友。
2: 我就要现在见我的新嫂嫂。
5: 大小姐，我没想到您怎么？
2: 我怎么我？让开！你让开！你！
1: 母猫，您让他进来吧。

0: 何儿，
1: 让他进来。
2: 您进去吧。你怎么不进去了？
3: 谁说我不进去了？
2: 哎呦，
3: 嫂子在上，妹妹这厢有礼了，
1: 坐吧。
3: 谢嫂嫂。嫂嫂，我
1: 你跟母妈的争吵我都听见了，你真的是那么急切的想要看我一眼吗？
3: 这事啊说来话长，我们罗家是这一代的首富，再加上我哥哥念过大学，而且又一表人才，这更是锦上添花，所以前来给我哥哥说媒提亲的人是络绎不绝。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说媒提亲的人呢都被我哥哥拒之门外了，所以他的婚事也是一拖再拖。可是令我纳闷的就是前些日子，我这个号称独身主义的哥哥突然间提出来他要娶妻成婚，而且是越快越好。意中人就是嫂嫂您，我当时我这个心里就纳了闷儿了，您楚玉和是七仙女下凡还是嫦娥来到了人间，怎么能把我哥哥迷成了这样？所以呀，您一进家门我就想看看您，看看您是不是货真价实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1: 从明天起我们就要生活在一起了，到时候我们可以天天见面
3: 啊。我们是姑嫂，你就让我看一眼呗。
1: 这
0: 玉和，玉和呀，
4: 你千万不能揭盖头。
5: 你这个老妈子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啊，
3: 嫂嫂，你带来的这个老妈子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呀？
6: 母妈。
1: 六姑，你不能这么说母妈，我从小是母妈带大的，她对我来说不是亲娘但胜似亲娘。再说了，尊老爱幼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小姐就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这么看来，不懂规矩的是你。
5: 哎，行行行行行，我不懂我不懂，行了吧？
1: 你别走。
5: 怎么，你还没有训斥够我呀？
1: 不，你真的要看我吗？
5: 不给看就算了。
1: 我让你看。

0: S 都跟我说了，是我让你受委屈了。
1: 你是指六姑？
0: 他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放肆，也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敢欺负到你头上。
1: 怎么叫欺负到我头上？
0: 按照老辈的风俗，新娘的盖头是不能随便揭开的。
1: 为什么？
0: 新娘的盖头只有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且必须由新郎官亲自揭开，这样他们俩才能够一世恩爱，白头偕老。可他非逼着你揭开这盖头，他到底安的什么心？这不是欺负你又是什么？
1: 可文，你爱我，为我好的心情我能理解，可你这个当哥哥的这么说就错了。
0: 我错了？
1: 在我过门之前，我想了整整三天。
0: 你想了什么？
1: 我想我要怎么样才能当好你的妻子，怎么当好这个家，怎么当好你的贤内助。
0: 你想出来了吗？
1: 我自幼也是娇生惯养，任性十足，从小也养成了说一不二、随心所欲的性格。在福田镇，我楚雨禾不好惹，那是众所周知的。我认准的事情，就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别说是外人了，就是我爹爹也拿我没办法。可是今天就不同了。
0: 今天怎么不同了？
1: 今天我做了你们罗家的媳妇儿，我这任性的毛病就必须得改一改。就拿今天六姑非要掀我盖头的这件事情来说吧，如果我跟他针尖对麦芒去较劲儿，就不答应，那么到头来我们俩只能是不欢而散，心里结怨结疙瘩，今后我们姑嫂之间也很难相处了。这样一来，最尴尬最为难的还是你，你夹在中间会左右为难。所以
2: 我楚雨禾
1: 要当好你的妻子，当好罗家的大嫂，就必须要做到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息事宁人。
0: 息事宁人？
1: 对，息事宁人。
3: 大嫂这么做是对的。
4: 对的？对在哪里？
3: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罗六姑不怀好意，有意寻衅滋事。如果大嫂不退不让的话，罗六姑不还得不依不饶，蛮横撒泼，得寸进尺啊！这样一来，他俩不得打起来啊？他俩一打起来，哼，罗家不还乱了套了？
4: 对对对，大家都说大嫂识大体、顾大局，可不像罗六姑四六不上线。
3: 就冲这一点，我摆子就高看大嫂一眼。

0: 从今天起，这些就全都交给你了。
1: 这些是什么？
0: 这是咱们罗家金银细软的账目和金库、粮库、仓房的钥匙。
1: 为什么要交给我？
0: 这个家由你来当。
1: 我？
0: 对。
2: 玉衡，
0: 我交给你这些不是为了别的，我是为了完成我的学业。我爹爹拿出那么多钱供我念完大学，至今学非所用，没完没了的纠缠在这些家务事中，所以我想。
1: 可文，大丈夫志在四方，你有追求有抱负，正是我楚雨禾求之不得的事情。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先试试，如果担得起来我就干下去，如果担不起来你再换人。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请找我。

0: 那个算命的他还真敢来。小翠儿，
1: 在，
0: 去把那个算命的给我叫进来。
1: 是。

0: 大小姐，你解气了吗？你什么狗屁的神算子啊？还什么狗屁的实话实准？你又吹了你！我，
1: 这怎么吹了？
0: 你把我怎么破解的？那罗可文不是已经把楚云和翩翩安安的给接回家了吗？再也不相信你的狗屁的鬼话了。
1: 大小姐，您长脑子。
0: 是干
1: 什么的？您也不仔细想一想，如果我真的骗了您，我还敢自己主动送上门来吗？
0: 哼，谁让你心里怀的什么鬼胎呀？
1: 姑奶奶，咱可千万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呀！我这趟来是专程为了拯救你而来呀！
0: 哼，拯救我？
1: 罗六姑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入18层地狱，到那个时候，您姑奶奶。

0: 李先生请。请坐。这次多亏了李先生鼎力相助，你亲自带兵奇袭黑风寨，让熊啸天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才能让我顺利地把玉和娶进家门。你李唯恐李先生
1: 是我和玉和的大恩人。玉和，拿出来吧。
2: 这是什么？金条。
0: 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请李先生一定要笑纳。你笑什么呀？
2: 柯文兄也太小看我李唯恐了。
0: 怎么？
2: 我这次带兵袭击黑风寨，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自愿。
0: 个人的自愿？
2: 不错。我自愿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对柯文兄
1: 和玉和小姐的
2: 仰慕与尊敬，二是出于对熊啸天这个横行乡里、危害百姓、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的憎恨。
1: 玉和小姐，
2: 不，我得改口了，还是请大嫂把金条收回去吧。
0: 不行，这个你必须收下。
2: 请兄嫂相信唯恐小弟的一片赤诚之心。
0: 如果你不收下，那就是看不起我。
2: 柯文兄，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3: 柯文，恭敬不如从命。既然李先生一片诚恳，再争下去也不好看。以我之见，咱们先替李先生保管，他什么时候想要了，他就来拿。李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好，这样最好。
4: 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快跟我说。
5: 这俗话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两虎相争必有一死啊。再说了，你和这楚玉和那都属。

0: 活命啊，这两火相遇必有一伤啊。
1: 现在楚玉和的火
0: 那是越烧越旺，那必然是有能人在他的身后。天柴是山峰啊。
2: 能人？
0: 对。
2: 谁？
0: 摆子。
2: 他？

0: 能有那么大能耐？
1: 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是因为这个摆子，让楚玉和的火已成燎原之势，而你呢，灰飞烟灭，就像那即将熄灭的炭火炉，仅存几缕青烟而已。
2: 这楚玉和
1: 克你已成定局，你肯定不是
2: 楚玉和
1: 的对手，只有死在他的手里了。
0: 那这可怎么办啊？
1: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是命里注定的，难以破解啊！
0: 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
1: 你当真要我帮你？
0: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1: 不不不不，我不要钱。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
6: 比咱仨还牛逼。
7: 哎，肖远生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往昔的绿色是生命的颜色，是未来的颜色。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漓江上，广西的故事便是从山水间苏醒。在这里，人与自然早已约定，共享这片绿水青山。漓江水把青山研成墨，在天地间挥毫写意。喀斯特峰林以倒悬的笔锋蘸取天光，在碧水间写下亿万年的生态密码。白头叶猴掠过。

0: 绝壁时抖落的露珠，正唤醒岩缝中沉睡的梭罗。北部湾的红树林正用气根丈量潮汐，招潮蟹在滩涂按下星图般的爪印，珊瑚虫在涠洲岛海域搭建水晶宫殿，白海豚跃出水面的弧线，恰与青州湾上空的风力发电机组成同心圆。在这里，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域，都是生命的乐园。天坡青绿地为纸，山彩锦绣水磨砚。
1: 小小少年梦作笔，画出八桂满是春。
2: 尊敬的各位老师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如诗如画的广西。今天的课堂啊，我们是搬到了绿水青山当中，开启一堂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自然课。
1: 清晨，当露水在天地间写下透明的诗句，当动物的嬉戏声在森林里谱成一曲春歌，八桂大地在山水绿庄中苏醒了。
2: 十万大山的勃勃生机，北部湾海洋的蓝色浪漫，边境丛林里的动植物乐园，一块块自然拼图正汇聚成锦绣广西多彩的生态画卷。
1: 翻开广西这本生态百科全书，有叹为观止的自然风光，有自由繁衍的珍贵物种，有丰富多样的地质资源，更有大家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
2: 今天我们也将聚焦校园里那些保护环境的闪光实践，一起为建设美好家园的师生们点赞。
1: 接下来，首先让我们跟随蓝天下的镜头，走进山川、森林、湖泊、海洋，看看同学们眼里的生态家园。
3: 嗨，大家好，我是桂林市荣普小学向日葵中队的环保志愿者吴佳彤。今天我将带你们走进我的家乡桂林，这个自古被誉为山水甲天下的人间仙境。桂林的山水仿佛是大自然亲手绘制的绝美画卷，每一处都令人心驰神往。清晨的漓江如梦似幻，薄雾轻绕，江水碧绿得如同最纯净的翡翠，清澈见底。象鼻山栩栩如生，似一头巨象在江边嬉戏。作为荣普小湖长的一员，我深知这份美丽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守护。每周我都会和同学们带着专业的小仪器检测荣普的水质，确保它清澈如初。我们还会沿着漓江捡拾江边被遗忘的垃圾，给漓江洗脸，让它重现美丽容颜。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守护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桂林山水永远璀璨夺目。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崇左的一名学生，今天我很荣幸能够代表我们崇左的少先队员向大家介绍我的家乡崇左。白头叶猴是我们崇左的明星居民，他们那标志性的白色头部毛发就像戴了一顶时尚的小白帽，在翠绿的山林间格外显眼。他们身姿轻盈，在树林间攀爬跳跃，活泼可爱，令人忍不住驻足观看，就像大自然中灵动的小精灵。白头叶猴们的栖息地就在我们崇左的喀斯特石山地区，这里风林林立，洞穴众多，是白头叶猴们理想的家园。山上郁郁葱葱的树木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休息之所。然而，白头叶猴们也曾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但幸运的是，我们崇左人意识到了保护它们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他们的家园。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保护白头叶猴的行列之中，他们的生存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白头叶猴，一起加入到保护他们的行列中来吧。

0: 我的家乡广西贺州市有世界长寿市的美称，是全国森林城市，人和野生动植物在这方水土和谐共生，共同书写着神奇的长寿密码。我们贺州市有一片神秘的森林，大桂山保护区，保护区内生活着古老而神秘的珍稀濒危动物鳄蜥。鳄蜥是地球上仅存于中国及越南的远古物种，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它们外形奇特，它长着蜥蜴的头，身体和尾巴跟鳄鱼的相似，全身覆盖铠甲般的鳞片是恐龙时代幸存至今的活化石。目前全球野生鳄蜥不足1400条，在大桂山保护区内就有500多条，占全球总数量的1/3。保护区内还栖息着286种陆生野生动物，这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珍宝，我们要好好保护它们。
1: 我是靖西市第五小学生态保护宣传员梁思源，我为大家介绍我的家乡靖西。广西靖西市紧挨着越南，就像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铺在两国之间。这里有被誉为猴哥乐园的广西邦亮长臂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里住着全球性极度濒危物种的东黑患长臂猿，它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上世纪50年代国际公认该物种已灭绝，直到2006年它们才在中越边境被重新发现，目前全球仅存100多只。值得骄傲的是，咱们广西可是全中国唯一能寻觅到东黑患长臂猿踪迹的地方。他们还被称为喀斯特山林中的歌唱家。您要是来到靖西，可千万别错过聆听长臂猿的森林歌声。
2: 下午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到北海湿地公园，我会带着大家去认识红树林。那你们能说出红树林有什么吗？
3: 老虎的，
4: 老虎的，
3: 桃树，
2: 哇，有各种各样的红树的品种，还有听到招潮蟹，有白鹭，有滩涂鱼等等等等。这里边有的植物又能说出底栖生物，还有天上飞的一些鸟类。那我们等会儿就去看一下，是不是能看到你们说的这些东西。出发。这一片主要的区域基本上是一种红树植物，叫白骨壤。不同的红树植物它的根是不一样的，它的根的形状有很多。红树植物我们一般说它生长在什么地方？
5: 滩涂，
6: 潮湿的地方。
2: 潮间带，没错。潮间带是什么意思呢？
3: 它陆地与海水之间的那一块地。
2: 陆地与海水之间的交界，不完全正确。还有别的吗？
3: 潮间带就是涨潮时候被海水淹没土地，退潮的时候又露出来的那种土。
2: 对，其实你讲的是最准确。红树植物，尤其是真红树植物，大部分是生活在潮间带的这个区域的，所以它涨潮的时候会被海水淹没，退潮的时候又会露出来。海水淹没了有一定的时间，所以红树植物需要抓住更多的时间来呼吸，所以它的根很特别，底下有很多一只竖起来一根一根的东西，像手指一样。
6: 指状型呼吸根。
2: 对，指状型呼吸根，我们又称为指状根，像一个手指一样。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根呢？
7: 膝状根。
2: 膝状根像膝盖一样的，对不对？红海榄有支柱根，一根上面然后插出好几根，像一个支柱一样，要撑着这棵红树植物的支柱根。还有笋状根，像竹笋一样，没错。所以这些根其实是有助于红树生长，也是它红树植物生存的技巧。那这一片都是白骨壤，那除了白骨壤之外，我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很有特点的红树植物，叫秋茄。看到吗？那3只。其实秋茄它会开花结果，然后把胚轴长出来，是为了什么？
8: 更好的生长。
2: 对，更好的扎根。秋茄长长的胚轴，对。

0: 对不对？前底下还是尖的，掉下来落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扎在土里，它就可以长起来了？这也是它们的生存技巧之一。所以每一种红树植物，它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它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红树林它如何生活在会被海水淹没的地方？它也不能吃盐，
1: 它会把
2: 自己那个海水给净化掉。
0: 还有什么？
1: 它会把海水凝结在自己的叶片上。
0: 它会把盐分泌出来，我们叫泌盐性。植物上面会有一些白白的结晶，但是今天呢，很可惜的是阳光不那么充足，所以它泌盐性的发挥的效果不是那么好。大家一边走的时候，你们仔细看一下，站到的木头上或者是一些红树植物的叶子上面，会有一些小动物在这上面。这种叫冰螺，它是红树植物里边常见的一种贝类。然后这种冰螺是爬树的高手，有的时候可以在很高的这个叶子上面都能看到它。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类的，我们发现叶片上有一些虫。
3: 那叶子上如果有虫的话，为什么不用药水杀掉它呢？
0: 虫的数量不是大面积的扩散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用人为去干预，因为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这个红树林里边它也有它的生态位。这边有候鸟在这里孵化的时候，那有可能虫也是候鸟的食物。在这一片红树林里边，或在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里边，每一种动物的存在都是有原因的，并不是说你觉得它难看它就是不好的就要把它除掉。只有大量的泛滥对大片的红树林的健康产生影响的时候，我们才会去人为的干预，懂了吗？
4: 懂了。
5: 欢迎我们的小朋友来到珊瑚馆。今天呢，由我来带领大家进入珊瑚的世界。咱们岛上有这个珊瑚礁，你们有没有来过滴水丹瓶这里？
4: 来过。
5: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我们这里的沙滩一直在往后退，一直在受到海浪的侵蚀。你们有个小伙伴叫珊瑚礁的，我把它比喻为海底的长城。珊瑚礁它可以抵消70%-90%的海浪冲击力，它是可以帮你们保护海岸的。它退化以后的话，就没有东西挡浪了，沙子呢就全被这个海浪就卷下去了，整个我们海岛是受到侵蚀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大家来一起保护它。刚刚我们讲了很多的就是它保护海岸线的功能啊、然后除此以外呢，珊瑚礁其实是海底的热带雨林，它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是最丰富的。虽然它只占海洋面积的0.2%，但是有30%的海洋生物都是在珊瑚礁里面生存的。鱼啊、虾啊、这个蚝啊，其实都是来自于珊瑚礁的。珊瑚其实非常的漂亮啊，大家看一下，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活珊瑚，你看这些在动的，然后有这些有颜色的，都是珊瑚。学名叫做角孔珊瑚，我们俗名叫做宝石花。大家猜猜这个叫什么名字？
4: 海草。
5: 叫海草，海草是不是？它的真名叫做草皮珊瑚。
4: 草皮。
5: 是不是像草皮？大家认为珊瑚是动物还是植物呀？
4: 动物。
5: 为什么动物的生长它还需要光照呢？
6: 因为它体内有虫黄藻。
5: 啊，真棒啊！它虽然是动物，但是它很懂得合作。它跟虫黄藻呢，它是生物界中合作的典范。一个立方厘米的那个珊瑚里面就有30,000颗虫黄藻，那相当于什么呢？它体内呢有一个食物工厂，一直在帮它进行生产有机物质供它生长，所以呢它才会有这么快的一个生长速度，并且形成这么大的一个生命体出来。那珊瑚它其实就是它的生长是怎么样，就是抓海里面的碳酸钙放在脚下长起来。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我们维之岛珊瑚礁不是退化了吗？庞老师及我们广西大学在岛上做了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修复珊瑚礁30公顷。这是水下的叔叔们在水下施工，难度很大的哦。
6: 对啊，这水下施工肯定要背很多的这个
5: 气瓶。
6: 对，
5: 这个是在水下拉线定位，其实比陆地上难10倍都不止，知道吗？这是苗圃，这是缸。

0: 然后我们把它按下去的时候，哇，你看，这个是长出来的珊瑚，好多吧？满满的珊瑚，是不是？
1: 下面这个上面，
0: 都是我们种植的珊瑚。大家一起来保护珊瑚礁，好不好？

0: 真是一趟收获满满的研学之旅啊！在同学们的眼中，红树林和海洋生物们共同组成了一组神秘又有趣的生态密码，吸引着他们继续探索大海的秘密。
1: 是的，在一次次沉浸式的生态实践活动中，同学们实实在在地置身于大自然，观察万物生长，感受四季变换，触摸山海脉动。
0: 从认识它、了解它，再到保护它，我们这位名叫地球的好朋友，在大家的朋友圈里人气越来越高。
1: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首歌来了解他们的友谊，以及孩子们对这片绿土的深深热爱。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杰，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

0: 始终又是非对错。
1: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2: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1: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蜃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一泓温景，寒人暖，十万青山翠不黄，这是古人对上司十万大山的赞美。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上司县，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十万大山的自然风光更是引人入胜。今天我们来到这座天然雅都，在这里又会有怎样的长寿奇遇呢？

0: 阿姐想问一下，你知道附近有百岁老人吗？
1: 有啊。
0: 在哪里？
1: 这个人，这个人。
0: 哦，好嘞。啊，
2: 终于找到了上司县思阳镇华家村的苏小华奶奶。
3: 奶奶，门吉拉拜，
4: 高八两手啊！
2: 初见苏奶奶，便被她的大耳朵给吸引。奶奶说，这是有福气的象征。
3: 我们看奶奶的耳朵，
5: 灵，
3: 比我的手大好多。拿把尺子来量一下哦，有9厘米，你看9厘米，看我的耳朵，6厘米。
4: 它能这么灵老鼠的？
3: 老鼠耳啊，
6: 小，有点小。
4: 好啊，高不慢呗。
5: 拿这个给你，
3: 给我，那我也很长寿了。
2: 年过百岁，依旧精气神十足，我们不禁好奇，苏奶奶到底有什么养生秘诀？
1: 没什么秘诀了，主要是胃口好啊，不挑食，
7: 没有什么忌口，什么都吃啊，就什么五谷杂粮啊，咱们都挺欢吃的。
4: 本来不搞这不买，这个都跟不买耶，这个都跟一。
0: 大哥，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7: 摘龙眼呗，摘点龙眼给奶奶。
5: 好像是我小时候就有了那种龙眼，比我年纪还大多了，是100多年都有了，现在比楼还高。
2: 苏奶奶的院子四周种了很多龙眼树，有的已有上百年的树龄。虽已接近丰收的尾声，但树上仍挂着累累果实。
0: 哇，这个树很高啊，看上去啊。那怎么办？怎么摘呢？
7: 爬上去呗，没办法，树就这么高。
5: 可以。
0: 慢点，慢点。
7: 这是顶上有。
0: 小心点。
7: 没事，小时候经常爬。

0: 45岁，我看你还能爬得这么高，累吗？
1: 爬这么高，
2: 挺累的。
1: 奶奶很喜欢吃，
2: 对啊，但是因为毕竟没有什么牙，就是稍微稍甜一点啊，就像他像吃糖一样，含着呗，
1: 含着。
3: 蓝毛，
0: 蓝毛，
3: 我给你们吃。
4: 哦，谢谢，我们不用，奶奶吃。
5: 如今百岁苏奶奶已是5代同堂，最小的玄孙和苏奶奶相隔了近100岁，小玄孙的到来让苏奶奶格外开心。
0: 你头上这个是什么？
6: 苹果奖励。
7: 老师讲的奖励的。哦，
0: 奖励奖。你今天表现很乖是吗？
8: 这一辈第5代的已经有9个了。
0: 9个。
8: 叫我奶奶，我叫她奶奶了。
0: 阿姨。奶奶的奶奶叫什么？
8: 叫高祖了。哟，哦，开始了，准备。

0: 玩累了吃上一口鲜甜多汁的西瓜，那舒心如蜜的滋味就一个字，爽。
1: 西瓜甜不甜？
2: 西瓜现在就是季节吧，夏天吧，吃西瓜都是很沙的，口感很好的，然后奶奶也很喜欢吃的。西瓜什么他都吃，他没有忌口的，什么都可以吃的，他肠胃好。那种我们年轻人，我自己我都不敢吃多少。
3: 咕咕鸡，快来吃吧，咕咕鸡。
4: 他吃，
2: 他吃，他吃，
4: 他吃，他吃。
2: 哦哟，他吃了，他吃了。
4: 咕咕鸡慢点吃。
0: 在广西，凉粽早已成为一道日常的解暑美食，并非端午节特有。不过包凉粽前，我们得上一趟山，去找一种很重要的材料。
5: 大哥，我们现在过来找的这个是什么？
6: 这个是拿来做那个碱水用的那个，把这个烧成炭，然后拿那个炭水，不同的木头碱水是不一样的，做出来的东西味道不一样。就是有的就是咸一点，有的淡一点，那个这种有一种淡淡的草木味，清香的那种，好像是老年人的经验吧，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0: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在山上寻找另一种必不可少的食材。
6: 这种是凉粽的专用叶。
1: 凉粽的专用叶？
6: 对。
1: 哦，那这种叶子
6: 越大越好，
1: 越大越好。哎，大哥，你看现在我摘的叶子，这几个可以吗？
6: 这个不行，这个有斑了，这是太老了那种。
1: 哦，这种是有斑的，就是太老了。
6: 太老了，这是上年生的叶子了。然后这种就是太嫩的也不行。因为这里都没变色，但是颜色深一点的，又没有裂的，就是完好的，就是越大越好，然后就越大越好，就几个要求。
0: 原来粽叶的挑选也有这么多讲究，看来制作美食的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先把木头晒至半干，然后堆积燃烧，将炭灰取出，放在竹簸箕里，再加入清水过滤掉灰渣。待第一遍过滤沉淀后，我们再进行第二遍过滤，便得到棕黄色的碱水。别看这不起眼的灰水，它可是制成美味的关键。精心挑选的本地香糯米，倒入灰水轻轻揉搓后浸泡半天，无需添加其他调料，灰水与糯米的巧妙结合会让糯米带有一股淡淡的碱香。包凉粽用的绳子也是别有讲究。
1: 这个是什么做的？这个是
7: 吞边的黑门呗，
1: 跟那个筋
7: 往里头干了
1: 这个粽叶的那个。

0: 镜来做的。哦，
1: 好，阿文们来读根。
2: 把它放上好吃一点
3: 啊！将采摘回来的粽叶清洗后，先用热水煮一煮，这样叶子包起来就不容易破裂了。

掉多余的叶子，就可以下锅了。放入适量的碱水，高压锅煮上30分钟，美味的凉粽就大功告成了。新鲜出锅的粽子，窜出缕缕粽叶清香，个个晶莹剔透，软而不烂，蘸上蜂蜜，更是甜而不腻，让人回味无穷。

0: 好吃吗？好吃哦。
1: 逢年过节这是必须做的吧？它是亏水种，它是凉一点，我们俗话就叫凉种啊。因为夏天糯米不是热的吗？那到了夏天你还想吃的话，你就用那种那调和一下吧，叫没那么热了，它凉了吧。
2: 苏奶奶爱吃，家人们个个都是大厨，就连家门口随处可见的食材也能成为餐桌上的美味。
0: 大哥，这假楼叶是种的还是它野生的？
3: 这是野生的，它是自己长的。
0: 那我们摘这个叶子准备要做什么菜呢？
3: 就是拿那个叶子包那个牛肉或者猪肉，然后拿来煎，就挺好吃的。
2: 选取饱满的假楼叶，填入肥瘦相间的肉馅，只需一插一扣，一只圆嘟嘟的假楼卷便完成了。小火下锅，整齐列队，待微烟冒出后，加入由鱼酒调制的料汁。
0: 为什么要放白酒呢？
4: 放酒就是给它那个油绿一点，然后软一点就好吃一点。
2: 小火慢煎，在油温的作用下，假楼叶特有的清香渐渐与肉香融合。
0: 这个假楼的味道好香。
2: 一道美味的家常菜由此诞生。之年，子孙绕膝，幸福满堂。我们也祝愿苏奶奶春秋不老，欢乐远长。百岁奶奶居然是资深吃货。
5: 都来不搞这百米，这个都给买耶。
6: 这个土味道，搁这个肥瓜，搁这个麦豆哎。
7: 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2: 一道道家乡菜，是否勾起了你的味觉记忆？
7: 汤鸡摸豆腐这一句老话，就是表示很隆重，很欢迎人家。
2: 百寿探秘，带您探寻美食里的长寿奥秘。岑溪，广西东南部的一座秀丽山城，这里不仅绿水青山，风景如画，还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悠久的尊老敬老传统。作为广西第五个中国长寿之乡的岑溪，又会有怎样的长寿故事呢？火速出发，

0: 英奶奶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了。
1: 我是文家人女在谁呢？我在家就
2: 我在家啊，
1: 你在那边的就我运动，
2: 好运动啊。
1: 我有家女
2: 啊，
1: 跟家家女
2: 啊，
1: 你这样有家
3: 26，
4: 他每个需要他都去的，买东西啊，买点心呐、啊，
3: 哦，
4: 哎，那是我们这里的哎宝贝。
0: 甩手急走，陈奶奶健步如飞，不一会儿功夫，记者就跟不上了。
2: 奶奶身体这么直，走得这么快，精神好啊！
5: 比我的人，我都要认真的。
6: 出发咯，
2: 回吗？
1: 来回，我就让他来个门的个不？
2: 我也记得他咁
1: 好。系啊。
7: 他平时6点多钟都起床了，他就是去散步啊，回来的时候又弄菜地啊，这样的。
0: 每次散步回来，陈奶奶都要在自家的菜地巡视一下，浇水施肥也是奶奶锻炼的常规项目了。
1: 搁这的西瓜，
2: 好西瓜，
1: 这的土豆，
2: 好菜豆，
1: 那的土豆，
2: 这个是吗？
1: 哎呀，
2: 豆角，这些都是你种的吗？
1: 哎呀，一路，
2: 一路下来都是你种的，种了这么多啊。
4: 他那么老，他还去那个种那个菜，你看旁边那里都是他种的。
1: 这是枸杞多哎，绿绒多哎，绿的枝叶。
2: 枝叶的哦，红薯叶。
1: 这矮瓜，这里的麦多哎。
2: 啊，麦菜，
7: 大多品种很多的。他反正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4: 种了的看一下谁喜欢，谁要，他就扎给谁。
0: 正说着，好客的陈奶奶便忙着采摘新鲜的苋菜，给我们打包回去。
2: 这是奶奶给我的礼物，谢谢，谢谢奶奶。凤姐哦，
0: 刚踏进家门，热情的旺财便撒起了欢，一时热情活泼，一时乖巧卖萌。
1: 像这么大一个，
2: 这么大一点的时候就抱回来养了。
1: 有十几年了，还没搞足那个，还没给要个水跟着他去水跟那个。
0: 狗是人类最忠诚可靠的伙伴。旺财曾两次遇险，差点再也见不到陈奶奶。
1: 发了偷了马去，
2: 这偷过啊？
8: 我老妈说那个狗不见了，哎。被人家那个捡那个车辆，
1: 两万那个，到底两万的马达，加拿大猛搞猛要个，没只嘎嘎出来了，啊，就成就猛毛干了，这领就成就猛准，好大那个。
0: 至此之后，家人在院里安装了摄像头，一来可以防盗，二来也是为了看护老人。
4: 就有时候监控一下，他有时候做什么啊？他人老了嘛，是不是？我们不在家也能看到啊，是不是？
0: 可爱的旺财给百岁陈奶奶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陈奶奶也早已把他当成了身边的亲人。
7: 他跟那个狗的感情很好的，他经常帮他洗澡啊、喂啊，这样都是他打理的。
8: 他找到这里够一见的，他就是去找个去看一下他的那个家。
4: 我们那个几个狗狗也他喜欢，就在旁边就亲亲他了。
1: 一边站在家五个，两岁嘛都个个。到这个也连进去，有个洞的，马鸡那个是嘛呢？
0: 最近陈奶奶不小心扭到了腰，奶奶拿出自备的中药材，打算烧水泡脚。
1: 那个地道牛公有牛个，我这是肺雨湿，
2: 祛湿啊？
4: 哎，祛风湿，
1: 肺雨湿雨风个。嗰啲就半邊風，嗰度呢度就到四里頭，
4: 四里頭，
1: 四里頭嘅， 个地飞机烂个，过曼谷马老的马尾烂。

0: 买药、生火、加水，这些熬药步骤，陈奶奶早已驾轻就熟。
1: 咁紧叫得得啦，要烧两分钟就滚啦。
0: 大火将草药煮沸，再转小火熬煮一个小时，药草散发出沁人的药香，可以出锅了。
2: 你别煲嗰啲，你嗰啲做什么？嗰啲老了嗰啲肉都冇。
1: 冧只蛋。
2: 伯伯，舒服吗？
1: 舒服，舒服。
0: 麦菜，我国南方独有蔬菜，它没有季节的制约，没有时令的指向，没有地点的束缚，只要你要，什么时候都能品尝到它的味道。可炒食，可涮食，还可以凉拌，味道独特，
2: 很好吃的，就是农村我们当地的长寿菜吧，那个年纪大一点也能吃，很平和的那个菜，不凉也不热气。
0: 凉拌麦菜，将采摘好的新鲜麦菜剁碎洗净，放入少许盐，
2: 用那个盐来搓一下。
3: 为什么要用那个盐来拆它？
2: 用来消毒啊。
0: 杀菌的同时，也为了去除菜的苦涩和臭腥味，加入少许香油、辣椒，最后的精髓就是挤入老坛柠檬汁，一道消暑开胃的凉拌麦菜就做好了。
3: 好吃啊！看你的表情，好像不是很好吃哦。我尝一下。哇，好酸！来吧，好酸。不过味道很清凉。
1: 老娘水饺水的，加水啊，那里对啊，里。打熱症啊，是有用的。
3: 有些回甘反上來，有些甜。

0: 好舒服啊！
1: 哎呀，舒服嘅。
2: 周末家人相聚，又怎能少得了美食相伴？奶奶一大早便和孙子们到菜市场采购新鲜的菜品。
3: 过来，
2: 我们的记者也领到了一个任务，到奶奶的鸡舍抓鸡。
3: 哎呀，哎呀，直接抓！哎呀，哎呀呀呀呀！
4: 抓到了啊！
0: 这个鸡是你们当地的，就是特产吗？
5: 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是古典鸡，神奇古典鸡。
2: 三黄鸡又称古典鸡，因饲育历史悠久，散养方式古典，因此得名古典鸡。古典优美的容貌，小巧玲珑的身材，纤细优雅的长腿，全身金黄的毛发，没错，岑溪古典鸡本鸡，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实锤了。
5: 这个是出口的，
0: 出口的，
5: 这个这里有一个戒指的。
0: 哦，这是它的标志是吗？
5: 这个就是鸡的身份证。
0: 哦，
5: 这个最多是3斤，一般的是2斤多。最常做法的就是白斩鸡。
0: 白斩鸡是吧？行，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烫鸡了吧？
5: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好的好的好的，走吧。
5: 走走走走。
0: 好。
2: 在当地，肉质嫩滑的古典鸡，白切才是最朴实无华的鲜甜。
5: 先用开水烫1分钟左右，这个过冷水，这个皮就很脆了。反复3次，这样搞了吃出来那个鸡肉就很嫩滑，很香，很有那鸡味。
2: 经过3热3冷的洗礼，鸡肉香郁萦回，余味绵长。原汁原味的白切足以满足一家老小的口味，而关于古典鸡的另一种经典做法，则让古典鸡的美味焕发新的魅力。

0: 在洗净的机内外抹上秘制的涂料，搭配山泉水入蒸箱隔水蒸焗20分钟，划开脆嫩的鸡皮撕成大块。不好意思，我先帮大家试试菜。岑溪当地流传了一句用美食招待贵客的古话，
1: 今天我们来客人了啊，我们回去汤鸡摸豆腐招待客人了啊，就是表示很隆重啊，很欢迎人家。
0: 逢年过节或贵客临门的时候，岑溪人除了杀鸡，磨豆腐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项。
1: 豆腐样啊，那个苦瓜样，辣椒样啊，这几种就是竹青，就是三样，这样
2: 啊。
1: 我们家庭聚会啊，或者八角席啊，都一般都吃这个菜的。
0: 将猪肉按3肥7瘦比例，混合韭菜、紫苏，制成三样的馅料，填入掏空的辣椒、苦瓜、茄子中，先煎后煮，直至香气四溢，方可盛盘上桌。嫩滑爽口的豆腐酿是陈奶奶的心头爱，只有贵客到来，奶奶才。

一道道看似简单的家常菜，却是岑溪人最质朴的生活本味，承载着浓浓的亲情，暖心的陪伴，孝老爱亲、敬老得福的故事，在这片长寿福地上代代相传。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3: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4: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5: 比咱仨还牛逼。
6: 哎，肖远生来了。
3: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5: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的聚魁书院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开学仪式。
1: 现在他正在带领学生举行开笔礼，开笔礼举行之后，这些小朋友就正式入学了，
2: 正式成为学生了。
1: 对，
0: 在白沙镇为学龄儿童举办开笔礼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仪式上，老师要用朱砂为孩子点上红点，意为开启智慧之门。
2: 孩子们，接下来我们开始写人字。
0: 从这一天起，懵懂的孩子正式踏上了求知之路。
2: 人，
0: 他们一撇一捺地写下一个人字，也开始懂得做人的道理，要像人字一样顶天立地。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聚魁书院，坐落在重庆市聚魁中学的校园里，由白沙邓氏家族在清同治年间创办。
1: 这是一座清代书院，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2: 那我们现在走过的这道门就是书院的正大门吗？
1: 正大门。门楣之上啊，有“聚魁书院”四个字。这个名字啊，是由这个书院的创办人，邓石泉在兴办书院的时候，同步刻上去的。他取名为聚魁。
0: 聚魁。寄托了魁星聚集、英才辈出的美好寓意。150多年来，从一座书院到一所学校，从最初的几十个人发展到今天5000多名师生，这条由邓家而起的办学之路，仿佛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缩影，见证着百年的风云变幻，也记录下一个家族重教弘文的家风传承。
2: 漫步在聚魁中学的校园里面，随处可见的名人题刻和一株株百年古树相映成趣，耳边传来的是朗朗读书声。从邓氏家族创办聚魁书院到如今的聚魁中学，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教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为白沙留下了一脉文风。
0: 白沙镇位于重庆市江津区西部，明清时凭借长江黄金水道和繁忙的码头，白沙成为连通川渝、云贵和长江中下游重要的交通枢纽。商业的兴盛促进文化的兴起，白沙镇上的邓家祠堂留下了这样一副楹联。
1: 这就是邓氏祠堂，是由邓石泉发家致富以后，决定定居白沙，在这个地方修建的。柱子上呢有黑石钟灵、重教弘文垂典范的对联，他把其中的重教弘文作为家训给立下来了。
0: 白沙邓氏先祖邓禹是东汉开国功臣，后来辞官隐退后专心教育子孙，逐渐在家族中培养起尚文好学的家风。清雍正年间，江西邓氏家族的一支沿着长江水路来到重庆，定居在江津一带。邓石泉出生于清嘉庆24年，那时邓家已家道中落，可即便生活艰难，母亲依旧靠着帮人缝补衣物供年幼的邓石泉读了几年私塾。长大后，他靠提篮售卖针线维持生计。因为识文断字，邓石泉的人生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机会。
1: 白沙的城市银行选拔学徒嘛，要求呢，能够记账。因为邓石泉呢，他本身读过几年的这个私塾，所以呢，他就有了别人没有的一个机会，他就进入到这个银行里面啊，去当学徒。因为他这个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算得清楚账，他也很聪明，很快呢，就把行业

0: 这个秘密都弄清楚了。
1: 邓石泉勤勉好学，得到东家的赏识，从学徒逐渐成长为掌柜，30岁时创办了自己的盐号。
0: 然后呢，又抓住了一个川盐技术，这个时候的盐行业啊，利润很高很高，所以他的盐号呢，迅

0: 读书改变了邓石泉的命运，也让他从此把教育作为立家之本。然而那时白沙还没有一座书院，于是邓石泉下定决心要自己创建一座。1870年，他和好友筹集了4600两银子，在黑石山上破土动工。可是刚进行到一半，好友生病离世，资金也所剩无几。邓石泉不得不停下工程，把一些修好的学舍收拾出来，让自家孩子和盐号工人的孩子进去读书。如今巨魁中学最早的学舍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承担着教学的功能。
1: 因为这个地方啊一直在办学，从来没有中断过，所以呢整个书院也一直在使用。现在看见的这个窗户，它的大小，尤其是它距离这个墙根比较近的这种特点，全部都保留下来了。嗯，
0: 巴渝一带潮湿多雨，为了让建筑内部夏季阴凉冬季保暖，窗户大多建得小而高。但巨魁书院的窗户打破常规，建得既宽阔又低矮。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当年书院发生的一件事。
1: 有一天呢，他就到了书院去检查，就看见这个在教室外边有10多个穿得很破烂的一些小孩儿，这些小孩呢，有的脑袋紧紧地贴在门缝当中，再往里教室里看，另外还有两个比较小的孩子啊，就一个人踩到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肩上，从窗户往教室里边看。
0: 看到这样的场景，邓石泉被深深触动。无关贫富，无关身份，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可是那时的条件还不容许让所有孩子都进入课堂。邓石泉一边想办法继续筹集资金，一边叫来工人，拆掉学舍已经建好的窗户，降低高度，重新修建。他特意叫来了8岁的儿子邓鹤祥，以他的身高来确定窗户的高度。年幼的邓鹤祥十分不解，为何刚刚建好的窗户就要拆掉。
1: 于是呢，邓石泉呢就告诉他，这些年我在这个外边做生意啊，见到的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受苦受累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们也只能下苦力。他说我前两天呢看见这几个孩子之后啊，我就心里面在想，如果说他们读过书，可能呢跟你们就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没有这么大的规模，房屋没修好，今后他们来呢就可以在外边看得见，他愿意听也就听得清。
2: 床前明月光，洗
3: 床前明月光。
0: 降下一扇窗的高度，为贫苦孩子打开一扇知识的大门。一人读书能启迪智慧，一家读书可家业兴旺，而唯有众人皆读书，国家才能强盛。在邓石泉的倡议下，当地有识之士纷纷行动起来，为书院建设出钱出力。1880年，历经10年时间，巨魁书院终于竣工。落成之时，邓石泉在石碑上亲笔题写了目建巨魁书院小影。
4: 上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1: 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叫育坊育才之志，创为学社，培读俊逸，为国出才。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邓石泉在新办巨魁书院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种怀着家国情怀。
0: 巨魁书院的建成，不仅打破了白沙无书院的历史，也是白沙教育走向兴盛的开始。为了让更多人走进课堂，书院只收取基本的书本费用，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可以

0: 免费就读。一时间，黑石山上书声朗朗，一座书院为一座城留下一脉文风。自那以后，白沙第一次有了秀才、贡生和举人，也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白屋诗人吴方吉、历史学家邓少芹、国画家张彩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照，更有数不胜数的优秀学子，在不同的领域为国家、为社会贡献着力量。走过百年的课堂，是回望历史的窗口，也是家风绵延的象征。年幼时被父亲拉着比画身高的邓鹤祥，不仅担任了首任巨魁学堂的堂长，也在同年创办了当时的川东第一所女子学堂。
1: 这个是邓氏私立新本女子学堂，它由邓氏后人捐赠10000余元，于1905年建成。
2: 一万大洋？
1: 对 对。
2: 那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
1: 如果折合为现在的人民币啊，至少是100万。
2: 这是很大的一笔钱。
1: 对对。
2: 难怪修建的这么的气派哈，
1: 对，
2: 漂亮，
1: 非常漂亮。
0: 100多年前。正是清朝国力衰弱，列强环伺，中华大地风雨飘摇之际。那时，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邓家人开阔了视野，他们回到家乡白沙，在办学中探寻救国救民的新出路。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巨魁书院顺应时代潮流，改为巨魁学堂，倡导崇尊实学，关怀国事。除了传统的国学外，还增设了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让学生了解世界。邓鹤祥也常常走上街头，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做演讲、发传单。
1: 但是在过程中，他就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哎，怎么老师就是男的过来领，而女的躲得远远的。后来他就忍不住去找了一个女孩，他就问，哎，你们为什么不要这个领传单呢？这个女孩笑着说，我们女子这都不认识，你给我传单干什么？我拿回去说发火柴还不行呢，
2: 就烧柴火。
1: 对对，烧柴火还不行呢，你说这个事情呢，就对他的触动很大。
0: 那次遭遇让邓鹤祥开始反思，在封建社会，女子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不识字读书何谈知识救国。为此，邓鹤祥和妻子朱树德创办了新本女子学堂。
1: 那个时候应该是实行新式的教育了，既学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学那个西方的这个先进的科学思想，尤其是科学方面，并且还实行分班制啊等等，因此完全适应了这个顺应了这个社会发展的需求。
2: 其实是也是根据这个发展的教育的需求，最开始是就是教育啊，
1: 就是识识字嘛，那个时候能够识个字就行了。但是随着这个教育的发展，他们觉得这个识字仅仅从家庭那个角度，让女孩也同样考虑到了这个家国情怀、国家意识了，就是要立志做有更大的抱负这种。
0: 新式的女子学堂，仿佛长江畔的一缕清风，让女子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从家庭走向社会，走向更宽广的人生舞台，立下读书报国的远大志向。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教育是点燃民族希望的火种。其中，邓氏家族后人邓静兰，巾帼不让须眉。共和国成立后，他报考了当时的南京第五军医大学，成为了中国核医学奠基人之一。邓家在白沙开教育之先，让这个原本没有一座书院的水陆码头成为当时川东文化重镇。今天的白沙镇文风

0: 书香四溢。延续百年的课堂里，读书声依然声声入耳。街巷深处，许多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带领人们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一个家族以为国为民的家风传承，润泽了一方水土。
1: 从识字开始认识世界，到倡导教育的平等化，邓氏后人在时代的变迁当中一直秉承着教育为本的思想，并且不断地探索着教育的力量。正是因为这样的家风学风，让白沙古镇人才辈出。
0: 寒冬清晨，巨魁中学的操场上传来了训练的声音。一群年轻人中，一位头发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引人注目。他的名字叫邓若曾，是邓石泉的曾孙，也是带领中国女排获得多次世界冠军的主教练。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邓若曾离开了生活60年的北京，回到家乡白沙定居。一有空闲，老人就会来母校走走，教教孩子们练球，也给他们讲讲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
2: 就你们今后可能到很多行业去工作，要靠什么呢？要靠你的去知识文化需要不断提高的加强学习，要打好这个基础，基础是文化知识，这就是力量，好吗？听得吗？
3: 好。
2: 好。
0: 在这座校园里，不仅遍布着数代邓家人的印记，也处处留存着邓若曾少年时的记忆。刚上初中时，邓若曾就展现出优秀的运动天赋，学校里的田径运动会冠军几乎都被他包揽了，可是文化成绩就惨不忍睹，次次都班级垫底。有一次，邓若曾逃课跑去运动场打球，正打得高兴，一回头发现父亲就站在球场边，吓得他赶忙跑过去低头站好。
2: 有一次我正在玩篮球的时候，我父亲来了，我父亲看见我在这儿就叫过来，若曾你过来，我什么事啊，抱这个篮球过来了。他说你干嘛？我说打篮球，下课没？下课铃还没响你出来了。我说我提前一点点，不然我到时候站不到球场，到时候别人让我没有，那怎么行啊？学习怎么能耽误啊？啊，你学习耽误了，今后你能为国家啊，为咱们家乡做贡献吗？你来来，我给你本书看看，那一本书是《孙子兵法》，那里边很多道理。
0: 一本《孙子兵法》，邓若曾翻来覆去的看，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要给自己一本兵书。可是等到有一天上了球场，听到教练排兵布阵，他突然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赛场也如战场，一场比赛不仅比体能和技艺，更是战术和心理的较量。
2: 有的人说我们是运动员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后来我就悟到这些道理了，必须要有文化有知识，你才能做一个好运动员，优秀运动员。
0: 20世纪70年代，中国排球在世界赛场崭露头角，队员们向世界冠军发起了一次次冲击。但那时日本队员擅长飘球技术，队员们接球时频频失误。
2: 我们在这国家队的事儿啊，当时我们这些这个日本开始发飘球吧，我们中国在学飘球。
1: 什么叫飘球？
2: 飘球就是这个排球啊，你发出去过后啊，它就不是一般发出去旋转的。
1: 哦，对，
2: 旋转它的轨迹啊就很有轨迹的啊，就运动啊，体热很有规律，富有幅度的。这个飘球就没有，出去过啊，它受空气的影响啊，东飘西飘，突然下降，所以上来，所以很不容易找准这个垫球地。所以当时我们就纳闷这个飘球怎么形成的。
0: 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钱学森先生在空气动力学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何不向他请教呢？怀着忐忑的心情，邓若曾给钱学森先生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困扰他们的难题。没想到钱院士很快就回信了，
2: 现在很快就回复微信了，而且上面

0: 画了图，排球运动的规律，上去不走，怎么空气怎么流动，上下空气怎么走啊？告诉我们，哎呦，我们非常感动，哎呀，非常感谢，进一步的知道了这个飘雪的原理，科学性在哪里，就知道了体育不是说是蛮干，而是有科学的去训练，对我将来后来的执教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1: 这封弥足珍贵的回信，不仅为中国排球队破解了技术难题，更让邓若森和队员们意识到，世界体坛的顶尖对决早已上升为头脑的竞技。今天，全民教育的理念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从竞技体育到文化娱乐，再到日常生活。回到家乡的邓若曾也把自己的所学所得教授给家乡的孩子们。受教于人又施教于人，邓家人就是这样完成了人生一个个圆满的循环。邓若曾的侄女邓小凤最近正利用工作之余，协助巨魁中学的同学们收集整理邓家先辈兴教办学的故事，用于编排话剧。
2: 这个是关于这个贺丹公的一个故事，贺丹公大家都知道吧。
1: 这一天他回到了巨魁书院，小时候看不懂的两块牌匾如今读来掷地有声。
3: 其实我们今天经过的这个门呢、是有一个典故的，你看后面有一个门楣，一个是出头之路、这边呢是叫入德之门。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啊、这个从这里进到学堂以后呢、真正在学习过程当中啊能够成为有德有才之人，
4: 就是修养自己的德行。
3: 对，然后这个门呢是出头之路、也是学堂的这些这个创始者也好，是希望在这里学习的同学能够学有所成，从这个门出去以后真正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
1: 教育并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人的德行，德才兼备才能成为栋梁之才。邓氏先辈对教育的重视对后人影响深远。1992年夏天高考前的一天下午，放学回来的邓小凤找到正在农田里忙碌的父亲，他鼓起勇气问父亲自己到底要不要上大学。因为有些初中毕业就出去做生意的同学现在已经赚到了钱，而自己就算考上大学还要经过4年的苦读。同样都是赚钱谋生，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
5: 同学聚会，那看到他们这个穿得很光鲜很漂亮，生活条件确实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其实呢还是内心还是有一些动摇。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又去找到我的父亲啊，我的父亲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就说你看你从小就生病，都是这个旁边的李医生给你看病，你看李医生帮助这么多人解决这个疾病疾患，同时又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来呢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嘛，我又继续完成了学业，所以说上了医学院校。
1: 在父亲眼中，人生必要经过入德之门，提升品德与学识才能找到真正的出头之路。后来的邓小凤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在近30年的医生岗位上，他找到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如今他更明白先辈们兴教办学的初衷，正是那副刻在巨魁书院门口的楹联：知国家大事尚可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6: 父亲，我想当一名老师。
7: 老师，学无所得何以为师。
1: 这一天同学们排练许久的话剧正式登上了舞台，百年前学堂里的朗朗书声犹如跨越时空的和鸣，既唱出邓氏家族培读俊逸为国储才的初心，也激励着一代代学子

0: 在知识的海洋里不断前行。
1: 我是绝不会与五哥一起从商的，既然不会，那就去学，去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老师。
2: 精彩的话剧表演让我们感同身受那些历史上发生在白沙的教育兴国的故事。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以读书教育为主题的文化广场、陈列馆和像这样的文化墙。重教弘文已经由邓氏家族的家风发展成为白沙乃至整个江津的城市风尚。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在广西玉林北流市沿江路的江滨公园里，有一座小楼，名为景苏楼。自清光绪31年建楼以来，这里逐渐成为北流当地文人墨客谈诗论文的好去处，如今已是北流城内著名的景点。此楼为何名为景苏？它与苏轼有何渊源？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北流景苏楼，探寻一代文豪苏东坡两次途经北流与乡结缘的故事。出生于四川眉山的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后世并称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21岁时，就和19岁的苏辙同榜中了进士，并凭借着观点独到的策论、卓尔不群的诗词，名动京师。但是，朝堂上波澜诡谲的政治斗争，把苏轼裹挟，陷入新旧党争之中。宋元丰2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被贬湖北黄州。此后又屡次被贬，宦海浮沉，历经磨难。在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与北流市交界处，有一座2000多年。

历史的古关隘，一连神秘的古石缝物生其间，宽不足30步，常年瘴气滋生，蚊虫鼠蚁繁多，夜里还常被一团白雾笼罩，鸦雀悲鸣，甚是可怕。当地古谚有十人去九不还的说法。由于当时人们认知水平不高，因而很多北方人常把因为蚊虫叮咬、湿热天气、身体不适应、食用不洁食物等造成的疾病全部归结于中了瘴气所致。瘴气逐渐从一种有毒气体扩大成了地理、医学、气候等多重因素下形成的文化概念。正是出于对瘴气之害的恐惧，百越之地大多被看作绝地，多为贬黜流放之所，来者非罪即贬。北宋绍圣四年，以贬谪惠州3年的苏东坡又再次受到政敌的迫害，被贬向更远更偏僻的海南儋州。那时海南属广南西路，是朝廷贬谪大臣最为遥远和凶险的地方。此时的苏轼已经超过60岁了，这一次他觉得无论如何都再没有生还的可能，于是他留下了遗言。接踵而至的打击使他的弟弟苏辙也因被指为元佑诸臣贬到雷州。经过福州时，苏轼听说弟弟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前方，于是抓紧追赶，兄弟俩最终在滕州相遇。经历了颠沛流离后还能再度重逢，苏轼兄弟俩都很感伤，但能聚在一起也算是得到一种特别的安慰。随后二人相约一同南下，途经北流时只稍作休整，便取到鬼门关而去。苏东坡第一次途经北流，来去匆匆，如飞燕惊鸿，只得翩然一影。此时的大文豪正处于人生低谷，心底满是绝望。他在《道昌化君谢表》中说：“并鬼门而东悟，浮瘴骸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则。”哀伤之情溢于言表。不过生性大度豁达的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在海南儋州度过3年之后，他等来了新皇帝的懿旨诏书，获赦北归。在结束儋州的流放生涯前往合浦的途中，苏轼写下了《自雷是莲宿于兴莲村静行院》，其中《九死难荒无不恨，兹由其绝冠平生》一句，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感慨此番游历胜过之前所有。元符3年秋，苏轼从连州北上，再次走过这座鬼门关。预设北归，正至重获新生，现在又升渡鬼门关，苏东坡百感交集，想到一代名相李德裕也经此前往崖州，最后客死他乡，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过鬼门关》，感叹道：“人的命就像坐在装着人骨的瓦瓮似的船上，遇到风浪随时有覆灭的可能。”临近北流城时，政治上重燃希望的他又兴奋地吟出一句：“养分应知天理数，鬼门出后

0: 即为人。人在失意时过鬼门关，心情绝对是悲凉绝望的。而一旦有幸得赦出鬼门关，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幸事？真正的鬼门关，其实是一种精神压迫，对命运无法抗争的无奈。若是以平凡人平静的心态去看待，它跟千山万山无异；若心怀坦荡，荣辱不惊，便不会怪罪过鬼门关艰难重重，险山恶水。翻开历史画卷，鬼门关不但不是什么凶险之地，反而还是通三江、贯五岭、越域外的水陆交通咽喉。鬼门关还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是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接点。由于鬼字不雅，朝野均认为不吉利。明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皇帝下令将鬼门关改为贵门关。明宣德四年，再改为天门关，并在天门山东侧石壁上刻天门关三个大字。北流城中的景苏楼亦为景仰苏轼。是光绪31年，北流人为纪念苏东坡两次经过北流而建。主楼之外还有一座德月亭，月亮是苏东坡笔下所钟爱的景物。无论是月有阴晴圆缺，还是一尊还酹江月，都以月亮寄托着苏东坡的旷达情怀。亭名德月，自有深意。在景苏楼二楼屋檐下挂着一副牌匾，颇仙已乏，这又有何寓意呢？
1: 苏东坡到北流的时候，北流周边的文人墨客都去欢迎他，当时是坐竹筏过来的，没有那种像样的船，把他那个竹筏还保留了 一段很长的时间。
0: 已是驶船靠岸的意思，记载的便是苏东坡乘坐竹筏从码头登岸的往事。苏东坡登岸的码头原名沙街码头，现在也改名为东坡码头。相传苏东坡登岸后，见北流江边一块巨石晶莹如玉，却名为龟石，觉得此名不够雅致，不如改为龟石。龟，古代君臣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器，众人纷纷称赞。此后北流人便将北流江称为龟江。在故老传说中，北流知县在接待苏东坡时专门点起了他最喜爱的熏香，而北流的特产沉香也因此而沾染上了东坡先生的传奇色彩。苏轼一生爱香，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被流放贬谪，他都保持着熏香的习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概括了宋人最喜爱的四大雅事，其中烧香居于首位。黄庭坚、苏轼等文人雅士对沉香的大力推崇，让这一岭南名产闻名遐迩。作为一种名贵香料，极品沉香来自当时广南西路的琼州，即今天的海南岛。当时的人们以一头牛换一担沉香，回去筛选过后能沉水的上

0: 不到两成。酷爱沉香的苏轼专程探访沉香产地，并将所思所想写作成文。苏轼看到自然接香的沉香需要至少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漫长时间，与沉香难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人用香却太过奢靡。当时的沉香产地除了琼州之外，隶属玉林州的北流同样也出产优质沉香。由于接触的香在树干中随机分布，想要获得沉香必须手工一点点地将无用的部分凿去，这是一项复杂且枯燥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精准的眼力。接香机理复杂与获得所需的繁复人工，都让沉香成为了千金难求的珍品。苏东坡在北流时是否曾与知县一同品香论道呢？史籍里并无记载。在宋代，熏香已成文人交往必备之物，由此推至当地官员会见苏东坡，应该也会焚香以待。经历了人生的磨难与历练，此时的苏轼已经以香为媒，剥离了内心的浮躁与怨怼，不再执着于仕途沉浮，而是在内心寻得安宁。这种以香修身、以香寄情的方式，让香不仅成为一种气味，更成为一种人生态度。
1: 因为沉香树它结香啊，是经过很多受伤，比如说这种外在的这种因素，雷劈啊，被虫咬啊，它其实属于一种草木的修行。我感觉苏东坡之所以爱香，可能是因为正好这个香的一生啊，它的形成方法正好映射了他一生的这种人生起伏。
0: 归江蜿蜒东去，悄然带走了东坡先生的传奇。江边楼台翩跹，留下千年文化的一脉传承。岁月流转，潮起潮落，唯有绵延的文脉与氤氲的风华，如这滔滔江水，生生不息，万古长流。

0: 姓是宋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衍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完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衍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衍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我们体验到的是满满的创意。
1: 而当下还有另一种游戏形式，它需要的是毫秒级的反应和像素级的操作，这就是当代电子竞技人类智力与敏捷的终极数字试炼场。如今这场试炼的规则正在被重新编写，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一场全新的对局已经载入。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征程。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创意与竞技的基因，它将点燃的会是一颗怎样的火种？现在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镜创新应用大赛，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台前的竞技，它更是一个创新熔炉。要让这个熔炉真正意义上的锻造出未来，离不开的是这些隐于幕后的创作者们。他们必须要在前端搭建公正的舞台，在终端保障赛事的精密化运作，更要在后端让每一个好的创意连接起通往产业与政策更广阔的未来。

0: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我们在赛前摸底了全区游戏企业、相关高校，甚至区外的成熟公司和有意向的独立游戏制作人，以更好地提升赛事的含金量和影响力。任务现在，让我们去看见不一样的广西 AI 加电竞新生力量。
1: AI 赋能，热血沸腾。

0: 比赛开始。
1: 山海猎人呢，是一款以《山海经》作为文化背景，融合广西壮族特色元素的一款游戏项目。根据广西的真实地貌，去设置了五大特色关卡。
2: 我们在比赛筹备的过程中，借助 AI 的力量，一起完成了核心世界观的搭建，完成了主要设计，还有首批怪物的模型制作。主角的铠甲和服装上面的纹路呢，都是融合了多种壮景纹样。
1: 做一些采风，然后去进行一些摄影的这种高清质量的一个呈现。
2: 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些纹饰，我们可以在前期的这个设计上呢，我们给加入进去，然后通过有一些绘画和 AI 的一些方式呢，我们把它

0: 去进行给它完全生成出来。通过 AI 学习和效果生成了既保留古朴神韵又符合现代审美和游戏设定的全新图案，这让我们的猎手一出生就带着广西大地的古老印记。在场景上面，我们融入广西的元素那就太多了，比如说风雨桥。风雨桥呢，是我们去到三江那边去进行了采风，那我们会把风雨桥的整个元素完全照搬进我们的游戏里面，然后在整个关卡里面，
1: 在制作上 AI 带来了质的改变，比如 AI 能够快速生成大量风格统一且细节丰富的场景概念图，我们团队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深化，效率提升了不止一倍。
2: Hyperspace， 这次是我们公司现在目前的自创品牌。2017年左右就开始做沉浸式线下电竞的这一块的整个的市场和研发。那么，3D 高斯的稠密视觉，做了整个的这个世界定位。这个战甲和我们的内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主开发的。我们现在目前做到的就是可以无限面积的扩展，就是比如说把咱们整个华为的这个园区全部都可以变成战场。现在我们只选了其中的一小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上去的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你可以上去10个人、100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我们项目当中有很多黑科技都是用了 AI 的这个设计，比如说我们做的那个像躲避球之类的游戏，我们去判断它的这样一个操作习惯。
3: 我们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一个跟 AI 深度结合的一个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然后第二点呢，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一个多年开发的一个积木式的逻辑编辑器。
4: 这次会有星火去参加无智能家电竞大赛。
5: 我们这个优势在于，我们可以把这个 AI 的这个集成到我们平台内部，让这个开发者在使用我们平台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关注游戏的这个创意部分，
4: 就降低了使用门槛。
5: 对对对，降低了使用门槛。对，
6: 我们主要的一个竞争力在于，我们也是唯一一款用手机我们就可以开发的，因为后面其实00后很多他是不会用电脑的，所以这个对未来趋势来说，我们的 Clear AI 是非常具有。
4: 我们的优势在哪？我们带的引擎是给他们可以做游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7: 我们这次参赛的项目是 Create the AI， 一款零编程低门槛的游戏开发平台。我们的核心初衷就是让游戏开发者、游戏爱好者零编程低门槛的开发自己喜欢的游戏，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游戏制作人，不需要再去写代码，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初衷。
4: 我们这次做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希望我们能拿到一个好结果吧。啊，我
8: 这次大赛的参赛队伍有高校团队、企业战队等等，作品维度也从游戏设计开发、工具创新，延伸到了选手健康管理、赛事经济模式探索。
9: 我们在教学体系上已经融入了 AI， 未来东盟高校企业在文化加 AI 加游戏的方向做联合项目，让学生的作品有机会直接走进。
10: For 2 years, and I've realized a lot of things and a lot of development that happening here in Guangxi.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t cooperates and it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t was the technology.
8: 我们的目标是让大赛成为所有参与者事业线的新起点。我们要让好创意、好团队真正的能落地生根，为广西点燃真正适合电子竞技与游戏发展的星星之火。

秘就是希望通过一场场比赛在广西，把赛场变成产业的孵化试炼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见证广西 AI 加电竞的下。

0: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将成为训练者教练。
1: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集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2: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化为广。向东盟市场，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0: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录影马上开始。

在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荣耀的桂游星火，在赛后已经正式落地南宁影像新区。在这里 AI 扮演的角色是一位致力于抹平创作鸿沟的造梦搭档。赵总您好。

0: 赵总，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不是当时就在赛场上炸场的 Cray AI？
1: 是的，现在这款引擎已经应用到我们的生产制作当中。我们的引擎是基于 Unity 的开发的功能封装成中文化的模块，通过拖一拖、拽一拽的形式，几分钟就可以实现一个游戏的 demo。像你这样没有接触过制作游戏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你喜欢的游戏人物，输入你想生成的角色的提示词。
0: 我就要一位 Q 版的赛博朋克电竞风年轻男性的形象，
1: 点击纹身图，用图片点击一下生成 3D 就可以了。你想要的角色只需要通过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实现。现在通过一张正面的图像，它会跟你完善背面图和俯面图，生成一个完整的 3D 模型。
0: 哇，你看它的手部，包括它整个游戏机，包括衣服上的细节都很好，它连背面的细节都自己做了补充的设计，
1: 包括这个光泽打光上去的效果都也是通过 AI 的补充。我们生成的模型是可以直接使用到游戏当中的，保存原文件直接输入到其他的软件中也是适配的，也是通用的。你看，你通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能生成一个你喜欢的游戏角色，然后你通过系统性的学习，你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游戏制作人。其实做游戏就像盖房子，我们用代码搭建底层骨架，用美术铺砖造景，还要调试逻辑，打磨细节，流程复杂，技术门槛也高，独立掌握全套技能需要数年甚至更多时间，小团队也面临高昂成本，没人是全能的六边形战士。而 Create AI 恰好补齐了困住创意的能力短板，创作者只需要专注脑洞与创意，放心大胆输出想法，
2: 零门槛低成本的，喜欢游戏的人都能成为游戏的制作人。 Mission
1: 2。 我们团队的成员很多都是广西本地的大学一些学生来我们公司做实习工作，短时间培训即可独立完成游戏。

0: 区开发，负责一整个项目。其实广西是有很多高校的资源，我们也需要一些年轻的人才和团队来到我们的公司，他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新思路和新想法。通过和高校的招聘呢，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批会用 AI 制作游戏的人才，他会在广西落地生根，这样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链接。
1: 以前我是单枪匹马，现在我是加入到桂游星火，以美术合伙人的身份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去挥洒热血去制作游戏，确实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和乐趣，这也是这个大赛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2: 我觉得这个比赛就像一个链接器，让很多优秀的游戏制作人他不再是单兵作战，而是更多的人抱团取暖，为广西创造出更多优秀的游戏。
3: 比赛从不是一局定胜负、结算就清零的现实对局，而是广西数字产业的长线副本。通过此次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我们直接解锁三大核心成就：以赛引起、以赛育才、以赛促产，这就是赛事的长尾争议效应。
0: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我们已经有五款弹幕小玩法、八款小游戏已经在持续产出了，可能和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这款二 D 早茶类的桂味大寻宝，通过我们的引擎去生成了一些广西的元素，我们通过训练的方式进行场景的搭建，进行元素的填充。
4: 我在这里看到有很多广西的元素，你看像五色糯米饭、六宝茶、兔血鸭、
0: 罗汉果、龟苓膏、螺蛳粉，这些都是在广西比较有特色的小吃。
4: 比如说有人想来广西旅游，他就玩一玩这个游戏，可能对广西的很多信息就更加的了解。通关的话，它还会有很多这些元素的解释，比如说像看这个点出来的螺蛳粉，它就会有一行螺蛳粉的介绍，像攻略一样的。
0: 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游戏的小心思，玩的不仅是一个游戏，更是对广西特色元素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有内置的 AI 程序，通过训练它的方式不断的生成模型之后，就能应用到游戏里面，我们内置引擎就可以完成这些功能，不需要在外部进行操作。
5: 这款呢，就是我们看起来最简单的物品掉落小游戏八会百宝袋，掉下来两个相同的物品，它能合成另外一个好物。哦，
4: 这个是侗族的吉祥花，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吉祥花能够合成背雕，我们看看两个背雕能够合成什么。哦，摸咩。哦，两个摸咩合成了一个绣球。整个玩的过程当中，一边玩一边全方位的了解，不仅知道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非遗元素，同时也设计了很多的音效还有震动的特效，确实很解压，其实都帮助我们加深对广西非遗的一个认知。
5: 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单纯的收集类游戏，它的内核我们称之为指尖上的广西非遗馆，我们是在设计一个可触摸的广西非遗互动入口。可乐人 AI 在这里是我们的视觉设计师，我们输入广西非遗民族器物特色工艺的要求，它能快速帮我们筛选出具备代表性的视觉辨识度最高的品类，并生成一系列符合游戏审美又保留器物本身特征的设计图标。
0: 依托 AI 工具以及产教结合的年轻化人才梯队，我们专注休闲小游戏赛道，提质增效，批量产出优质内容，以轻量化创作模式持续铺量打磨，孵化爆款作品。我们计划是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进行铺量。我们在广西落地生根之后，面向东南亚的翻译，包括出海的一些优势很大的。其实不止于轻量化娱乐小游戏的量产铺产，我们也在不断拓宽创作边界，传递正向价值。Mission Four。
5: 桂北暗宴是我们用 AI 赋能创作的，打造的是历史沉浸式的互动作品，需要通过一道道关卡考验，在沉浸的体验中真正读懂背后的信仰与力量。

吵了，这个

0: 这款桂北暗焰 AI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智能叙事伙伴，它帮助我们设计了相关的人物形象，构建了符合逻辑性的复杂任务网络，并让角色能根据选择给出其符合身份、性格、时代背景的动态反馈，
1: 让我们主动地走进历史，在一次次抉择当中切身地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还有信仰的光芒。
0: 对的，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互动，让历史变成一段可以被体验、被理解，甚至引发共情的亲身经历。
2: 包括 Create AI 在内的 AI 创作工具正在重构整个游戏行业的生产逻辑，它把创作的主动权还给每一个有想法的人，这是 AI 赋能游戏产业的变革，也让更多游戏创作者能真正扎根广西，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张总，如今红米文化已经正式入驻广西，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战略核心布局方面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红米文化是星期五的全资子公司，星期五是全球电竞的领先企业，我们来这里希望发挥出我们的链主优势，深耕广西。我们要把成熟的赛事运营、产教融合、商业体运营、全球化出海全套打法平移升级，以广西为战略组织地，以 AI 为核心引擎，打造面向全国、辐射东盟的电子体育产业生态。首先是持续运营核心比赛 IP， 真正实现以赛引起、以赛聚财、以赛促产，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产业增量。那我如何把电竞的赛事跟 IP 的结合，然后加上本地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
0: 把赛事做成长效 IP， 其实就是像把现实副本升级成常驻主城，这样才能让产业的资源长效的生长，持续的生根。
1: 第二是电竞教育，打造 AI 加产业人才的精准供需对接，借鉴过往产教融合成熟经验，我们在广西落地电竞教育相关的实训基地。近年来，我们系统构建电竞加教育职业发展体系，通过融合教育、实训认证、就业导向的创新模式，为青年群体提供专业化的

0: 技能提升和技术支持，在课程研发、行业实训、职业认证、国际合作等维度形成高度标准化可复制的教育实践模式。
1: 是的，电竞产业想要长远的发展，其中有一个核心就是人才储备。您刚刚介绍这一套的体系，刚好能够为我们广西电竞产业搭建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0: 在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之外，我们还拓展更多元的受众群体，通过提前布局银发赛道，打造特色老年电竞生态，依托轻量数字任务，既能带动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实现灵活再就业，还能顺势促进代际交流融合。第三是打造电竞商业体，激活城市消费的数字新地标，未来将在广西落地 AI 加电竞加二次元加潮流商业综合体，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年轻人的数字消费主场。
1: 哇，那这其实就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一个电竞潮流核心区和打卡地。
2: 对的。
0: 最后是东盟布局，依托广西独特区位优势，构建文化出海的跨国服务器，持续打造中国东盟跨境电竞赛事，
2: 让广西文化、中国故事通过 AI 加电竞走向东盟，走向世界。
3: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是中国数字文化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支点。新经纬五江红旅文化总部落地广西，是我们全球布局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落子。 AI 正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数字体育产业的核心动力，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新经纬五将集聚优质资源，引入电竞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伙伴，与广西并肩共筑数字文创与电子体育的新时代格局，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经济增长极。
4: 贵有星火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红旅文化广西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
6: 比咱仨还牛逼。
7: 哎，肖远征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溪的绿色，是生命的颜色，是未来的颜色。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漓江上，广西的故事便是从山水间苏醒。在这里，人与自然早已约定，共享这片绿水青山。漓江水把青山研成墨，在天地间挥毫写意。喀斯特峰林以倒悬的笔锋蘸取天光，在碧水间写下亿万年的生态密码。白头叶猴掠过绝壁时抖落的露珠，正唤醒岩缝中沉睡的梭罗。北部湾的红树林正用气根丈量潮汐，招潮蟹在滩涂按下星图般的爪印，珊瑚虫在涠洲岛海域搭建水晶宫殿，白海豚跃出水面的弧线，恰与青州湾上空的风力发电机组成同心圆。在这里，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域，都是生命的乐园。天坡青绿，地为纸，山采锦绣，水磨砚。
1: 小小少年梦作笔，画出八桂满是春。
2: 尊敬的各位老师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如诗如画的广西。今天的课堂啊，我们是搬到了绿水青山当中，开启一堂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自然课。
1: 清晨，当露水在天地间写下透明的诗句，当动物的嬉戏声在森林里谱成一曲春歌，八桂大地在山水绿装中苏醒了。
2: 十万大山的勃勃生机，北部湾海洋的蓝色浪漫，边境丛林里的动植物乐园，一块块自然拼图正汇聚成锦绣广西多彩的生态画卷。
1: 翻开广西这本生态百科全书，有叹为观止的自然风光，有自由繁衍的珍贵物种，有丰富多样的地质资源，更有大家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
2: 今天我们也将聚焦校园里那些保护环境的闪光实践，一起为建设美好家园的师生们点赞。
1: 接下来，首先让我们跟随蓝天下的镜头，走进山川、森林、湖泊、海洋，看看同学们眼里的生态家园。
3: 嗨，大家好，我是桂林市荣湖小学向日葵中队的环保志愿者吴佳彤。今天我将带你们走进我的家乡桂林，这个自古被誉为山水甲天下的人间仙境。桂林的山水仿佛是大自然亲手绘制的绝美画卷，每一处都令人心驰神往。清晨的漓江如梦似幻，薄雾轻绕，江水碧绿得如同最纯净的翡翠，清澈见底。象鼻山栩栩如生，似一头巨象在江边嬉戏。作为荣湖小湖长的一员，我深知这份美丽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守护。每周我都会和同学们带着专业的小仪器检测荣湖的水质，确保它清澈如初。我们还会沿着漓江捡拾江边被遗忘的垃圾，给漓江洗脸，让它重现美丽容颜。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守护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桂林的山水永远璀璨夺目。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崇左的一名学生，今天我很荣幸能够代表我们崇左的少先队员向大家介绍我的家乡崇左。白头叶猴是我们崇左的明星居民，他们那标志性的白色头部毛发就像戴了一顶时尚的小白帽，在翠绿的山林间格外显眼。他们身姿轻盈，在树林间攀爬跳跃，活泼可爱，令人忍不住驻足观看，就像大自然中灵动的小精灵。白头叶猴们的栖息地

0: 就在我们崇左的喀斯特石山地区，这里枫林林立，洞穴众多，是白头叶猴们理想的家园。山上郁郁葱葱的树木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休息之所。然而白头叶猴们也曾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但幸运的是，我们崇左人意识到了保护他们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他们的家园。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保护白头叶猴的行列之中，他们的生存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白头叶猴，一起加入到保护他们的行列中来吧。
1: 大家好，我的家乡广西贺州市有世界长寿市的美称，是全国森林城市，人和野生动植物在这方水土和谐共生，共同书写着神奇的长寿密码。我们贺州市有一片神秘的森林，大桂山保护区，保护区内生活着古老而神秘的珍稀濒危动物鳄蜥。鳄蜥是地球上仅存于中国及越南的远古物种，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它们外形奇特，它长着蜥蜴的头，身体和尾巴跟鳄鱼的相似，全身覆盖铠甲般的鳞片是恐龙时代幸存至今的活化石。目前全球野生鳄蜥不足1400条，在大桂山保护区内就有500多条，占全球总数量的1/3。保护区内还栖息着286种陆生野生动物，这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珍宝，我们要好好保护它们。
2: 我是靖西市第五小学生态保护宣传员梁思源，我为大家介绍我的家乡靖西。广西靖西市紧挨着越南，就像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铺在两国之间。这里有被誉为猴哥乐园的广西邦亮长臂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里住着全球性极度濒危物种的东黑冠长臂猿，它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上世纪50年代国际公认该物种已灭绝，直到2006年它们才在中越边境被重新发现，目前全球仅存100多只。值得骄傲的是，咱们广西可是全中国唯一能寻觅到东黑冠长臂猿踪迹的地方。他们还被称为喀斯特山林中的歌唱家。您要是来到靖西，可千万别错过聆听长臂猿的森林歌声。
3: 下午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到北海湿地公园，我会带着大家去认识红树林。那你们能说出红树林有什么吗？
4: 老虎乐、
5: 猪头桃蟹、
3: 有各种各样的红树的品种，还有听到招潮蟹，有白鹭，有滩涂鱼等等等等，这里边有的植物又能说出底栖生物，还有天上飞的一些鸟类。那我们等会儿就去看一下是不是能看到你们说的这些东西。出发。这一片主要的区域基本上是一种红树植物，叫白骨壤。不同的红树植物它的根是不一样的，它的根的形状有很多。红树植物我们一般说它生长在什么地方？
6: 滩涂
7: 潮湿的地方。
3: 潮间带，没错。潮间带是什么意思呢？
4: 它陆地与海水之间的那一块地。
3: 陆地与海水之间的交界不完全正确，还有别的吗？
7: 潮间带就是涨潮的时候被海水淹没土地，退潮的时候又露出来的那种土。
3: 对，其实你讲的是最准确。红树植物，尤其是真红树植物，大部分是生活在潮间带的这个区域的，所以它涨潮的时候会被海水淹没，退潮的时候又会露出来。海水淹没了有一定的时间，所以红树植物需要抓住更多的时间来呼吸，所以它的根很特别，底下有很多一枝竖起来一根一根的东西，像手指一样。

0: 对，指状型呼吸根，我们又称为指状根，像一个手指一样。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根呢？
1: 七状根，
0: 像膝盖一样的，对不对？红海榄有支柱根，一根上面然后插出好几根，像一个支柱一样，要撑着这棵红树植物的支柱根。还有笋状根，像竹笋一样，没错。所以这些根其实是有助于红树生长，也是它红树植物生存的技巧。那这一片都是白骨壤，那除了白骨壤之外，我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很有特点的红树植物，叫秋茄。看到吗？那三只，其实秋茄它会开花结果，然后把胚轴长出来，是为了什么？
2: 更好的生长。
0: 对，更好的扎根。秋茄长长的胚轴，对不对？前面底下还是尖的，掉下来落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扎在土里，它就可以长起来了？这也是它们的生存技巧之一。所以每一种红树植物，它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它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红树林它如何生活在会被海水淹没的地方？它也不能吃盐，
3: 它会把
4: 自己那个海水给净化掉。
0: 还有什么？
3: 它会把海水凝结在自己的叶片上。
0: 它会把盐分泌出来，我们叫泌盐性。植物上面会有一些白白的结晶，但是今天呢，很可惜的是阳光不那么充足，所以它泌盐性的发挥的效果不是那么好。大家一边走的时候，你们仔细看一下，站到的木头上，或者是一些红树植物的叶子上面，会有一些小动物在这上面。这种叫冰螺，它是红树植物里边常见的一种贝类。然后这种冰螺是爬树的高手，有的时候可以在很高的这个叶子上面都能看到它。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类的，我们发现叶片上有一些虫。
2: 那叶子上如果有虫的话，为什么用药水杀掉它呢？
0: 虫的数量不是大面积的扩散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用人为去干预，因为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这个红树林里边它也有它的生态位。这边有候鸟在这里孵化的时候，那有可能虫也是候鸟的食物。在这一片红树林里边，或在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里边，每一种动物的存在都是有原因的，并不是说你觉得它难看它就是不好的，我就要把它除掉。只有大量的泛滥对大片的红树林的健康产生影响的时候，我们才会去人为的干预，懂了吗？
2: 懂了。
5: 欢迎我们的小朋友来到珊瑚馆。今天呢，由我来带领大家进入珊瑚的世界。咱们岛上有这个珊瑚礁，你们有没有来过滴水单瓶这里？
6: 来过。
5: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我们这里的沙滩一直在往后退，一直在受到海浪的侵蚀。你们有个小伙伴叫珊瑚礁的，我把它比喻为海底的长城。珊瑚礁它可以抵消70%-90%的海浪冲击力，它是可以帮你们保护海岸的。它退化以后的话，就没有东西挡浪了，沙子呢就全被这个海浪就卷下去了，整个我们海岛是受到侵蚀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大家来一起保护它。刚刚我们讲了很多的就是它保护海岸线的功能啊、然后除此以外呢，珊瑚礁其实是海底的热带雨林，它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是最丰富的。虽然它只占海洋面积的0.2%，但是有30%的海洋生物都是在珊瑚礁里面生存的，鱼啊、虾啊、这个蚝啊，其实都是来自于珊瑚礁的。珊瑚其实非常的漂亮啊，大家看一下，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活珊瑚，你看这些在动的，然后有这些有颜色的，都是珊瑚。学名叫做角孔珊瑚，我们俗名叫做宝石花。大家猜猜这个叫什么名字？
7: 海草。
5: 叫海草，海草是不是？它的真名叫做草皮珊瑚。
7: 草皮。
5: 是不是像草皮？大家认为珊瑚是动物还是植物呀？
8: 动物。
5: 为什么动物的生长它还需要光照呢？
9: 因为它体内有虫黄藻。
5: 啊，真棒啊！它虽然是动物，但是它很懂得合作。它跟虫黄藻呢，它是生物界中合作的典范。一个立方厘米的那个珊瑚里面就有30000颗虫黄藻。 那相当于什么呢？它体内呢有一个15公斤。

0: 产，一直在帮它进行生产有机物质供它生长，所以呢它才会有这么快的一个生长速度，并且形成这么大的一个生命体出来。那珊瑚它其实就是它的生长是怎么样，就是抓海里面的碳酸钙放在脚下长起来。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我知道珊瑚礁不是退化了吗？黄老师及我们广西大学在岛上做了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修复珊瑚礁30公顷。这是水下的叔叔们在水下施工，难度很大的哦。
1: 对啊，这水下施工肯定要背很多的这个
0: 气瓶。
1: 对对，
0: 这个是在水下拉线定位，其实比陆地上难10倍都不止，知道吗？这是苗圃，这是刚放下去的时候，哇，你看这是长出来的珊瑚，好多吧，满满的珊瑚，是不是？
2: 下面太大了，
0: 都是我们种植的珊瑚。大家一起来保护珊瑚礁，好不好啊？

0: 真是一趟收获满满的研学之旅啊！在同学们的眼中，红树林和海洋生物们共同组成了一组神秘又有趣的生态密码，吸引着他们继续探索大海的秘密。
1: 是的，在一次次沉浸式的生态实践活动中，同学们实实在在地置身于大自然，观察万物生长，感受四季变换，触摸山海脉动。
0: 从认识它、了解它，再到保护它，我们这位名叫地球的好朋友，在大家的朋友圈里人气越来越高。
1: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首歌来了解他们的友谊，以及孩子们对这片绿土的深深热爱。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可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3: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4: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5: 比咱仨还牛逼！
6: 哎，肖远征来了。
3: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5: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在广西玉林北流市沿江路的江滨公园里，有一座小楼，名为景苏楼。自清光绪31年建楼以来，这里逐渐成为北流当地文人墨客谈诗论文的好去处，如今已是北流城内著名的景点。此楼为何名为景苏？它与苏轼有何渊源？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北流景苏楼，探寻一代文豪苏东坡两次途经北流与乡结缘的故事。出生于四川眉山的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后世并称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21岁时，就和19岁的苏辙同榜中了进士，并凭借着观点独到的策论、卓尔不群的诗词，名动京师。但是，朝堂上波澜诡谲的政治斗争，把苏轼裹挟，陷入新旧党争之中。宋元丰2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被贬湖北黄州。此后又屡次被贬，宦海浮沉，历经磨难。在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与北流市交界处，有一座2000多年历史的古关隘，一连神秘的古石缝物生其间，宽不足30步，常年瘴气滋生，蚊虫鼠蚁繁多，夜里还常被一团白雾笼罩，鸦雀悲鸣，甚是可怕。当地古谚有十人去九不还的说法。由于当时人们认知水平不高，因而很多北方人常把因为蚊虫叮咬、湿热天气、身体不适应、食用不洁食物等造成的疾病，全部归结于中了瘴气所致。瘴气逐渐从一种有毒气体扩大成了地理、医学、气候等多重因素下形成的文化概念。正是出于对瘴气之害的恐惧，百越之地大多被看作绝地，多为贬黜流放之所，来者非罪即贬。北宋绍圣4年，已贬谪惠州3年的苏东坡，又再次受到政敌的迫害，被贬向更远、更偏僻的海南儋州。那时海南属广南西路，是朝廷贬谪大臣最为遥远和凶险的地方。此时的苏轼已经超过60岁了，这一次

他觉得无论如何都再没有生还的可能，于是他留下了遗言。接踵而至的打击使他的弟弟苏哲也因被指为元佑诸臣贬到雷州。经过福州时，苏轼听说弟弟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前方，于是抓紧追赶，兄弟俩最终在滕州相遇。经历了颠沛流离后还能再度重逢，苏轼兄弟俩都很感伤，但能聚在一起也算是得到一种特别的安慰。随后二人相约一同南下，途经北流时只稍作休整，便取到鬼门关而去。苏东坡第一次途经北流，来去匆匆，如飞燕惊鸿，只得翩然一饮。此时的大文豪正处于人生低谷，心底满是绝望。他在《道昌化君谢表》中说：“并鬼门而东悟，扶障骸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则。”哀伤之情溢于言表。不过生性大度豁达的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在海南儋州度过三年之后，他等来了新皇帝的懿旨诏书，获赦北归。在结束儋州的流放生涯前往合浦的途中，苏轼写下了《自雷士廉宿于兴廉村静行院》，其中《九死难荒无不恨，兹由其绝冠平生》一句，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感慨此番游历胜过之前所有。元符三年秋，苏轼从连州北上，再次走过这座鬼门关。预设北归，正至重获新生，现在又升渡鬼门关，苏东坡百感交集，想到一代名相李德裕也经此前往崖州，最后客死他乡，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过鬼门关》，感叹道：“人的命就像坐在装着人骨的瓦瓮似的船上，遇到风浪随时有覆灭的可能。”临近北流城时，政治上重燃希望的他又兴奋地吟出一句：“养分应知天理数，鬼门出后即为人。”人在失意时过鬼门关，心情绝对是悲凉绝望的，而一旦有幸得赦出鬼门关，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幸事。真正的鬼门关其实是一种精神压迫，对命运无法抗争的无奈。若是以平凡人平静的心态去看待，它跟千山万山无异；若心怀坦荡，荣辱不惊，便不会怪罪过鬼门关艰难重重，险山恶水。翻开历史画卷，鬼门关不但不是什么凶险之地，反而还是通三江、贯五岭、越域外的水陆交通咽喉。鬼门关还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是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接点。由于鬼字不雅，朝野均认为不吉利。明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皇帝下令将鬼门关改为贵门关，明宣德四年再改为天门关，并在天门山东侧石壁上刻“天门关”三个大字。

0: 北流城中的景苏楼，亦为景仰苏轼。是光绪31年，北流人为纪念苏东坡两次经过北流而建。主楼之外，还有一座德月亭。月亮是苏东坡笔下所钟爱的景物。无论是月有阴晴圆缺，还是一尊还酹江月，都以月亮寄托着苏东坡的旷达情怀。亭名德月，自有深意。在景苏楼二楼屋檐下，挂着一副牌匾“颇仙已乏”，这又有何寓意呢？
1: 苏东坡到北流的时候，北流周边的文人墨客都去欢迎他。当时是坐竹筏过来的，没有那种像样的船，把他那个竹筏还保留了 一段很长的时间。
0: 已是驶船靠岸的意思，记载的便是苏东坡乘坐竹筏从码头登岸的往事。苏东坡登岸的码头原名沙街码头，现在也改名为东坡码头。相传苏东坡登岸后，见北流江边一块巨石晶莹如玉，却名为龟石，觉得此名不够雅致，不如改为龟石。龟，古代君臣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器，众人纷纷称赞。此后北流人便将北流江称为龟江。在故老传说中，北流知县在接待苏东坡时专门点起了他最喜爱的熏香，而北流的特产沉香也因此而沾染上了东坡先生的传奇色彩。苏轼一生爱香，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被流放贬谪，他都保持着熏香的习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概括了宋人最喜爱的四大雅事，其中烧香居于首位。黄庭坚、苏轼等文人雅士对沉香的大力推崇，让这一岭南名产闻名遐迩。作为一种名贵香料，极品沉香来自当时广南西路的琼州，即今天的海南岛。当时的人们以一头牛换一担沉香，回去筛选过后，能沉水的上品不到两成。酷爱沉香的苏轼专程探访沉香产地，并将所思所想写作成文。苏轼看到自然接香的沉香需要至少10年甚至20年的漫长时间，与沉香难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人用香却太过奢靡。当时的沉香产地除了琼州之外，隶属玉林州的北流同样也出产优质沉香。由于接触的香在树干中随机分布，想要获得沉香必须手工一点点地将无用的部分凿去，这是一项复杂且枯燥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精准的眼力。接香机理复杂与获得所需的繁复人工，都让沉香成为了千金难求的珍品。苏东坡在北流时是否曾与知县一同品香论道呢？史籍里并无记载。在宋代，熏香已成文人交往必备之物，由此推至当地官员会见苏东坡，应该也会焚香以待。经历了人生的磨难与历练，此时的苏轼已经以香为媒，剥离了内心的浮躁与怨怼。

0: 不再执着于仕途沉浮，而是在内心寻得安宁。这种以香修身、以香寄情的方式，让香不仅成为一种气味，更成为一种人生态度。
1: 因为沉香树它结香啊，是经过很多受伤，比如说这种外在的这种因素，雷劈啊，被虫咬啊，它其实属于一种草木的修行。我感觉苏东坡之所以爱香，可能是因为正好这个香的一生啊，它的形成方法正好映射了他一生的这种人生起伏。
0: 归江蜿蜒东去，悄然带走了东坡先生的传奇。江边楼台翩跹，留下千年文化的一脉传承。岁月流转，潮起潮落，唯有绵延的文脉与氤氲的风华，如这滔滔江水，生生不息，万古长流。

0: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
8: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取。
9: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8: 邵军长。
0: 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9: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8: 哪里哪里，
9: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一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得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4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1: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0: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更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

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

0: 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2: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2: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1: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开到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哎。到哪儿先生？
1: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5: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5: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6: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那可说不定。

0: 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1: 自己人

0: 少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包围着上海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0: 朝阳，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1: 好，误不了事。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0: 3年零15天了。
1: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0: 看把你欢喜的。
1: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0: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2: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一样吧？
3: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4: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2: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3: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2: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4: 为什么？
2: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4: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3: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
2: 来。
3: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4: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3: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4: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2: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4: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3: 哎，可别忘了我呀。
4: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

0: 看一看全上海。
1: 以后呢？
0: 以后，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2: 说得对呀、啊。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3: 军长，
2: 你好。
3: 军长，
2: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3: 快了，就要看到了。
2: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4: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5: 是。
2: 你家住在？
6: 杨树浦平凉路。
2: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3: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3: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吗？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2: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7: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0: 那
2: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2: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8: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7: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8: 欢迎你，将军阁下。
9: 欢迎你，
8: 请。
7: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8: 哦，
7: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8: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7: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8: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7: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8: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7: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8: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7: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8: 半年，180天，谢谢。

0: 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十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0: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5: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6: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7: 这人死了吗？
6: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8: 水手杰，海军战会。
9: 他，
6: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9: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五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0: 是。
1: 在你右翼的刘翼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打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5: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3: 啊？
5: 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

0: 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是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很准。

0: 军呢？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0: 快。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1: 马上撤退吗？
0: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2: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2: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脆意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1: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0: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1: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1: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崽子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2: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0: 你们都是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反华道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1: 相信在。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2: 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我为啥关？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混蛋，滚开！
3: 嘿，你瞎了吧你？到这

0: 了，妈的，想造反，
1: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1: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1: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3: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4: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3: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5: 报告首长，赵世和消失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4: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5: 是。
4: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5: 是。
3: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1: 送。
2: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呀，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

0: 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C.E.R. 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从树上来的吗？
1: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1: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2: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2: 好，来来，快请坐。
0: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3: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2: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2: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3: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2: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4: 站住，干什么？
5: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4: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啊，
5: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6: 干什么的？
5: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6: 你们是
5: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4: 站住，站住！
5: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6: 小心点，
5: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6: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5: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6: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退。
5: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
4: 站住，
5: 站住，我可开枪了。哦，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7: 怎么回事？
5: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7: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6: 干什么？
4: 不动，
5: 别动，
4: 别动，别动！
5: 是。哼，
8: 去他妈的！
7: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9: 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10: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9: 对，
10: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9: 已经开始往下，
1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9: 刷不掉。
1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9: 哇，
1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9: 对，
1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9: 不行。
10: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9: 对，
1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9: 是，
1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9: 这也太

0: 值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嗯啊、
1: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嗯、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
0: 是
1: 你就说

0: 199元才开放两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1: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要够变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0: 对，
5: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0: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5: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0: 是。
5: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绝对是没错，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
1: 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7: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1: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0: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7: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
1: 亮多了。
7: 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

0: 打底，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点分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四五十年了。
1: 嗯，
2: 这个瓷砖呢、
1: 啊、
2: 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2: 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地道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2: 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是，今天呢，我们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2: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3: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3: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

0: 连长，
1: 你不要再去了。
2: 你们想，
0: 连长，
1: 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0: 班长，我。

冰晶，班长，班长。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
6: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

0: 死，是我。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1: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算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1: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3: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安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宗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1: 不离开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泰。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命不要？我要点火了！
1: 你敢？
2: 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2: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
4: 者，
2: 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5: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

0: 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去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
2: 啊，
1: 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2: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就呀，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声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

0: 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1: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1: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3: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4: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3: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混，
4: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3: 对，
4: 都不好刷，
3: 根本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是，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3: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3: 是，
4: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3: 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5: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8: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7: 哇，我的天哪！
8: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7: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8: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活，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7: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8: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

0: 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嗯，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一进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2: 是
3: 包括家里的镜子。
2: 对，
3: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2: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3: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2: 是，
3: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3: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5: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4: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2: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4: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5: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4: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6: 是啊，这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带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6: 对，
2: 立刻干净了。
6: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6: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6: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6: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6: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

0: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平才要99块钱，折下来已经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0: 人家油尽啊，赶上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尽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平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晚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3: 但是今天我们甩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1: 还有、嗯，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3: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5: 副司令，
4: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傅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好，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
1: 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0: 真的能宽恕我吗？
1: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2: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1: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0: 先命令部队停火。
1: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成活？为什么成活？
1: 请你安静点。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走。
3: 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喝，基文狗榜首播古红杨神父，上有喝得来被后点报老，你咪基文本兵满领地。另外，弄基文狗榜，弄安对蓝天狗榜，讲得来得被榜，基文狗榜上过安能被先掉跟上点红。
1: 作为医务人员，我们也是很急切的。
0: 当故乡有喝，都是跟望被当得眼跟上点东，伊要讲得用乌用等上有喝都被古狗有。
2: 但恩护桥家系好兴咁背景音背景相对。蒋建雄顶咁多，纷纷上等献喊沙亨湖，对被你迷惑心肺，谁家送你粉甜呢家嘅？
3: 从来没担心过这些问题。
0: 老赖屋有甜瓜，屋里恶鼻，阿咪豆粉，阿古牛，粉上苦豆，古家咪型啊！
2: 恩护桥家系搭档了调运近咁咧，呢大都贫苦多解，又因钱喝成矮，加发健房多地，包上结实些谁家？拜能当掉呢一数波骸骨，机行兴水运，大福供电，包上挡反灯。
4: 有人会关注灾区人民。
0: 米文一号点基文定晒，伊米文用分点来内被古西里帮等文来，够公因安顺国本内，使得安顺国更受心计。
2: 但安护桥隔海，明明到蒋建雄定东访等对行紧立，近本身安往连小往近啲。基成份有来咁黄丁敏，叶面写红，手多献多棒嚟，一笔基旺石黑云甜勾，被咁黄暗康提手嚟。
0: 水运部门监察，你怕后办黑色点本，单面将里面认定水运三，暗面暗黄洗冷，一般的蓝点个高米，毛巾色点个高米，得当中面几多刀被暗黄洗冷。个人咁海道面面黄淡，但得很硬加强固行，防暗黄生烟，很硬达包一面健爽，正面洗失安全。
2: 为应对被暗黄洗红泥，里面影地滚上很鲜恶，蒋建雄有硬啲多咁，啲有云落上天手桥立个肩解，眼大布射门持刀，东眼布门硬接小房灯，布布射孤行。光是见机松疏见分机，雕上放把俾俾波面边，有里面烟缝单面将喊肥，十分条快符暗黄放降嚟，当电翻翻防线低下廿蚊快红，里面影乌生补上分机型面边额，系故机行数百咁多近运烟房多解，胜利近运东英饮烟定欧灯。艺术好强狠，廖少小房喊硬跌话被棒连绵骸骨声音，小邓健想告棒咧，被狗波云闹定红一棒连 A B 嘢，但啊，隔边报更烟，手楼边报甜地，甚至黑上几邓连绵，手邓跌搞不健想，蛇叔肯调缝点甜糕来咁讲。
5: 我们积极协调应急。
0: 到今日协调机型隔边，迎接央线街道灯发布领袖文，机文二边隔界送缓缓干刀。
6: 我在新闻上得知。
0: 九一四末呢个年面定晒油根，到位地受分银堆死念福气，西档都受分欢迎苦解，用应隔低高等博型分分。
7: 民政部门迅速启动。
0: 民省部门为等海档临时举办孤寒之时，对健康困难被顾及嚟举办，让恶之时能事先帮助运来到，特级善护隔边健康刀，及时上拿，及时发送等近份健康困难被。另外，到年面龙收登得帮共电电路电金东头当位，面对艰难地对金黄升水福电，当等电价运落不动，胆细成含面灯，电力部门立即加来投好技术模，上备帮措施，用机型高级，加为应急升水。
2: 现在跌定晒未联系不动分，南方电网光是电网公司后，上备投好也放满多包，补给动分费好。调拨防卫水银卫星电马杯管，室大 KA 卫星设备，银是动粉应急施威爷。礼拜五，艺术环保报包省应急动粉，外棒灵敏。
8: 我们的队员有序下沉到各供电所，
0: 队员都小安排，防等按供电所手对新设备，分别打包动面、电铃、爱电、海燕、神松、汉供电所，平平各级都甲保安先理，编机米先运，设备米先行。
2: 先队胆杀定晒飞科，运落定笼，叫定到。咁大刀，有你面影动面线难难应，下影线动眼应登跌，光是电网帮打银，电网杀害无人机只能胆杀上步，还故跌广应来应胆杀杀害故行。
9: 固定翼无人机一次起飞可以巡视。
0: 无人机飞定门，变白夜低巡游跌广都是讲嚟，当鬼夜上顶白杀干打 ，AI 只能按定点格，但系内容时间胆杀杀害成广，为护解头上银对掉多，你冇个弱低。
2: 基神色晒成，银飞机浮云系恶哩，呢肥肥线等银堆星碎，手孤行用结

0: 改心里应感爱，心随小本联动，多摆下多对身，为摆冷福店新屋非常低包。
1: 目前我们的无人机看待队伍，
2: 等下按无人机挡晒对头，先配合按对机改不假，

0: 找卫生缝边牙，当地的施工帮忙上粒小银堆调毒，对调匀对银，把豆银换当地，记得手顺饮呀，小记得呢面咁干地顾调毒，小心鞋顾好好缝边牙复飞，面前发上必要调毒黑氧换当地，大现氧换来卧病应调毒，有眼善炒缝法，手晒冷缝边撕裂，并平时呢常欢迎先水调匀定冷定威，俾呢嘅时候。有省提前不动顺调匀搭扳刀等南面定冷等成，见寡跟上面暴露孤红，匀落近呢几分当行，加管端匀扳刀定多份痕阴阴，端匀搭手背脚等压力降落更大幅形成当行。
1: 同时前面排查边坡，
2: 当地前面排查显领脚管定歪成广，故地当成安全缝合，严缝定晒黏冷。
3: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防城港市上思县。
2: 大旧地内的有防城港市上水县洗庙店、松山雕刻、金黄对比，一等系黑。当我哋当面留地首部顾行黑蛋，呢面黑嚟报死念，中立得被顾机行不停勾。
0: 洗庙县松山雕刻，公面跟黑宝宝黑成有件嘅多事。别人的水好办黑，咁多队王呢？有黑蛋跌死前胜利孤寒，受此刻骸骨。你水好扮演寡三点半，有大啲高扮机寒胜利凝硬呢？省水演时工帮忙报孤寒，对黑蛋隔期硬跌骸骨前面调多。
4: 我们后面再一次的对全校进行。
2: 不能到一洗肥对等黑蛋被孤被不了卫生嘅，好黑定 Amy 记得黑贴安全事细。
0: 咁多查系呢，现亨洗庙线松山街、杜崇信、南庙信等信班，定东又跟宝堂咁戆队咧。等飞影蛇心常亨当然讲补首部更烟跟黑白包换，系顾机行胜利凝傲，在包换当跌实际，身来大幅显形。今年嘅八号。就是几后近所到解黄书记影松松凝明龙数江数记登贴调拨顶鼻钉 Facebook 人户外机 Facebook 人机解发电 Hatch 人手本拨按键搞面手拨搞面调拨打野防范实现平方咪缝金黄绷马线后见数搞烟机后上海固机行缝金黄钉金黄
5: 机什么我哋收应你咯多先问实在冇话双不能明人。

0: 非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重左龙州县防汛形势严峻，当地党匪政府迅速响应，为受灾群众筑起一座座温暖的安心港湾。宁明县北江乡洪水渐退，在党员干部率领下，自救和救援工作同步推进。广西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以老有所护托举老有所为，护航银发群体就业。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介修。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受强降雨影响，连日来崇左市龙州县防汛形势严峻，面对汛情，当地党委政府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安置，用细致周到的服务在洪水面前为群众筑起了一座座温暖的安心港湾。
2: 我间屋都没有这么漂亮，我高兴哈吃啊，都好啊，吃得我都肥又多筋。
3: 在龙州一处临时集中安置点，几位临时邻居愉快地聊着家常。虽说自家临水的房子被洪水淹没，但政府用心提供的帮助和响应速度，让大伙儿心里暖暖的。
4: 我们在河边那里，22号晚上嘛，政府去站那里。

0: 你呢？叫我们出来，我们就过来了。
1: 就那个时候水淹到你们家了吗？
0: 没有，还没有。
2: 以前哦，
0: 在下面那个水差就五六米，政府关心我们啦，老群众嘛。
3: 为妥善安置受灾转移群众，8月22号，龙州县及时启用中共龙州县委员会党校作为临时集中安置点。截至8月25号，这里共安置了55户，113人。目前物资储备充足，配套保障完善，各类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4: 一日三餐都是为县里面统一调配过来，就说采购了，然后直接送到我们这点，然后我们就给每个受灾群众就发放嘛，一日三餐是不愁的。然后呢，有一些可能错过了饭点的，那么我们也配有一些面包啊，还有一些牛奶，还有矿泉水啊，这些都是配有，他们的生活还是能够基本上满足。
3: 此外，安置点的医疗保障也同步跟上，用贴心的医疗服务为群众的健康筑起又一道防线。
5: 就是有些人可能最近搬东西有点酸痛啊，这样子给他喷一下，按摩一下，对，
1: 肌肉酸痛的，
5: 对对，跌打扭伤啊那种，有人摔跤了，感冒药，还有一个是给他降糖药、降压药这些，因为他们可能刚出来没有及时拿过来。
3: 截至8月25号8时，龙州县累计转移安置群众6957户，16311人。全县设置的26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已集中安置310户，632人。各安置点食品、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用品和医疗服务均已保障到位。此外，还有驻点领导24小时负责管理。一个个安置点成了受灾群众在洪水面前最坚实、最温暖的依靠。
6: 连日来，龙州县防汛形势严峻，本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龙州县统筹防汛救灾与民生保障各项工作。目前全县生产生活秩序总体平稳，安全有序。
1: 我现在是在龙州的金桂农贸市场，那刚才我在这里看到啊，这里呢是瓜果蔬菜、肉禽蛋奶，供货充足，种类丰富。
7: 为保障洪涝灾害期间的生活物资供应，龙州县市场监管和商务部门联动发力，全面守护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
8: 一直都是稳定的，
9: 主要的是12块这样子，11、12块这样子，现在没涨多少。
1: 你预计什么时候能卖完这些东
9: 西？预计啊，5、6点这样子吧。
7: 针对汛情期间物资供应的特点，当地加大米面油、蔬菜水果、肉蛋副食、饮用水和方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储备和调运力度。
10: 我们龙州新增了5个有关的门店作为临时供应点，24小时确保有人正常营业。目前全县肉菜粮油等物资供应稳定，货源的渠道啊也是畅通的，市场物价没有出现哄抬物价的这么一个现象。
7: 同时，龙州县全面开启洪涝灾害医疗应急保障模式，全县各级医疗机构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畅通急诊、门诊、住院全流程就医通道，优先保障伤病群众、老人、儿童及慢性病患者的就医需求。
11: 汛情期间，请广大群众放心，我们的医疗服务是实时在线的。
7: 龙州县交通、交管和客运部门也始终坚守一线，全力保畅通、保通行、保安全，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必要出行和应急物资运输通道畅通。
6: 受岷江河水位上涨影响，连日来宁明县北江乡多个村屯遭洪水围困，其中北明屯受灾情况最为严重，650户、1800名群众受灾。随着洪水水位下降，当地迅速组织展开灾后自救。
12: 北明村是这次洪涝灾害当中北江乡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行政村，全村除了极少数地势较高的地方外，全村都进了水。比如说这户人家，从洪水浸泡过的痕迹来看，进水的深度起码是达到了1.8米左右。
7: 北明村紧邻岷江河，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共同影响，自21号起河水倒灌，绝大多数房屋不同程度进水，村屯道路一度中断，
13: 一楼基本上挨淹了。当时我们都是靠皮划艇进来核实情况。
7: 在此次洪涝中，村民庞海明家进水深度也超过了60厘米，得益于及时转运，没有造成太大的财产损失。水退之后，夫妻俩第一时间干起了清淤工作。
14: 我看您现在还挺乐观的。

0: 没办法啊，这个那个天灾、哦、是不是啊？
1: 长老爷爷了，
0: 是怎样都要面对的，是不是啊？
2: 村里洪水逐渐退去后，各家各户抢抓时间开展清淤，有人在缺水的情况下就地取材，抽取尚未完全消退的洪水，冲洗家中残存的淤泥。
3: 你不冲洗的话，那个家里面都很垮的呀，然后过后的那个干了，太灰尘又大，那个细菌又太多了。
4: 那我身后呢就是北明村的主干道，相对于前两天来说的话呢，洪水呢已经是有了明显的消退，但往后的近3公里路程还是有较深的积水，里面呢还有近80间的房子是遭到洪水的围困。那群众所需的物资呢，目前只能是通过中国消防的力量以及村干乡干通过皮划艇划进去的方式把物资运抵到里面去。
5: 村里面的干部送不到的，我们就是帮助给都送到，确保这个每一户每一家人都有吃的。
2: 此外，由于基础设施还没有恢复，北明村现在仍处于断水断电、通讯中断的状态。
6: 受灾以来3-4天了，现在信号都一直是中断的状态，电力也是一直没有通的，我们只能通过对讲机进行这个简单的传达。
7: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市级工程平渡运河。8月22号，平渡运河建设绿色工程评估论证会在南宁召开，会议邀请7名院士专家组成院士专家组，开展评估论证工作。
8: 会议邀请7名院士专家组成院士专家组，开展评估论证工作。院士专家组结合前期现场踏勘成果，认真听取平渡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汇报，围绕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全流域污染协同治理、入海段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节能降碳实施、生态惠民等评估内容深入交流研讨。大家充分肯定平渡运河绿色工程建设取得的成果，认为平渡运河工程总体完成了绿色工程建设任务，创立了全过程绿色工程管理体系，绿色工程建设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致同意通过平渡运河建设绿色工程评估论证。下一步，平渡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将系统梳理、汇总凝练院士专家组意见建议，修改完善评估报告。各相关单位将进一步细化完善通航后环境应急、节能降碳等措施，确保将平渡运河真正打造成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绿色工程。
9: 平渡运河绿色工程呢，叫绿色发展的理念始终贯穿于运河的设计、施工以及监督运营的规划设计中，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体现。平渡运河经过4年的建设，总体上建成了令国人骄傲的高水平的绿色运河，形成了10大工程亮点，有很多都是全球和国内首个或者是首次，建立了一整套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运河建设方案。这个方案呢是可推广可复制的，为全球的运河建设呢提供了中国方案。
7: 8月24号下午2:30，随着平渡运河太和2号旅游船平稳靠泊钦州平山水上服务区，至此从柳州出发、跨越620公里的平渡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圆满完成。
10: 本次执行测试任务的平渡运河太和2号船，船长32米，宽5.4米，额定载客100人。该船8月18号从柳州白沙码头起航，沿柳江、钱江、玉江一路南下。24号中午12:30左右进入平渡运河青年船闸，在青年船闸，船舶按调度指令有序进驻闸室，约40分钟后顺利完成过闸作业。当天下午2:30左右，船舶安全抵达钦州平山水上服务区，620公里的全程航行圆满收官。为确保此次试航安全，广西海事局统筹调度柳州、贵港、南宁、钦州等沿线海事部门，实施全程分段接力护航，实现了跨辖区动态监管的无缝衔接。
11: 从本次整个航行过程来看，平渡运河的航道尺度、船闸运行效率、水上服务区的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客运船舶的通航需求。
10: 平渡运河太和二号等旅游客船未来将投入平山服务区至青年船闸段、平山服务区

0: 到入海口段两条航线运营，届时游客可乘船近距离感受平渡运河这一世纪工程的宏伟风貌和运河游的独特航行魅力。
1: 近日，自治区人社厅、自治区卫健委、自治区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通知》，对全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推动国家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在广西落地见效。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于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是国家落实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部署、完善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此次广西印发配套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规范超龄用工管理，组织各类用工主体开展超龄用工自查自纠，指导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依法签订书面用工协议，明确协议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核心事项，为统一规范、方便实际操作，通知同步配发超龄劳动者用工书面协议参考文本，供全区用人单位参照使用。在核心权益保障方面，通知明确了多项刚性要求。劳动报酬方面，用人单位需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薪酬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在社会保险方面，强制要求用人单位为使用的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及待遇支付严格按国家及自治区相关政策执行。在职业健康与劳动保护领域，要求用人单位根据超龄劳动者身体状况匹配适宜岗位与劳动强度，强化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教育培训，配齐劳动防护用品，改善作业环境，并加强日常健康关爱。为凝聚监管合力，通知明确五部门协同职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统筹用工监管、纠纷调处等工作，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职业健康与职业病防治，应急管理部门统筹安全生产监管与应急救援，税务部门做好税务征管与服务，医保部门落实医疗保障衔接。在人口结构变化的背景下，银发群体就业不是简单的再上岗，而是人口红利的新延伸。现实当中，不少超龄劳动者继续奋战在各行各业，也难免遭遇薪资拖欠、工伤维权等现实难题。因此，老有所护、老有所安是银发一族在职场持续发挥余热的重要前提。广西细化配套举措，充分激发银发人才价值，为超龄劳动者筑牢权益保障防线，让他们在岗干得安心、干得踏实，让老有所为既有舞台也有底气，更有保障。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你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24号在南宁启动，来看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6: 记者走进位于南宁的山海星辰传媒集团，近几年企业在短剧赛道上依靠 AI 赋能迅速崛起，企业自主研发 Nova AI 一站式内容生成平台，覆盖剧本生成、视频合成、多语种配音等全流程，将制作周期压缩至7到10天，成本降低70%以上。
7: 过去依赖资深导演编剧的个人手感，现在 AI 将其固化为平台的标准工作流，让新人也能稳定地产出合格作品，保障了产能下限。我们把编剧、拍摄、剪辑等专业全链路能力封装进我们的 Nova AI， 让零基础用户也能独立创作。
6: 在华丽波文化传媒公司，记者看到 AI 还能给真人主播当评委，在直播带货时能根据主播的表现进行综合打分，并提出改进建议，特别是涉及海外直播带货时，让语言也不再成为沟通障碍。
8: 他会帮我写一些话术，就比如说有些新品来的时候嘛，然后我就直接给他上图片，然后简单的介绍一下鞋的功能，然后他就会给我写话术，然后就全部就会能够翻译成泰语。
6: 在康养产业发展方面， AI 也有大作用。柳州洛必德科技公司聚焦智慧养老医疗服务赛道，眼前这款智能轮椅机器人载重大，可以实现自动导航，有效解决失能人群行动难题。另一款家庭机器人集娱乐、学习、办公于一体，对于独居老人来说，关键时候还具备保命技能。
9: 它就会识别成红色，对于比如说上年纪的那些老人，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跌倒的结果发现之后，就开始进行预警。
6: 目前企业探索一名护理员加多台机器人协同护理模式，首批投放100台康养机器人进入社区及居家场景。
10: 举个例子，我是个护理员，那现在他相当就配了5个助手了，那5个助手就会主动的去巡逻，他会在关键的位置，比如需要拍照片的拍照片，需要问候的问候，会自动形成一个逻辑，如果发现异常现象之后，就通知我这个护理员了。
5: 技术赋能产业，科技温暖生活，这就是数字创新最鲜活的价值。从短剧创作到智慧康养，广西接地气、求实效，持续推动更多数字应用落地民生场景，让数字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族群众，为民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字根基。8月24号，2026年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晋级发布会在南宁市举行。
11: 本次大赛的初赛阶段结束，共有82支队伍进入材料初审，64支团队晋级决赛，其中成长组18支，初创组46支。发布会现场宣读了晋级决赛团队名单，并通过媒体问答形式进行赛事规则解读及。

0: 星火杯 GREAT AI 大赛参赛指南解读。比赛设置电竞智能研发、智能赛事运营、智能战队训练、智能内容创作等方向，全面考察项目的创新性、技术性、应用价值和团队能力。记者在现场获悉，今年赛事新增星火杯 GREAT AI 游戏创作大赛、港澳分赛场及国赛直通名额等亮点。初创组决赛前四名可直接晋级全国电子竞技职业技能大赛决赛。目前大赛已进入决赛冲刺阶段，将持续深化贵港澳以及广西与东盟科创合作，推动项目落地和人才培育。8月25号，中老友谊历久弥新，广西与老挝交往合作档案展在自治区档案馆开展，老挝国家档案局应邀派代表团参加。展览分传统友谊、东伯相约、务实合作、兰台携手四个部分，其中传统友谊部分主要展示南宁六七学校、广西江滨医院的元老历史；东伯相约部分主要展示历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高层会见、深度对话及老挝特色场馆的情况；务实合作部分主要展示广西立足自身优势，在科技、贸易、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元老与合作的成果。兰台携手部分主要展示自治区档案馆与老挝国家档案局近年来交流合作的成果。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友好年。近年来，自治区档案馆和老挝国家档案局持续深化合作交流，在档案收集、编研利用等方面深度合作，取得了联合编辑出版《中老友谊的历史见证》、广西江滨医院援外史料选编等合作成果。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

0: 者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4: 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玉江出现2026年第二号洪水，玉江南宁市城区出现超警洪水，预计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于8月27号10时前后出现75.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2.5米。8月25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市督导检查第19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力以赴、严阵以待应对洪峰过境，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陈刚、韦涛先后来到南宁市城区堤防应急处置工程、江南东堤亭子冲防洪闸堤段、南宁市江北中堤二坑口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项目点，实地检查防洪堤整治和应对洪水准备等情况。陈刚、韦涛强调，当前南宁正面临洪峰过境的严峻考验，抗洪抢险救灾任务艰巨，南宁市和有关部门要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按照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紧盯洪峰过境关键节点，把情况估计得更坏一点，问题考虑得更充分一点，准备工作做得更周全。

0: 全一点，严防死守堤防，要密切监测水情变化，强化安全监测，做好应急处置预案，把防范工作抓实抓细，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防止灾变成害。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坚决克服松懈心理、侥幸心理，加强邕江沿岸全线巡堤查险，完善堤防夜间照明设施，紧盯城市内涝等风险隐患，做到巡查全覆盖、无死角，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加强综合会商研判，科学实施水利枢纽防洪调度，有效拦洪、削峰、错峰，确保行洪安全。陈刚、韦涛强调，当前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还在持续，一些地方可能出现二次洪峰过境，绝不能麻痹大意。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的政治责任，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要进一步健全监测预警体系，提高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着眼长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进一步强化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大安全大应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格局，加快构建以事前预防为主线、契合广西地理条件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发挥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关键性作用，提升流域整体防洪水平，有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黄汝生、周以觉及钟德志等参加督导检查。
1: 8月26号，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围绕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主题开展集中研讨。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并讲话。
0: 集中研讨时，卢新宁、崔国华、曹志强、蓝晓、黄汝生、廖平虎及钟德志分别发言，蔡允阁做书面发言，紧扣研讨主题，联系工作实际，谈认识体会，提落实举措。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研讨，对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魅力、实践伟力有了更加系统的领会，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特殊重要地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提升了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本领和使命担当。韦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科学回答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强保证。要坚持深学细悟笃行，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强化抓党建促发展，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推进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韦涛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思考谋划广西发展，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要锤炼务实作风，深入一线摸清摸准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敢于迎难而上，下大力气下大决心，拿出谋一件干一件成一件的劲头，克服困难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奋力干事创业，从头抓好15五规划落地实施，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以平陆运和即将建成通航。

0: 为契机，加快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补齐防灾减灾短板，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牢记人民至上，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帮扶和基本生活保障，抓紧抢修水路电网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恢复农业生产，突出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建设清廉政府，保持高压态势，惩治腐败，始终坚持廉洁用权，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突出学思用贯通，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增强学思想、务思想、用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 8月2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建设工作。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继续做好台风紫檀各项防御应急处置等工作，突出抓好水库、堤防险工险段等水工程安全度汛，扎实做好城市防洪排涝，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山洪、地质灾害等监测预警，持续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旦发现险情，坚决彻底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人员，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落实好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及时准确上报重大灾情险情，坚决杜绝漏报、迟报、瞒报。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8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积极推进我区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夯实广西数字底座，多渠道筹措资金，持续推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加强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和区域协同治理，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提高我区电力系统运行安全水平，理顺体制机制，厘清履职边界，夯实市场监管基层治理根基。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解放思想，创新求变，立足自身定位，对标对表先进，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建设桂林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建强建好科创平台，找准重点行业方向，加快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吸引区内外更多科技成果在桂林转化，坚持久久为功，更好将桂林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打造全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会议审议了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强调要坚定不移支持发展北部湾经济区，围绕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深化亲北防一体化发展，在推进高效互联互通、重大项目建设、产业协同发展、开放平台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持续用力，更好发挥北部湾经济区龙头作用，加快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6号，以共建跨境产供链、共享合作新机遇为主题的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并致辞。
0: 韦涛诚挚欢迎侨商侨领企业家出席本次大会，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为中国东盟深化合作带来重大契机。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正深入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力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加快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推进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亲防产业协作园区等建设，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大家深化产业合作，携手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共享 AI 机遇，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开放高地、集成高地、应用高地、创新高地，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机遇，携手拓展东盟乃至全球市场。广西将持续打造最优营商环境，让来贵客商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放心。中国侨商联合会荣誉会长张茵、越南全球电子商务协会常务副主席武世玄、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姚斌、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全球总裁宋少廷、深圳和尔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伟、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业务总裁陈伟在发言中表示，中国与东盟开放合作前景广阔，广西发展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机遇无限，将进一步加强对接，搭建平台，整合资源，持续深化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共同推动广西与东盟经贸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此次活动由自治区政府主办。会上，中国侨联副主席吴焕炎领衔发布了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倡议。有关专家学者做中国广西与东盟合作新机遇专题演讲，自治区园区办做广西跨境产业链专题推介。大会还发布了中国广西东盟跨境采购双向清单，签约了一批项目。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中国东盟企业交流会、经贸投资对接会，企业代表和侨商侨领赴有关社区市开展投资考察。25号，韦涛会见了张茵、吴焕炎等企业家和侨商侨领代表，与中资跨境产供链企业代表座谈交流。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代表、各国客商、侨商侨领企业代表、区直有关单位、各社区市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有关活动。
1: 8月25号，卢新宁到衡州市云表镇调研灾后学校恢复重建工作，实地查看教室、宿舍、食堂、运动场等场所，了解校园开学筹备情况，强调要抓实抓细开学准备，紧盯重点领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统筹校园建设与教学安排，确保平稳有序开学。
2: 8月24号，蓝晓召开全区徒步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议，强调要立足我区徒步资源禀赋实际，坚持规划引领统筹布局，建立健全有效监管机制，丰富特色线路产品供给，加快培育市场主体，提升综合服务质效，实现产业生态安全协同发展。
1: 今天凌晨3点，左江崇左水文站出现108.87米洪峰水位，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随着洪峰向下游推进，扶绥县江河水位持续上涨。今天江州区和扶绥县各方力量迅速出动，全力打好抗洪抢险硬仗。
3: 我所在的位置是江州区江南路附近的一个小区，我跟随着一组消防队员在进行救援。在现场呢，这个水还是在大概1层楼的位置，那么现场通过楼梯、人梯把群众一个一个的从楼上接下来。
0: 由于洪水持续上涨，江州区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有人员被困。在收到商业楼和居民楼均有群众被困需要转移的救助信息后，南部战区陆军某部以及玉林、河池、柳州、崇左江州区消防人员以及部分社会救援力量紧急赶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救援任务成功完成。
4: 为你们点赞，辛苦了。
5: 在我身后呢是扶绥县龙头乡烤猪美食街，由于这个低洼地段呢是紧挨着左江边，江水水位上涨以后呢，这个区域呢也是变成了汪洋一片，目前水位缓慢上涨了。
0: 水文部门预计，扶绥今晚10点前后出现

0: 87.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商户谢勇有2间铺面的物品急需转移，让他意外的是，自己只打了一个求助电话就解决了问题。
1: 等一下，我就是怕我的东西挨泡了，就打了个电话给政府这边，马上安排一帮人过来帮我，我太感动了，我非常感动，非常感谢，太晚了，现在。
0: 24号起，龙头乡就发动返乡干部、后盾单位、乡镇和社区干部组成的志愿工作队，下沉一线开展工作。
2: 劝那个居民，劝他们到安置点，帮他们搬些生活用品和财产，这是第五户了。洪水不退，我们不退。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浮水县县城的防洪堤，在我的左手边是汹涌的左江水，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县城的居民区。可以看到现在江水的水位离堤面只有约1.5米的距离，抗洪救灾志愿者民兵在这里布置彩条布、垒沙袋，展开防洪堤安全的保卫战。
0: 面对险情，连日来浮水县各部门和民兵集结在多个乡镇江边防洪堤开展加固工作。
3: 本县的民兵队伍加上外县的跨区域的队伍500人的民兵，再加上我们的志愿者一起来进行这个防洪堤的建造，大概有1000米以上，垒沙袋3万袋以上，留个物料随时待命。
4: 组织志愿者得到了100多人扛沙包、铲沙，还有搬物资。昨晚也忙到11点半。
5: 目前我县48座水库运转正常，240个地质灾害点实现巡查全覆盖。对沿江河堤全面加固，设置集中安置点9个，救援应急物资充足。
0: 水文监测显示，今天下午5点，南宁水文站水位74.83米，超警1.83米。昨天起，南宁将防洪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各个包保责任组下沉12个县区，围绕雍江堤防和并险水库等重点部位开展联合值守和会商研判，
6: 做好查堤防、堤转移、保城市运行的各项工作。
0: 南宁市还实行市县乡村4级联动预警校应机制，目前已对受洪水影响的西乡塘区250人、少林县山洪预警区域300多人实施转移。与此同时，沿江各县区安排专人加密巡堤查险，并关闭运行水位76.0米以下的防洪闸、交通闸等，提前腾空排涝泵站、前池库容。目前，南宁市各类防洪设施设备运行平稳。
7: 连日来，宁明、龙州等地部分供电线路浸泡受损，面对通信中断、道路不通、勘灾效率低等抢修复电难题，电力部门加大新技术、数字化装备投入，以科技力量提升应急抢修效率。针对受灾地区出现的联络不畅，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以装备投入加双网互保破解通信难题，调拨214台前置卫星电话、7台 KA 卫星设备、1辆通信应急指挥车，并派出23名应急通信保障人员驰援宁明。
8: 我们的队员有序下沉到各供电所和抢修队伍，分片保障铜棉、秦亮、爱电、海渊、城中等5个供电所，形成片区有专人、设备有专岗的精细化作战单元。
7: 面对道路塌方、桥梁漫水带来的勘灾难题，在宁明县铜棉镇、纳南乡、海渊镇、东安乡等地，广西电网依托电网灾害无人机智能勘察装备，开展大面积立体化勘灾作业。
9: 固定翼无人机一次起飞可以巡视90公里半径，通过热成像排查杆塔、 AI 智能识别断线，大幅度压缩了勘灾周期，为物资投放、队伍调动摸清了底数。
7: 无人机获取的灾情信息会实时同步至抢修队伍，与机械化清障抢修作业形成联动，边排查边推进，为后续复电抢出宝贵时间。
10: 目前我们的无人机勘灾队伍正配合机械化清障队同步推进，勘一段清一段交一段，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做好技术支撑，用科技手段为抢修复电提速，全力保障灾区尽快恢复正常供电。
11: 现在是8月26日的上午10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龙州县龙州镇康平社区的南街片区。大家可以看到洪水已经基本退去，在我身后不断有钩机、铲车、高压冲洗等清淤车辆驶入南街，对街道的淤泥垃圾开展清理作业。
0: 昨天到今天，龙州境内江河水位持续回落，龙州县抓住时机集结

0: 党员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多方力量，调用铲车、高压水枪等机械设备，全域推进街道清淤清扫作业。
1: 我们就排了四班岗，然后轮流过来这里值班，跟着水位的下降，一直在清理这个淤泥。
2: 洪水每下退一米，我们的清淤就要跟进一米，采取水退人进的策略，将能保证我们的老百姓在洪水退至警戒线以下，就能够立即返回自己的家园，过上正常的生活。
3: 8月25号下午3点，烩面哥赵战胜带着近5000份河南烩面和食材，经过22小时、1800公里长途跋涉，抵达宁明县城镇第一中学安置点，现场制作烩面。这是他时隔一个多月后再次驰援广西，感动了无数网友。
4: 安置点的操场上，车一停稳，烩面哥立马支起了锅，开始忙活起来。
5: 人先撤过去，3个人轮着开，然后刚好到这个井，刚好地上坐满饭。
6: 做救援就是这样了，争分夺秒，哪有说你在休息区干啥了？那不可能的。
4: 烧水、热油、炒菜，现场的群众渐渐围了过来。
7: 啊，这不是拉长的饺子皮吗？
8: 这不是饺子皮，这是河南的烩面。
4: 不少人都记得7月初南宁衡州遭遇严重洪涝后，赵战胜就驰援云表镇，连续7天免费为大家提供热汤面。8月23号晚，他在河南洛阳得知崇左市宁明县受灾，他立即联系当地有关部门，并在24号上午开始准备食材，下午5点就与2名志愿者出发，直奔宁明灾区。仅8月25号一个晚上，他们就为安置点群众做了300多份烩面。
6: 做救援已经成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7: 嗯，
6: 广西是第4次来了，今年是第2次。
9: 为什么上个月刚来，然后咱们这个月又来了？
6: 没有为啥，这都放在哪个城市我都会去。
4: 赵战胜是河南洛阳的自媒体博主，网名漂流哥，因其常年驰援各受灾地区烹煮烩面，网友也亲切地叫他烩面哥。从2003年在郑州做社区志愿者算起，他做公益已经23年。真正意义上的灾区救援始于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他在镇区开展救援11天，每天徒步近50公里，负责柴油，保障信号塔供电。赵战胜告诉记者，上个月驰援衡州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6: 做到现在最累的一次就是在衡州云表镇，那一次早上5点钟到下午5点，12个小时没停。第一天的下午我都准备不做了，累得不能动了，锅都洗了，然后下来了100多号人，我看到那个场景瞬间就来劲了，就是让老乡们在关键的时候吃一口热饭。
4: 8年间，赵战胜走过全国多地受灾地区，送出超过10万份河南烩面，食材全部由他自费采购，没有一分钱来自捐赠。他说做公益花自己的钱心里踏实。
6: 咱现在趁年轻能做的都做的吧，人来到这市场为了啥？我是农村人的孩子，我都是吃过苦受过整的孩子，如果他们有机会了能记住河南烩面，我就心满意足了吧。
0: 气象信息显示，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11点前后再次在广东登陆，强度持续减弱。今天下午4点半，广西气象台解除台风4级预警，但其环流仍有影响。预计今晚到明天，桂南和沿海地区仍有强降水。目前暴雨4级预警继续生效中。预计29号夜间至31号，我区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西移影响，自东向西将出现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大小时雨量可达80毫米以上。目前我区部分江河高水位运行，需防范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和江河水库安全风险，同时提前做好沙德尔的防御准备。连日来，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高效调运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共3.87万件至受灾地区。

0: 护航，实现跨辖区水上动态监管无缝衔接。
1: 从本次整个航行过程来看，平陆运河的航道尺度、船闸运行效率、水上服务区的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客运船舶的通航需求。
0: 此次实船测试完成后，平陆运河太和二号等旅游客船未来将投入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段、钦州水上服务区到入海口段两条旅游航线运营。钦州市浦北县龙门镇大浦高速龙门搬迁安置小区的居民反映，今年四月份，距离他们小区仅20米的一个项目工地实施了一次突然的爆破作业后，小区部分居民的房屋出现了裂痕，维权纠纷拉锯了数月，期间暴露出哪些问题，到底该由谁来担责？日前，记者赶赴当地展开调查。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将播出，仅20米距离却不打招呼，爆破作业岂能想当然？敬请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转中雨，26到31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大雨转阵雨，25到30度；乐业大市围天坑阵雨，21到28度；贺州玉石林小雨，23到28度；桂林象鼻山阵雨，25到32度；桂平西山大雨，25到30度；东风3到4级；大兴德天瀑布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百色水利工程中雨转阵雨，26到33度；迎明花山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巴马长寿之乡中雨转阵雨，25到32度；阳朔与龙河阵雨，24到32度；东兴金滩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宜州下井河中雨转阵雨，25到32度；平祥友谊关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24到30度。
1: 下面播送8月2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

0: 非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雷鼓发军令，高调来练兵，为我丁家军报国建太平。
1: 在福建南安，一场名为郑成功教场练兵的高甲戏正在上演，演员们演绎着英雄的气魄与壮志豪情。台下观众沉浸其中，仿佛穿越时空，目睹郑成功的传奇一生。而千年古城南安正是这位民族英雄的故乡。
2: 走在南安的街头巷尾，郑成功的符号呢是随处可见。从命名庄重的成功大道，到培育英才的成功小学，从守护健康的成功医院，再到承载历史的郑成功纪念馆，可以说郑成功的符号已经融入了南安人的生活中。
1: 一个南安郡，半部闽南史。南安寓意闽江南部之安定，历史上这里曾是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距离金门最近处仅有6海里。鳌峰山下石井镇的郑氏宗祠是中国大陆最早祭祀郑成功的祠堂，祠堂始建于明代，原为郑氏家庙，后经多次修缮，依然保持着传统的闽南建筑风格，红砖灰瓦，燕尾翘脊，雕梁画栋间诉说着家族悠久的历史。
3: 郑芝龙回来重建之后，
4: 这副银联是我们石井郑氏的家训，那也是我们族谱里面历代相传下来的。上联呢是列爵王公侯伯子，讲述的是我们家族曾经的荣耀。那下联呢是传家忠孝节义联，我们石井郑氏家族始终把忠义二字列为首位。
1: 郑氏家族祖居河南，始祖郑桓公原名姬友，是周朝时期周幽王的叔父。西周末年天下动荡，王后的父亲申侯借清君侧之名，联合曾国西夷犬戎外族围攻都城，使周王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那时姬友已经建立郑国，本可偏安一隅，但忧心祖宗社稷和百姓安危的姬友毅然率军护驾，以身殉国，谥号为桓。
4: 郑桓公是周天子的后代，那当时呢给他的封地是在荥阳这个地方，所以有天下郑氏出荥阳之说，所

0: 所有的正士，尽管是散居到全世界各地，他们都会记住自己的先祖是从荥阳这个地方出来的。
1: 天下正士出荥阳，正氏家族以郑桓公为荣，也带着忠义家风踏出祖地，闯荡四方。唐光启年间，一支郑氏族人随三王入闽，几经辗转来到石井这个滨海小镇定居。从此他们伴海而生，凭舟楫拓生路，海洋赋予的勇气与坚韧也融入了家族血脉中。今天石井郑氏的后裔主要定居在福建和台湾。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邓孔昭常常往返于两岸，致力于郑成功文化的研究。这一次他专程来到南安参观刚刚落成的郑成功文化中心。郑成功原名郑森，是石井郑氏第十二代后人。清军入关后，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弘光、隆武、永历等政权，史称南明。在福州称帝的朱玉鉴十分赞赏郑森，特意赐其朱姓，赐名成功，希望这位满怀报国热情的年轻人能肩负起复兴重任。22岁的郑成功担任御营中军都督，然而不久之后，清军便攻破了福州。一心力保大明的郑成功开始在沿海各地招募兵友，组建水师。石井马江沿岸白鹤山东麓静卧着一块海上石狮石，300多年前郑成功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指挥水师操练。当时台湾海峡是清军难以逾越的屏障，但郑成功凭借强大的水师在这片海域进退自如。台湾正是反清复明的理想根据地，然而那时的台湾已被荷兰殖民者占领。
2: 当时深受荷兰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日子过得很艰难，很多税收，很多很重的税，苛捐杂税。郑成功想要解救在台湾的中国人，就是必须把荷兰人赶走，之后台湾。
1: 1661年农历2月初1，郑成功身披白甲，头戴素盔，手捧表文，率众即将兴师。一个多月后，近400艘战船从金门六罗湾起航，穿越风浪，目标直指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很快，船上的25000名将士便与敌人在海上展开了殊死较量。郑成功文化中心的一幅海战图描绘了这场战斗的激烈。当时郑氏军队的装备远不及荷兰军队，
2: 郑成功的军队在收复台湾期间和荷兰殖民者的海军之间进行过2次海战。荷兰人实际上他的船是特别的坚固，那个大炮的射程远，那个威力比较大，但是郑成功军队就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以自己的长处去攻击荷兰的短处。一个是四面围攻的方法，就是用几条小船去围攻荷兰的一只大船，这些小船向大船逼近了之后，然后投掷火器。还有一种就是说用牢钩牢住荷兰人的大船，然后自己的小船连接在一起，前仆后继一直往前冲，去给荷兰人的军舰上面的人员短兵相接。
1: 在这场敌强我弱的海战中，凭借智勇双全的战术，郑成功率领的舰队成功击沉荷兰主力战舰，其他敌舰仓皇逃窜。1661年4月30日，将士们顺利登陆台湾岛。

0: 在那场战斗中，将士们的英勇深深震撼了荷兰人。在热兰遮城日志中，荷兰人有过这样的记载，其中一人受伤倒卧在城堡前无法撤离，尽管他的身体已被子弹击中多次，躺在地上他仍旧不肯投降，还向城堡上方射出了最后一支箭，令人生畏。经过九个月的浴血奋战，1662年2月1日，郑成功在安平镇接受投降书，成功收复了被侵占长达38年的宝岛台湾。此后，郑成功在台湾带领数万军民屯田垦荒，他不仅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还兴建孔庙，推广儒学，让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台湾百姓感念郑成功，尊称他为开台圣王。然而壮志未酬，郑成功38岁就不幸在台湾离世，被后人安葬于台南。他的赤胆忠心连对手也为之动容。清康熙38年，朝廷诏令把郑成功的遗骸从台南迁葬南安，并特许族人在石井重建祠堂。因郑成功曾被南明政权册封为延平王，祠堂便以延平王祠命名。在祠堂的廊柱间镌刻着一副由康熙皇帝亲自题写的挽联：四镇多尔兴，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于抗治，方知海外有孤忠。除此之外，康熙皇帝还御赐了一方忠臣匾，家族后人至今把这块牌匾高悬在正厅之上，
1: 希望能够勉励所有的郑氏家族的这个族人学习他的品质，忠诚的品质，小一点的忠于我自己的家族，忠于我们的工作，那往大的忠于我们自己的祖国。
0: 郑钦宗从小与爷爷住在祠堂边的祖屋，在他的家中，一本出版于1982年的《郑成功的传说》详细记载了先祖传奇的一生，也陪伴他度过了童年时光。2016年，在外闯荡8年的郑钦宗回到家乡石井，当时镇上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郑钦宗想起了爷爷当年对他的交代。
1: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下南洋的，我们这家族的做得还不错，我爷爷的婶婶当时跟他说，如果你再出去的话，那我们这个家祠就没有男丁在守着这个家祠了啊，所以我爷爷算是最后面没有出去的那个人。其实老一辈们哈，经常也嘱咐我们，祠堂是家族的根，那莫让故事断。
0: 家族的血脉在石井，也在台湾。从那时起，郑钦宗沿着先祖郑成功的足迹，走访台湾各地的郑氏宗亲会，帮助两岸郑氏修谱续谱。2024年，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活动在石井举办，近500名台湾郑氏宗亲回到祖地。相同的姓氏镌刻着家族的烙印，相通的文化构筑起原乡的坐标。他们诉说着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情缘，也成为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永恒见证。
2: 在台湾，成功符号也遍布城乡，那是对郑成功

0: 区和赴台爱国爱家的敬仰。成功大学更是将延平拓土兴邦地融入校歌，让学子们铭记。在台湾呢，主祀郑成功的庙宇多达200多座。在这数字的背后呢，是对这位民族英雄深深的怀念。
1: 作为两岸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被许多台湾人视作守护神。每年春节，人们总会来到台南延平郡王祠虔诚祭拜。台南延平郡王祠是台湾第一座纪念郑成功的祠堂，距今已有150年的历史。1874年，清廷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前往台湾督办海防事务，为激励台湾民众知忠义之大可为，沈葆桢奏请朝廷为郑成功追谥建祠。第二年，光绪皇帝颁布一道圣旨，前明故藩朱成功仗节守义，忠烈昭然。这份圣旨至今珍藏在延平郡王祠正殿上方的宝盒之中。农历正月初六，家住彰化的郑家全像往年一样来到这里祭拜先祖。小时候，他就是在这座祠堂第一次听到郑成功的故事，只不过那个时候他只是隐约意识到，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或许与自己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2: 我从小的时候就跟我爸妈去扫墓，那么墓碑前面呢总是会出现两个字，叫做石井。我当时就在想，那这两个字到底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在那个时候，我也有跟我们家里面的长辈去跟他问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说明清楚。我们从小心中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他也姓郑，我也姓郑。郑成功的祖籍也是在石井，我的祖籍也在石井。那么这两者之间又有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1: 但当年少的郑家全翻开族谱，看到最早的记载却是从清乾隆年间开始。当时他无法印证心中的猜测。2023年，郑家全的父亲在台湾离世，临终前捧着族谱留下了遗言。
2: 我爸爸指着这个族谱告诉我说，你要把这些东西搞清楚。这个话是我爸爸在临终以前他清醒的时候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
1: 一湾浅浅的海峡让两岸的郑氏族人分隔多年。那时郑家全在福建师范大学任教，这也让他有机会实现父亲的遗愿。带着彰化县西湖镇平和里郑氏宗亲历代子孙名册，郑家全来到了南安延平王祠。曰明哲实，坐则天子，为君万邦，百官成事，是石井郑氏家族的自备诗。如今家族中辈分最高的是韦字辈，而在彰化县西湖镇平和里郑氏宗亲历代子孙名册上，这首自备诗有着同样的记载。
2: 我们在台湾这边，第一代祖叫做郑虎，他大概是乾隆到嘉庆年间的。
3: 嗯，这边就有
2: 哦，有在，对对，在这边，在这边，是的，
3: 这边就有个郑虎。咱们彰化的郑氏和我们石井的郑氏是同宗同根同源的。
2: 是。
1: 当同样的名字同时出现在石井和台湾两地的族谱之上，一个家族的迁徙轨迹呈现在了人们面前。清乾隆年间，石井郑虎和许多族人一样去往台湾定居彰化。200多年后。

0: 他的后人循着先祖留下的线索找到了家乡。郑家泉也终于寻找到自己的根之所在。他是石井郑氏后人，郑成功正是他的先祖。
1: 我们来进行族谱对接，其实是对祖先的一种尊敬，也是一种交代。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0: 郑家泉曾翻阅过许多历史文献，在南安石井延平王祠，他见到了与台南延平郡王祠同样的圣旨匾和一方三归世西匾。熟悉的文字让他对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加具象的感受。
1: 郑成功他所强调的是忠跟义，这个忠字啊，是我们中华的忠，然后下面加个心，意思是忠是走在一个不偏不倚的一条道路上，义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台湾人呢，他对于郑成功的忠义精神啊，认可程度非常高。
0: 这些年在福建，郑家泉深耕体育文化研究，试图通过体育与民间活动的交流，促进两岸的文化认同与理解。每年正月十三，在南安都会举行攻炮城活动。相传，攻炮城原是当年郑成功操练士兵时的演练项目。炮城由竹篾扎成，悬挂在十几米的高处，参与者需精准地将鞭炮投掷到炮城上，引燃内藏其中的鞭炮才算胜利。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攻炮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俗活动，在闽台两地广为流传。今天在石井镇生活着近四千名郑氏后人，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先祖，也把尽忠报国的家风融入平凡的生活里。有着闽南第一古厝之称的忠献地，是郑氏家族的一座祖宅。古厝始建于清雍正年间，至今保留着三进两落的建筑格局。作为家族第二十三代后人，郑家天就出生在这里。最热闹的时候，99间屋子里同时生活着上百人。在郑家人看来，家族的兴旺离不开对教育的重视。
2: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郑成功是一名武将，其实呢，他注重教化与教育。他在台湾开办学校，积极推行儒家文化。我们的族谱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宗教传家一世昌，名垂青史有遗香。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听长辈们说过这一句。
0: 郑家天退休前是一名教行政工作了40多年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营前村的村民们依靠跑船挖壕，每个月就能有上千元的收入。而当小学老师仅仅有400-500元的工资，学校里没有堆成小山的豪宅，只有讲台、黑板和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是转行挖壕还是继续教书，郑家天也曾犹豫过。
2: 当时学校的老师很少，只要有一个老师离校，就有2-3个班的孩子的课程被耽误。只要想到孩子们，放不下他们。
0: 反复思量后，郑家天留在了三尺讲台前。可教书的日子并不容易。20世纪80年代，农村教学资源匮乏，教师的